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这孩子，师傅，这一头汗，那什么，来，先喝口水。哎，
1: 师傅，这水挺凉的。
0: 这孩子怎么了？哎，怎么了？这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嗯，
1: 师傅，师母，从小到大。 要不是您二老照顾我，我一个孤儿，估计早都饿死了。
0: 别胡说，天放，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诚心，起来讲话吧。哎，师傅，其实从小到大，我心里一直都有春兰。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春兰心里也有我。我就这么说吧，我是来求二老。
0: 把春兰嫁给我，我肯定对她好，让她过好日子。果然是个傻小子，年轻的后生不懂事，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啊？你就这么讲讲就完了？那我要是对不起春兰，我就天打雷劈，我不得好死。哎呦，行了行了，别胡说了啊！你说你这孩子吧，说你不懂事儿，你还不听，哎，哪有自己跑来跪在这儿提亲的？发毒誓。
2: 这结婚呐，要三媒六聘。你师父的意思啊，是让你去请个媒人。请媒人？哎，
1: 那我去找去，我这就去找去。啊，我这就去。
2: 天放哥，怎么样？
1: 行了，我出去一趟。
3: 这俩孩子啊，我早看出有些眉目了。哎，
4: 天放这孩子懂事，春兰嫁给他不会受苦的。在你心里，
2: 天放早是你女婿了。哎，
3: 魏山兄弟啊，魏山兄弟，大喜呀！
5: 杨树伯，您来了。
4: 春兰，恭喜啊！哎呦，杨树大哥，您这是喜事啊，大喜事啊！哦，
5: 好，
4: 屋里坐，屋里坐。来来来来来。
6: 文大管家，您请坐。坐坐。哎，杨树大哥，您请坐啊！坐。哎，你们
5: 两跟我进屋，没什么事啊？走，没事。
4: 没事没事，
5: 快坐那儿。
4: 魏山兄弟啊，恭喜你啊！
6: 我们川河寨几十年可没出这么大的喜事了，咱得好好庆祝庆祝。我们全寨子可都沾了你杨版主的光喽。
5: 什么喜事啊？没事。
2: 来，这是红帖，一个是杨春兰，一个是杨夏荷，两个姑娘啊，我们文家老太爷全都看上了。哦，你干什么去？娘，这红帖咱不能接呀！
1: 小声点，这是文家的红帖，哪能不接啊？
2: 管他什么文家呢，我不能嫁入文家，我也不要去文家。
0: 春兰。
2: 趁着事儿没定下来，咱跟他说清楚啊！说清楚了，文家下红帖就等于订婚，你不知道这下红帖不接的下场吗？娘，我不管他归不规矩的，你是知道的，我是不能嫁到文家去的啊！娘，我也不要去文家，谁爱嫁进文家谁自己去，反正我不去。娘，我出去跟他们想。
0: 魏山兄弟，发什么愣呢？你是不是高兴糊涂了？还不赶紧把春兰和夏荷的八字拿出来给文管家？这下我们川河寨一下飞出两只金凤凰啊！好事儿啊！
1: 我都糊涂了，我这就去写更帖。
0: 你们两个就别闹了，你们现在出去那是大文家的脸，你们还让不让爹妈活了啊？
5: 那我就先回去了，把这八字给老太爷送回去，老太爷肯定很高兴啊！啊，那我就先走了。
4: 老三，送一下文大哥。
7: 来来来，
4: 慢走吧，
7: 请来，
4: 走走。

0: 爹，
1: 温家的红帖我不能接，我不能嫁到温家去。
0: 爹，还有我也有喜欢的人，我也不要嫁进温家。
2: 爹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一千年了，破不得，破不得呀。
1: 那你就告诉他们，我已经许了人家了，不能进文家的门了。
2: 没用的，文家下红帖之前都已经查问过了，满寨子的人都知道你们没有许人家，这会儿你们说不去，那就是明着跟文家作对，文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传出去，别人也只会讲你们的不是，这往后啊，别说你们做不得人，许不得人家，就是我和你娘在人面前也抬不起头啊。
1: 爹，
3: 文家大门大户的，名声也好，不会亏待人的。多少女孩争着往里进呢，你们姐妹俩能一起选上，那是福气，多少人想都不敢想。
1: 娘，我不想要这样的福气，什么大门大户的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像您和我爹这样，只要对方是自己的意中人，再苦再累的日子都能挨着。爹，你是知道我的心意的，你不是也答应天放哥了吗？爹，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成全我和天放哥吧。
2: 小恒，你别胡闹，你跟你姐姐不一样，能进文家那是好事。
0: 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别人觉得好，可是我不愿意，我就是不进文家，你们谁也别想拦着我。
4: 小恒，

0: 我去跟师傅说，我跟春兰都已经说好要成亲了，您能不能别拆散我们呢？
1: 那你想怎么样啊？偌大罗龙这几百年的规矩，你有多宽的肩膀扛得起啊？
0: 有啥扛不起的？我带春兰走不就行了？
2: 走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不行啊？什么我家破规矩，他们要赶逼婚，我就把春兰抢回来，我看谁能拦住我。
1: 糊涂孩子。 你爹娘虽然死得早，可你别忘了，你家的祖坟也在这山上。违背了祖宗的规矩，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族人戳脊梁骨。你还想带上春兰？你要是想让你师父这辈子再也举不起狮头、舞不起狮子，让杨家班从此在这五岭十九寨的人面前抬不起头，那你就走。金芳。
3: 师父，师父也是为了你好。我听说，阮家这一辈的少爷有四个，红铁送了五家。要是春兰最后没被选上，你们还是可以成亲的。
0: 春兰那么好，她怎么可能不被选上？

0: 我不会让他们把你抢走。
1: 田芳哥，你放心，我想好了，我进了文家，我就当那个落选的人。可是你这么好，怎么可能落选呢？
0: 你放心，我是不会嫁给别人的。
1: 他们如果不放你回来怎么办？文家是讲理的，只要我是那个落选的人，他不放也得放。
0: 田芳哥，咱俩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块儿。

0: 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啥？文家下红帖，那两个女孩被选进去了？可不是，镇上的人都在讲呢。
1: 我一个儿子，这文家处处跟咱们作对，刚缴获了咱们的盐和枪，他们倒是逍遥起来了，又是过节又是结婚的。
0: 爹，虎帮几次在文家那里吃亏，再加上这些年咱们两家的碰撞，这仇算是结死了。
2: 结死就结死了，一山不容二虎。我就是想跟他斗个痛快。
0: 既然早晚要分出个输赢，我们就得好好筹划筹划，这样对我们才有利。
2: 我们才能胜券在握。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
0: 其实文家还有个死对头，要是我们跟他联起手来，文家就算是铜墙铁壁，我们也能给他凿出个大窟窿。
2: 你是说？
0: 没错，就是这镇上有名无实的第一号人物。
3: 那个人手里有枪有人，却没有百年基业，又管竹林十九寨最忌罕文家的大户海镇长。哎，林远，来来，坐坐坐。
4: 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哎呀，我是你爹，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你看你这次回来，我们俩父子都没有好好聊聊。来，陪爹喝两杯。我不怎么喝酒，意思意思也行吧。你就全当陪陪你爹，行吧？
4: 不是还有大妈跟小妈吗？
3: 哎呀，那两个女人，我一想起来就烦了。
4: 但凡你对她们好一点，事情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3: 当年二妈对您那么好，行了行了行了，别一上来就教训我。你叔叔念得多，但是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丁远，你这趟回来，爹很开心。至少，你还知道有这个家。来，哎，丁远，你下面有什么计划？
4: 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
3: 打算过完节就走，过完节就要走，这么急啊？眼下日军侵华的趋势愈演愈烈，我想早点回到部队去。也好啊，为国效忠，好，我海家终于后继有人了。等你出了头，在罗龙镇和文家面前，我就可以吐气扬眉，看谁还敢把我看扁了。哼，
4: 爹，这么多年了。 你何必一直跟文家较劲呢？安抚乡里，体恤困贫，这本来就是你分内之责。你没有做到，倒是人家文家替你做了不少。你身为镇长，你应该好好褒奖人家才对呀。可你呢，反而天天暗中算计人家，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你说什么？我一向很支持啊。我不是瞎子。
3: 那你看到了什么？文家安抚乡里，体恤贫困。没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真是这样。不过我告诉你，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把权力牢牢地攥在手里。

你不是瞎子，你怎么看不到你爹我憋屈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不到他们唆使所有山寨对付我？我堂堂一个镇长，每天被他们踩在脚下，他们得意的样子。

0: 我只能用钱来和玩家抗衡，你懂不懂？不懂的是你。这两年你让钱跟权这两个字害得连人面都没有了，有钱怎么样？有权又怎么样？人家不是照样瞧不起你？
1: 够了！你走吧，我想静一静。

0: 想不到海镇长对外不轻松，对内也不轻松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是山匪，您家这点守卫对我来说可不算什么。别紧张，海镇长，我今天来是跟您交朋友的。
1: 小刀把子，你胆子可不小啊，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官，你是匪，没有什么朋友可言。你信不信我的宝箱团能把你打成肉酱？
0: 我信。我杀了我，您就少了一个得力的好帮手。
1: 帮手？
0: 是啊。
1: 灭掉文家。

0: 我们先去拜文家长老，再去拜秦夫人。哦，都解开，散开，散开，走走走。
1: 秦氏良玉，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巾帼英雄，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一品诰命。我文氏祖先曾追随秦夫人远辽讨逆，文家的祖训，不论男女，都要文武双修，一家主母。 更要文武兼备，绝九西川八阵图，鸳鸯绣里卧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从明天起，你们要学本事，写字、珠算、女工，还有习武，一样不得少。待学习结束。
2: 按照你们的表现评定成绩，选亲之后才可以正式成婚。文家的传过来，我们十里八乡的表率，更何况你们当中会选出我们文家十三代嫡孙文孝礼的媳妇，将来她就是文家的主母，那必须是撑得起场合的人。文家这一代有四个儿子。 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人落选，我希望你们用心学习，珍惜机会。不论怎样，将来必定能派上用场。
3: 谢谢太公。

0: 你大晚上的不睡觉，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睡不着。姐，啊，你在捡天放哥吧？你说什么呢？ 那天在后山，我都看见了。你和天放哥在竹林，还有来文家之前，他在外面吹相思笛，我也听见了。姐，那你为什么还来文家？你想抛下天放哥？我不会抛下天放哥的。 我一定会回去找他的。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想当那个落选的人，让文家不要你。夏荷，你就是聪明，我只能这么做了，这样呢，谁都过得去，对谁都好。对我不好，我也要当那个落选的人，我也要出去。夏荷，这可不是瞎胡闹着玩的。
1: 你别跟我学好吗？姐不能嫁进文家，是因为有天放哥，你可别瞎闹啊！
0: 我也喜欢天放哥，你没听错，我真的喜欢天放哥。傻妹妹，你还小，你不懂。我不小了，你就比我大4岁。
1: 我从小就和天放哥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天放哥。哦，你看，这是天放哥送给我的，你还记得吧？我每天都带在身上。夏荷，你听姐姐跟你讲，感情这事儿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等有一天，你遇到真正心疼你的那个人，你就能明白，天放哥就是姐遇到的那个人，姐也是天放哥遇到的那个人。所以，我必须出去。我从小就喜欢天放哥，我也一定要出去，我要和天放哥在一起。夏荷。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别胡闹好吗？
0: 我没胡闹，我是认真的。姐，我真的喜欢天放哥。我知道，从小你什么事儿都让着我。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也让着我，让着我最后一次行吗？
1: 夏荷，这不是让不让的事儿。姐跟你说实话了吧？
0: 其实，姐跟天放哥已经约好了，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姐，我不管你们有没有约好，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就是喜欢天放哥，我一定要和天放哥在一起。你既然不让着我。
2: 那我们就一起争那个落选的资格。夏荷，看到底谁能出文家？夏荷，这可不是……哎，夏荷，夏荷，你别胡闹！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上课，我叫文慧珍，你们叫我妖娘就好。妖娘好。那我们就来互相认识一下吧。 你叫什么？
3: 我叫熊秀秀，家也在镇上。我是镇上锁匠的女儿，我是最好的女锁匠，天下就没我解不开的锁。

0: 是吗？
1: 这个呀，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叫它球锁，一般人都拆不开的。来，下次我做最好的再送给你们。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武教官，我叫海定远。这河又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这是我们青梅县的地图。通过看地图上的标示、文字、线条，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形情况。
3: 二上二，二下九，三上二，九下九，四上四，三下五，四下三，四下七，
2: 长枪的构造呢，与鸟铳不同，更精密，杀伤力更强，射程也更远。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长枪狙击的要点。
4: 海教官，我会打枪。
1: 是啊，教官，我们从小就打猎。
5: 对呀，
6: 是啊。
2: 那你们就先打给我看看。

0: 你太紧张了，要放松，肩膀要放松。对，好的姿势是基础，瞄准的时候标尺准心和目标要三点成一线，控制呼吸，不要影响枪的位置。扣扳机的时候只动食指，身体其他部位不动。准备击发。
1: 我打中了。海教官，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大管家发现少了一个女孩子，现在到处在找呢。
1: 让大家担心了，我就是不想输给我姐。
0: 猜到了。
1: 切，说的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倒也不是，比如我就没有猜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1: 这我也没想到。
0: 你们两姐妹都进来了，那
1: 可笑吧。我苦恼了半天，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只要我争当上那个落选的人，我就可以和天放哥在一起了。
0: 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你们要争着落选？
1: 看起来我比较有希望是吧？我姐她真的很优秀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是高兴还是该难过。
0: 你也很优秀。
1: 真的，谢谢教官夸奖。
0: 好了，不说这个了，赶紧回去吧，大管家都快要急死了。
1: 那个海教官，那天我们在瀑布边的事儿，你能不告诉别人吗？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就嫁不出去了。笑什么？
0: 好好好，不说不说，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0: 笑什么？
1: 好好好，不说不说，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0: 那就好。哎，还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1: 放心吧。

0: 天这是几个女孩子刺绣课的考试，绣的是白虎图。
1: 不错。
0: 这个是春兰和夏荷绣的，把整个绣品都给破坏了。还有这个是识字课的考试。
2: 真是
0: 写的不错。这是春兰的。这个是夏荷的。
1: 这是
2: 他们的珠算考试也不及格。
1: 怎么回事？
0: 我也觉得奇怪，这两个孩子平时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的笔记。我听秀秀讲，女孩子们不认识的字都会去问他们两个，还说他们俩以前在家识了很多的字。
1: 丁原，你呢？他们俩在你的军事课上表现得怎么样？
3: 在我课上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但是考试的成绩却并不理想。我在想，可能是基础不太稳固的关系。
2: 这怎么可能呢？我听说……
1: 好了好了，这里边一定大有文章。文家娶亲是大事，马虎不得。
0: 是。
4: 海镇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5: 上次他都是满口答应了，要不我再去见见他？
6: 这样恐怕不行，咱们得另打主意。
5: 爹的意思是，
6: 咱们得跟文家干一票，这样给海镇长一个见面礼，让海镇长也知道知道咱们虎帮的斤两，还怕他不愿意联手？
5: 好，眼下倒是有个好机会。
3: 今天呢是第一次实战演习，任务是穿过这片林子，登上那个山顶。按我给你们定的规矩，除了秀秀之外，你们所有的人分成两组，分别到林子里找交给你们的指令。秀秀这一次呢会是你们的敌人，随时对你们发动攻击。我呢就会在那个山顶上等着你们到来。
7: 海教官，我们没有武器。
3: 不让你们带枪是担心会有误伤，所以攻击你们的武器将会是树叶、树枝、小石子什么的。
7: 那一点也不疼啊。
8: 那要不要我给你扎点料啊？
7: 不要不要。
3: 好了，那你们就准备开始吧。你们要互相配合，把之前交给你们的协作、突击以及隐蔽所有的本领全部都用上，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8: 明白。给，
3: 这是你们的第一道命令。
7: 我在林子里布了好多机关，你们可好小心点啊。
10: 行吧，那咱们山头见。
11: 快，
12: 这边这边，
13: 在那儿呢。
12: 哎，我说是这边，
13: 在那儿。
12: 走，
10: 夏荷，小心地下。

0: 啊！给我带走！是。
1: 为什么不走？
2: 走，快点，快点！简直是卑鄙！这帮土匪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自称是天公虎，简直是辱没了虎神。
3: 阿公，快救人吧！那两个姑娘太危险了。
2: 小林，你说该怎么办？
3: 我看，武帮这次是铁了心的，想跟我们文家对着干。绑架和谈判。 这明显是冲着阎路来的，所以在谈判之前，我想两位姑娘并没有性命之忧。但若要救他们，恐怕还得依着他们到三不管岛找他们谈判。阿公，这事儿我去办。
0: 哥，我陪你一起去。
4: 这群狼，咬着你不撒嘴，也不妨让块肉给他脱身。不过。 跟这种卑鄙贪婪的畜生打交道，千万要小心，别让他得了一副想二副，有了豆花想腊肉。
2: 阿公，您的意思是？
4: 三不管道自古以来就是亡命徒决斗和黑市买卖的地方，所谓三不管，就是老天不管，官府不管，部族不管，出了人命也没人管。天公虎选在那种地方谈判。
2: 难道就没有半点歪念头？阿公，他们会不会有埋伏啊？
3: 阿公，不管怎么样，绝不让他讨到半点便宜。我这就去找人防备。好，快去吧。不过，你们两个要小心。嗯嗯，走。
2: 怎么样，虎帮什么意思？这帮匪徒对阎路的事还不死心？
1: 是我大意了，才会给了他们可乘之机。这事儿不怪你。谁能知道天公虎的心长在泥潭里？
2: 阿公已经对他仁至义尽了，他还不收敛。
1: 是啊，定远哥，别说你，我们也都没想到。听说虎帮前几任大刀把子都是很讲规矩的。
2: 到天宫虎这一带才变了。为了保住两个女孩子的性命，这次只能依他们了。到三不管岛找他们谈判。小易，你去安排所有家丁，大不了今天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上一架。
1: 好，去吧。
2: 等等，小林，要是真刀真枪的干，文家必定可以拿下虎帮。但是虎帮一向诡计多端，想必不会真的带两个女孩子到三不管岛去，而是藏在后面。 当情况危急之时，才会拿出来做挡箭牌。到时候文家碍于两条人命，必定受制于他们，反而不好出手。
1: 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2: 这次谈判，胡邦必定会在三不管岛埋伏大量人手，但是两个女孩子就很有可能被藏在寨子里，用少部分人手看管。我建议咱们不妨兵分两路。小李，你带人按计划去三不管岛拖住他们。 而我和孝义带少部分人手去山寨里面，把两个女孩子救出来。到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0: 文家自然可以轻取虎帮。好主意，不愧是军校毕业，想的比我们周全。事不宜迟，我们这就下去安排。丁远、萧逸，跟我来。
1: 抬起来，腿绷直了。撤！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兄弟啊，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春兰和夏荷呀，让虎帮给抓起来了。
1: 什么？
0: 那现在，我家姑娘怎么样了？哎，文家是怎么打算的？
1: 他们非要跟那个虎帮打仗啊！
0: 啊！
3: 天放
4: 啊！
3: 干什么去啊？
4: 你们都给我听着，文家的人没有窝囊废。虎帮怎么样？三不管岛又怎么样？文家哪个都不怕。今天谈判是为了救人，你们都给我机灵点，按计划行事，听见没有？
5: 是。
4: 你。还有你，出列！你们几个带着你们手下的人，领丁远少爷安排，知道吗？
5: 对。
4: 丁远，这几个人你带着，待天宫虎离开八卦岭之后，诱狼你去救人。萧逸，你也跟着一块儿去，听他安排。
6: 哥，放心。
7: 人。我保证完好无损的给你带回来。点到的跟我走。

旗开得。

0: 魏放的，就怕到时候你们舍不得走。
1: 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天谷虎拿我们做交换的，你要是敢伤害我们，文家是不会答应的。
0: 少他妈跟我提文家！上次的账还没跟他们算呢，把你们俩都收拾了，再让你们知道老虎的嘴上几缕毛，让文家从此抬不起头来。
1: 等一下。 我话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妹妹，我俩不想死，我俩想活，所以我知道大哥你想干什么。我答应你，可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
1: 你看。 这对于女人来说是件大事儿，我妹妹年纪还小，所以我求大哥，你赏我们一坛酒，等我们喝醉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哎，
0: 好说，不就一坛酒吗？
2: 姐，你说什么呢？不能答应他。
0: 你闭嘴。好。 酒我会给你们送来，醉不醉，到时候由不得你们。<笑>

0: 文大少爷，谈判就是谈判，你舞刀弄枪的干什么呀？
1: 天功府，这谈判是你提的，我人已经来了。

0: 你要是没有诚意的话，那就一拍两散。你这话什么意思？不用我把你们虎帮的埋伏全都找出来吧。
1: 文大少爷，恐怕你下的暗桩子也不比我少吧？好啊，大不了火拼一场。这文家还是原来的文家，只不过少了个做事的。可虎帮没了当家的，就不知道还成不成得了一个帮啊？这买卖值。哎呀，文大少爷，没想到。 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哼，好，我虎帮求的是财路，并不想见血。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

0: 你喝的怎么样？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吧，干嘛打碎我的碗？啊？对不住，这手脚都被绑着，确实喝酒不方便。
1: 小心别扎着脚啊！大哥，你说我杨春兰也够委屈的，进了你们这虎豹，也没坐上花轿，也没拜堂，手脚还被绑着。若是这手脚能解开，
2: 还能喝杯交杯酒呢，交杯酒可以。敢他妈跟我耍花样！

0: 春兰，
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你出事了，我就赶紧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1: 等一下，夏荷，去把稻草点了。天放哥，恐怕得把李薇带上，以防万一。
0: 好。

0: 这两个女孩子我没白教，他们已经逃出来了，听着枪声已经不远了，走，快去接应他们！
1: 快点！
2: 天猛哥，快！
3: 二少爷，
0: 所有人到前面去隐蔽起来，挡住追兵！
4: 是。
1: 太好了，我们正要去救你们，没事吧？
2: 没事。
1: 萧逸，我掩护，你带他们快走。好，小心。放心吧。小心点啊，二少爷，咱们得把李薇带上。好，快！天放哥，我们走了。
3: 春兰，
1: 天放哥，我们已经安全了，你快回去吧。啊，听话。
3: 夏河，快走！没想到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哼，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嗯，文大少爷。
5: 请吧，签个字据吧。这不合规矩。
3: 文大少爷，你还想怎么样？我跟你说，你要是不让出言路来，哼，那两个女孩子，她就是死路一条。
5: 按规矩立字据之前要看到两个女孩子毫发无伤，立了字据之后要当场放人。你可别说，你天公虎不懂规矩。
3: 只要你立下字据，我立刻放人。
5: 空口无凭。
3: 由不得你在这里讲条件，天公虎，由不得人的人应该是你吧？嗯，威儿，大少爷，让他写字据吧。
5: 文家是懂规矩的，只要你白纸黑字立下字据，永不涉足言路，我当场放人。

0: 别得意的太早，咱们以后走着瞧。
1: 都是好样的，我带任平安回来了，还保住了文家的名声。这兰沙河，我没看错人，你们就是文家所需要的媳妇，我文家向来赏罚分明。今天的事，一定要重重的奖赏你们。啊，你们有什么要求？春兰，你是姐姐，你先讲。文太公，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是。 有一个请求，
0: 讲吧。
1: 我想当那个落选的人。
0: 你想离开温家？你再说一遍。

0: 欠我，是你觉得温家配不上你，还是温家这段时间亏待了你？
1: 不，都不是，只是因为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是哪家的后手？
0: 请太公成全。我温家几百年的规矩，只有选进来的姑娘，我温家不要。哪有姑娘说要自己离开的道理？你也太不拿我温家当一回事了！你是在羞辱我温家！温太公，您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
2: 所以，我万万不能嫁入文家。怪不得你考试的成绩极差，原来是想当着落选的人。夏荷，你也想走吗？
0: 太公，您别生气，我不走，我姐她也不走，她就是一时着急说错话了。太公，您别生气，我们真的都不走。
3: 不。
1: 我一定要走，我不能加入文家。想走，我看你是打错了算盘。过中秋节的时候，你们帮文家抓住了天宫虎，今天你们又自己逃离了虎帮，还绑了少刀把子。这样能干的姑娘，如果我让她走，别人还以为我是老眼昏花。我让谁落选都可以。
0: 让你们两个落选，你们两个一定要嫁入文家。
1: 文太公，我求求你了，您就成全我吧，我真的不能嫁入文家的。来人，来了！这姑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先把她关起来，让她想清楚。
4: 是。
0: 文太公，
4: 走走。
0: 文太公，我真的不能嫁入文家的。
4: 快走。
0: 太公，
4: 走。
0: 节哀。

0: 天放，
1: 哎，
0: 回来了
2: 啊！天放，天放，你回来了。
1: 师傅，
2: 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有消息了，他们两个没事儿。
0: 那他们现在回文家了，伤着没有？
1: 啊，没受伤，文家的人把他们带走了。放心吧，啊，没事儿。
0: 哎，这是你这手，
1: 跑了急了，让树枝给划了。
2: 那我看看，
1: 没事儿。
2: 还好伤得不深，我拿药去。啊，
1: 不用，这点小伤没事的。
2: 哦，
1: 放心吧，我回屋了。
0: 行，去歇着吧。
3: 他娘的，真是丢死人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不说，还让那个臭小子骑在我的脑子上，真是丢死人了！还有你，连两个女孩子都看不住，还让人家绑起来当个人质，真想一枪崩了你！
4: 爹。那两个丫头鬼精鬼精的，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我早晚收拾了他们。
3: 哎呀，行了，就会说大话。
5: 哎，非得我亲自出马了。
6: 长枪的进项怎么这么少啊？
7: 镇长啊，最近这生意不好做呀，文家和虎帮闹的动静太大，其他周边的帮派又不想卷入是非，这生意不好谈呢。镇长，今天虎帮和文家在三不管岛谈判，那场面摆得好大。
6: 谁赢了？
7: 又是文家。
6: 可惜啊，一帮蠢货终归成不了大事。
7: 怎么办？
6: 将所有的长枪准备好，很快就会有人登门了。
7: 这个我明白，这个我明白。
8: 少爷，您这是出去吗？
1: 对，我出去一下，不用等我吃饭了。
8: 是，少爷您慢走。
7: 镇长，要我说，少爷多跑几趟文家其实也挺好的。
6: 他指望不上了，
7: 多少能套点近乎啊。

0: 有少爷在，文家会对我们另眼相看的，您说呢？
1: 你以为文家信得过他吗？他愿意就让他去吧，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文家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开门！开门！你谁呀？哦，你不那个杨家班的吗？
1: 对，我叫冉天放。
0: 你有什么事儿？
1: 我要见文太公。
0: 文太公，你有什么事儿？
1: 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别关门，
0: 小伙子，我劝你一句，不该想的别想，这后果你扛不起。
1: 我告诉您，我来了就是想好后果来的，什么我都承担得起。
0: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深浅呢？
1: 什么深浅？我就要进去，
0: 来人呐！来人！
1: 我要见文太公！我要见文太公！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你不能进！
1: 我要见文太公！我要见文太公！文太公！我要见你！文太公！你给我出来！出来！
4: 天放哥，
1: 让开！让开！哎，我要见文太公！
4: 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怎么来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快回去！快回去！
1: 我要见文太公，把春兰叫回来。夏河，
4: 出去！
1: 夏河，别拦着我！
4: 天放哥，你回去！来人呐，放我出去！天放哥，
1: 文太公，给我出来！
4: 文太公，别闹了，快回去吧！
1: 躲开！
2: 轰出去！
1: 冷静点！你谁呀你？你如果不想害死春兰和夏荷，现在就跟我走！
2: 快滚！
1: 你们放开他！跟我来！
2: 去，把大门关上。

0: 天放兄弟，不是我说你，你这也太冲动了。
1: 你知道我，
0: 经常听姐妹俩提起你。
1: 那这么说，您是文家的人？
0: 不是，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

0: 刚才我太冲动了，差点连累了船长和夏侯，幸好这事儿没闹到文太公那里，否则谁都救不了你。而且不光是你，就连春兰、夏荷还有杨家班，也全部都会被你牵连进去。你真这么喜欢春兰，宁愿为了她冒这么大风险也要跟她在一起？要是不能跟她在一起， 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海教官，你一定读过很多书吧？也没有很多。你太谦虚了，我就是个粗人，也没读过什么书，打小就跟师傅学艺，师傅一直跟我说，
1: 做人一定要守规矩，因为守了规矩，我们才能过得好。可是这规矩是个什么呀？现在这规矩要拆散我和春兰，我难过，春兰难过，师傅师母也难过。规矩规矩，这最关键的是我们一直都是守规矩的呀，怎么就落了这么个下场啊？
0: 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好有坏，规矩也一样，有好的规矩
1: 自然就会有坏的规矩。可为什么明知道是坏规矩，我们还要遵守它呢？
0: 也许是习惯吧。还有倩，不过说真的，我倒真挺佩服你的勇气。
1: 勇气，勇气，这勇气差点让我连累了春兰和夏荷。这勇气到底管什么用啊？
2: 勇气可以改变人生，我来帮你。夏荷，夏荷，是不是千凤哥过来了？
3: 没有，你听错了。
2: 我以为天放哥过来了呢，都怪你，什么都敢说，现在让人关起来了吧？
3: 我知道，我只是害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的机会说了。
2: 你没看见太公那天发那么大的火吗？他肯定不会放人的。姐，以后别再提出去的事儿了，行吗？
3: 我得出去，我一定得出去。我跟天放哥约好的，
2: 要守一辈子的，夏荷，你帮姐个忙，你去找天放哥告诉他，让他来救我。
3: 不好，我不会帮你逃走的。我都说了，你逃不出温家的，就算你逃出了罗龙镇，逃出了青梅县，人生地不熟的，你能上哪儿去呢？
2: 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行吗？
3: 好妹妹，我不怕，只要能跟天放哥在一起，我死都不怕。
2: 你别扯上天放哥， 你这样做会连累他的，我不会让天放哥冒这个险的，我不答应。夏荷，姐求你了，夏荷，要不然你给姐捎个口信，你告诉天放哥，不是我不想去见他，只是因为我被关着，没法去见他，行吗？好吧。
4: 那我就替你去见他，反正我也有话要跟他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六顺愿受老太爷惩罚。
4: 罢了，既然人都走了，那我也不追究了。
5: 谢老太爷，不过此事到此为止。若有第二次，我绝不姑息。行了，有话就说，看也白看，再看呢，也变不成女孩子。
0: 还真成了。

0: 住气！为什么沉不住气？老实说，你看上的是不是那个杨春兰？是又怎样？坦白的还算痛快。那我问你，白天的事儿你听说了吗？听说了。这事情闹这么大，你还能这么想？
1: 喜欢就是喜欢，在这里都是一样的，从来都不会骗自己。他可是说他心里另外有一个人，你打算怎么办？打算？我当然打算娶她。进了文家的门，她就是文家的人了。但是我还是希望
0: 他能够回心转意，别再固执。以前的事情呢，我不计较。要是他不改变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文家是百年大族，没错，很多姑娘抢着进你文家的门，这也没错。可前提是，他们得愿意。
1: 你是说，我们文家强娶豪夺？
0: 难道不是吗？你是想让我把杨春兰给让回去，不是让回去，是还回去。丁原，你是我兄弟。正因为我是你兄弟，才这么说。小林，你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现在都成什么样了。日本人打了进来，他们残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现在外面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在死人。可你呢？你在干什么？ 你还在强迫一个不愿意嫁给你的姑娘？你不用拿战士来压我，我是文家大少爷，我身上有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什么叫强迫？难道在你看来，罗龙镇这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就是这两个字可以概括的吗？
2: 规矩又怎么样？规矩就一定是对的吗？
0: 孝礼，你心学没少读，是非对错你应该分得清楚啊！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收手吧！
1: 够了。
2: 我不用你教训我，
1: 小离。
2: 丁远，我不想让我们连兄弟都做不成。今天的话，我就当你没说过。你走吧，
1: 不送。

0: 哎，夏荷，你怎么来了？
1: 天放哥，我听海教官说你在这儿。啊，你姐呢？我姐来不了了，但是她让我告诉你，她已经决定嫁进文家了。啊？让你别再找她了。这话是你姐说的？是啊。不可能。
0: 春兰说不出这样的话，你为什么骗我？我干什么要骗你啊？哎呀，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骗没骗我，我还看不出来啊。说实话，干嘛要骗我？
1: 没错，我是在骗你。可是我是为你好啊，天放哥，我姐是逃不出文家的，你也对抗不了文家。我告诉你，夏荷，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去春兰。
0: 你办不到的，有什么办不到的？不就是离开罗龙镇吗？只要离开文家的势力范围，我们俩到哪儿都能活。
1: 不行，你不能。天放哥，我有话跟你说。
0: 有话跟你说。
1: 天放哥，你就别再惦记我姐了，她真的走不掉。你要走，你就带我走吧。
0: 我们现在就能走。哎呀，
1: 夏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疯话？我能扔下你姐不管吗？
0: 不是疯话，天放哥，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从小就喜欢，不是哥哥妹妹的喜欢，是男人女人的喜欢。天放哥，你就别再想我姐了，忘了她吧。

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心里只有你姐一个，我跟她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为了跟你姐在一起，我死都乐意啊。行了，不说这个了啊。

0: 夏荷，见到了吗？说话呀，见到天放哥了吗？见到了。他让你收拾好东西，今天晚上带你出文家。我就知道天放哥会来救我的，谢谢你啊，夏荷。
1: 姐，你干什么？你还真的要逃走啊？你知道私奔的下场吗？
0: 你和天放哥都要被禁猪笼成坛，你们要被人唾弃一辈子的。我把天放哥的话告诉你，是想让你阻拦他，让他别做傻事。你听明白了吗？我知道。可是现在话已经讲出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所有的一切只有我们俩共同承担了。夏荷，只要我能跟天放哥在一起。 付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那我呢？你明明知道我也喜欢天放哥，我怎么办？夏荷，姐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是个好姑娘，早晚有一天，你一定能碰到真正心疼你的人。你说的怎么那么轻巧啊？
2: 我就晓得我现在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我很生气。我不会让你们走的，不管天放哥心里有没有我，我都不会让你们走的。夏荷，杨夏荷，
3: 二少爷。
2: 你叫我夏毅就行了。嗯，那我也叫你夏荷吧。夏荷，其实我早就晓得你了。我去看过你们的训练，你跟你姐都特别的出色，所以我……夏荷，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你姐啊？阿公是因为器重你姐，所以才把她关起来的。不过你放心。 过几天阿公气消了，我就马上去帮他求情，让他放了你姐。夏荷，夏荷，你说，
3: 太公是因为器重我姐才把我姐关起来的？
2: 是啊，阿公不是说了吗？不会把他放走的。我了解阿公，如果不是他器重的人，把他惹火了，他肯定赶他走，哪里还会把他留着不放呢？
3: 那太公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想怎样啊？
2: 这，唉，其实他是想让你姐断了别的念头，让她嫁进文家。
3: 谢谢二少爷跟我讲这些，那我先走了。
2: 哎。

0: 进来吧。沙河，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1: 太公，我就想来问问，你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打算怎么处置她呀？
0: 你姐姐的事，你这个当妹妹的，也应该知道一二。你先说说看，春兰喜欢的那个人是谁？他是哪家的后生？他又是个怎么样的人？
1: 他叫冉天放，是我爹的徒弟。天放哥没有父母，是我爹把他拉扯大的，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0: 哦，终日守在一起，自然比别人亲近一些，这也难怪。不过，为什么你爹没把你姐许给他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太公。

0: 你不会怪罪天放哥吧？他大闹我文家，你说我该不该饶过他呢？
1: 太公，天放哥他……
0: 别担心，人不是已经走了吗？
1: 那你也会原谅我姐，会把他放出来吧？
0: 文家在罗龙镇几百年才竖起的名声和规矩，春兰没轻没重的想把他打破，还伤了文家的面子。你说，我该原谅他哪一种？要是别人，我文某早就处置他了。就算是做我文家媳妇的人，也得先教他懂得我文家的家规。
1: 谨守本分，以后不再有那些歪念。那就请您一定要留住我姐，让她断了那些念想。
0: 这么说，她还没有清醒，心里边还有其他的想法。
1: 是，我姐打算跟天放哥逃走，天放哥打算来文家接走我姐。
0: 什么时候？今晚。我知道了，那你先回去吧，别走漏风声。
1: 太公，你一定会拦住他们吧？
0: 你放心。

0: 这是文家的地图，春兰的屋子我已经标上了。文家屋多人多，你一定要小心。
1: 太好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韩教官。
0: 我也只能帮你到此了，后面就全得靠你自己了。嗯。
2: 天哥，
3: 哎，
2: 又去挑水了。
3: 啊。
2: 厨房里两个水缸都让你挑满了。
3: 哎，这不没事吗？反正这水早晚也得用。哎，师傅，我来，您歇着。
4: 好，
3: 我来吧。
4: 悠着点啊，留些劲儿，还要舞狮呢。
3: 您放心，耽误不了。
2: 自从春兰从虎帮回到文家，他就不大对劲儿了。
4: 其实啊，我都知道，他手上的伤就是去虎帮救人弄的，怕我们担心，才没敢上任。
2: 你去劝劝他，孩子这样，我看着心里难受。
4: 田芳，过来歇歇，师父有话跟你说。
3: 哎，
4: 来，喝点水。
3: 谢谢师父。
2: 铁打的人也有累的时候，喝口水，歇歇气儿。那天你跟师父和师母说会一辈子对春兰好，我跟你师父听了可高兴了。老天捉弄人，要不我们一定会把春兰许配给你的。
4: 你师母说的对。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别多想，过日子得朝前看。我跟你师母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往后还要把这杨家班交给你，再给你娶个好媳妇。
3: 师父，别说了。
4: 你这是干什么？
2: 哎，快起来，
4: 起来，起来，起来！
3: 师父师母，能在你们身边长大是天放的福气。师父师母，这些年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天放恐怕一辈子也没法报答了。往后也不说别的，就是希望您二老能够多保重身体。师母，您常去河边，那边夏天水急，冬天水凉的，您可千万要注意身体。师父，您出去舞狮可别跟人家逞强了，在我心里您是最好的，整个青梅县也没有哪个比您好的。
4: 好，不说这些了，啊，只要一家子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起来，起来，起来，
2: 快起来！哎，
3: 那个，师父师母，以后天放要是哪儿做的不对，您二老可别再生气了，把身子再气坏了。
4: 你这是什么话？越说越糊涂了。师父只巴望你更好，你要是不想让师父失望，就振作起来。

0: 大少爷，对不起，我是绝不会留在文家的。我求求你，放我们一马吧。
1: 春兰，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2: 行行，你别说了。大少爷，这事儿跟春兰没关系，是个爷们儿，你出马来。大少爷。
1: 我知道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要不是被迫借了文家的喜帖，我早就跟天放哥成亲了。所以，我是万万不会留在文家的。我请求您放了我们吧。可你现在还没有嫁给他，你进了文家的门，你就是文家的人了。
0: 不可能！我告诉你，杨春兰是我的女人，我也只会说人家天放。

0: 就是带走其他人，罗龙镇也是不会允许的。别打了，别放歌！私奔者进入了陈潭。
1: 刘顺，你说，一艘江船若是裂了缝，进了水，该怎么办呢？
2: 那就换条新船。
1: 船裂了，就把它扔掉，那不是好办法。只要撒桐油，撒过桐油，它就不会裂，就不会灌水了。那不又是一艘好船吗？啊！
3: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你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刘顺，你说。
2: 一艘江船若是裂了缝，进了水，该怎么办呢？那就换条新船。船裂了，就把它扔掉，那不是好办法。只要撒桐油，撒过桐油，它就不会裂，就不会灌水了。那不又是一艘好船吗？
3: 啊！
2: 老太爷，那您。
4: 亲自去看看。好。大少爷，我求你了，不能再打了，再打他就会被打死了。
5: 大少爷，
4: 我求求你，只要你放了他，你让我怎么信你都行。
5: 我不要你信我。 我要你留下来，留下来一辈子。
4: 大少爷，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你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说一遍。
1: 春兰。

0: 哥。
1: 少林对杨家的姑娘动了真心了。
2: 老太爷，这也许是好事啊。依照大少爷的性子，一向是看不

0: 上别人家女孩的，这……
1: 哎呀，他不该心软呐、啊！他放走那小子，就留下了后患，他会再回来兴风作浪的。这是第二次了，我不允许有人如此冒犯温家的名声和威望。啊，你去找些人，把这事办了。

0: 姐，你看，这是大少爷让我给你拿的水果，你看他对你多好啊！我给你包个橙子。
1: 是你告的密吗，夏荷？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告发我们啊？
0: 我这是为你好，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省得大家都不安生。
1: 为我好？你在害我们，你知道吗？
0: 你以为你们能逃得出去吗？你们肯定是逍遥不成，在外面流浪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还有，你就不想想咱爹娘以后怎么抬头做人？现在虽然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1: 夏荷，你是真不想让我跟田方哥在一起，对吧？
0: 没错，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田方哥，可他喜欢的人却是你。他那天跟我说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绝望，我有多伤心吗？既然他不肯带我走，我也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你是我姐，如果你们两个人好了，我会难过一辈子的。
1: 那你就忍心告发我们？你知道天放哥被打成什么样了吗？
0: 他会被打死的。
1: 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
0: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好在他现在已经走了，姐，我们进了文家就别想再出去了，除非是文家不要我们。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想通了，我对天放哥已经死心了，我决定嫁进文家。我劝你也别再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事情了，好好做文家的媳妇吧。开门。

0: 进来吧，坐。夏荷，有心事，你姐姐怪罪你了。
1: 不是这个，太公，我刚才都看见了，我看见您抓了天放哥，您要将他怎么样啊？
0: 这事不是你该过问的，
1: 太公，夏荷不敢多事。可是，都是因为我说出了他们逃走的事，他才会被抓。我担心。
0: 别说了，那小子犯的是大忌，按规矩办，就是扔天坑。
1: 扔天坑，太公，天坑万丈深，他就是个死啊！
0: 他犯的就是死罪，
1: 太公。
0: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饶了他行吗？
1: 饶了他，他可是带着文家的人私奔，往文家人脸上打耳刮子。如果我放过他，往后其他人就会想，文家的规矩不严，可以随便乱章程。太公，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姐和天放哥不对。
0: 但是天放哥他肯定不是坏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妹一样。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啊！还有我爹，我爹就这么一个徒弟，你能不能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天放哥？
1: 夏荷，既然你提到你爹，你要知道，幸亏这次春兰没走成，如果走成了，别说是我文家。 你们杨家的脸面又往哪里搁？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两家着想。如果我放了冉天放，他和你姐就会心存侥幸，一有机会还是会再做傻事的。斩草不除根，后患必无穷。 太公，我向你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再这样了。保证？
0: 你能保证他们一辈子不再来往吗？那也不至于让天放哥死吧。
1: 夏荷，你别以为我愿意狠心，但规矩就是规矩，人如果不按规矩办事，那就会大乱，那我文家就不再是文家了。
0: 太公，
1: 好了，别说了。 这事儿已经定了。

0: 夏荷，你没事吧？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出什么事儿。夏荷，你瞒不了姐姐的，肯定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天放哥的事儿啊？我都说了没事儿了，你别再猜了，行吗？ 赶紧吃饭吧！
0: 你是骗不了我的，你快告诉我。

0: 天放哥，他现在回家了没有？回家了没有？你说呀！啊，
1: 我说了又能怎样？大少爷是把天放哥放回家了，可是文太公又把他抓回来了。
0: 抓回来？为什么要抓他呀？那他有没有危险？现在关在哪儿啊？
1: 他现在被关在后院。
0: 明天要把他扔天坑。
1: 天放哥，他不能死！天放哥，他不会死的。夏荷，天现在出不去，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啊，
0: 救不了他，你能救，你能救。我知道，以前千错万错都是姐姐的错，可是天放哥你得救啊！
1: 如果天放哥死了，我也活不了啊！
0: 我也想救他，我已经去求过太公了，太公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去求过太公。

什么办法？

0: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你一定得帮我。
1: 夏河少爷，有没有见到夏河少爷？没有看到。哦，去吧。哎，夏河。哎，
2: 二少爷，
1: 我正找你呢。
2: 找我有事儿啊？啊，这几天码头上来了几个杂耍班子，我想约你一起去看，你去不去？
1: 谢谢你啊，二少爷。现在我姐被关起来了，我没那些心思。
2: 这倒也是。
1: 那我们去散散心吧。能去哪儿呢？自从我姐被关起来以后，我的行动也受限制。以前吧，还能骑骑马，现在马也有人看管了。唉，不能骑马真无聊。
2: 对呀，你喜欢骑马，在女孩子中你的骑术是最好的。那就好办了，来，跟我走。
1: 去哪儿，二少爷？哎呀，走了，我们呀去一个好地方。来，你看，
2: 这匹吗？
1: 对，
2: 这是匹好马，好精神啊！我跟我哥都有自己的马匹，这匹是我的，它可是我自己喂的，这样啊好让它认主人。
1: 你要试一下吗？来，二少爷，这马我真的可以骑吗？什么时候都可以吗？你会替我保密吧？可以，这马归你了，以后你什么时候来骑都可以。谢谢二少爷，夏荷。
3: 你笑起来真的特别好看。进来吧。哎，夏荷，秀秀。
4: 嗯。
3: 我想给你借点东西，要一个你自己做的，别人没见过的。
4: 你要做什么用啊？
3: 嗯，我想要一个夜里能吓人的，最好是要一个能开锁的。
4: 你要去当贼呀？
3: 瞎说什么呀！我姐这两天不是被关起来了吗？我想去逗她开心。
4: 哦，好，没问题。
3: 不许告诉别人啊！
4: 哎，对了，你也要告诉我，最后有没有吓到你姐？
3: 嗯，
4: 我看看啊。

0: 你听好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人给我看好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这个事儿明天就聊了，记住啊！
1: 是。
2: 大管家不好了，春兰小姐她肚子疼，在床上打滚呢。
0: 那么疼啊！
1: 是。
0: 走去看看。春兰小姐怎么了？
1: 春兰小姐，啊，我肚子疼。
0: 怎么会肚子疼呢？
1: 肯定是那饭菜有问题。哎呦，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0: 您快去找点止疼药去，快去！
1: 马上回来。

0: 世上不会真有鬼火吧？
1: 我不知道，就算是有，它应该出现在坟头上啊。要不你去看看？
0: 我去，要去一起去。
1: 这大晚上乌漆麻黑的，不会有人。

0: 这什么呀？
1: 你们继续巡夜去，快去！
2: 是是。
3: 有蛇！有蛇！有蛇！快快快！你们赶紧抓蛇！有蛇！我最怕蛇了。
1: 蛇！
3: 你们多找点人来抓蛇呀！
1: 春兰小姐，没蛇，你放心吧。咱们文家的院子里啊，各个角落都撒满了雄黄粉，蛇都不敢靠近的。
3: 不可能的！哎呀，我刚才真真的看见那蛇从门口晃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搞不好已经进来了。肯定有蛇，肯定有蛇的。大管家，求求你，一定要把蛇抓住啊！
1: 好好好，你们楼上楼下再撒点雄黄粉，快去，快！
2: 是。
4: 大管家，药都已经撒好了。
1: 春兰小姐，药又撒了一遍，你放心吧，没有蛇了。春兰小姐，你以后是文家未来的少奶奶，你要保重身体啊。要是没有什么别的吩咐，那我就先忙去了啊。
3: 别！大管家，这蛇还没抓着呢。万一您一走，他又出来了，可怎么办啊？我害怕。
1: 那您说怎么办呢？
3: 您要不然给我换间屋，
1: 换。
3: 再不然，您还是让他们再四处寻寻吧。这山里的蛇啊，都有毒，万一要是给咬了……
1: 好好好，找找，再找找，仔细找找啊，找找。
5: 去，好。

0: 春兰小姐，这就是你说的蛇吧？哎呀，吓死我了！原来是条绳子！
1: 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冉天放，他逃跑了！
0: 冉天放跑！
2: 是啊，快追！

0: 万哥，你快骑马走，逃到山里面躲起来。好，那你赶紧回去吧。谢谢你，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多找你春兰，让她别为我担心。你要记得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救她。你就只知道关心我姐，你就不怕我有事吗？
1: 你是我妹妹，我怎么那么担心呢？不过你是要嫁到文家的人，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的。你快走吧，回去啊！
0: 天放哥，你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0: 是。再稳当！十二少爷怎么？
1: 二少爷怎么？
0: 人呢？
1: 没人。
0: 姑苏。
2: 六顺失职，求太公责罚。

0: 从小跟着我，伺候了文家三代人。你办事一向很稳妥，从不出错，这回是让人钻了空子，怨不得你。
1: 六顺惭愧。
2: 阿公，你晓得我已经答应杨春兰放走冉天放，可为什么又把他给抓回来，还瞒着我？人家还以为我言而无信呢。
0: 你既然懂得一诺千金，就应该慎重的讲话，有些事情不能答应的就别松口。你是哪个？是将来要接管整个文家的人。如果你办事考虑不周详，只是妇人之仁，那你怎么在众人面前建立你的威信，叫众人服管呢？还有你，你的马到哪儿去了？马房的门没被破坏，是谁大模大样的进去把马牵走，丢弃在山中？放冉天放走的是不是夏荷？白天有人看到他跟着你进了马房。
3: 跟夏荷无关，是我昨天大意，门没锁好。
0: 哼，与他无关。我跟你说清楚，别干那些一厢情愿的事。
1: 老太爷，那这件事您是打算怎样处置夏荷和春兰两位小姐呢？
0: 从我文家放走人，还是关在阁楼的，这两个姑娘的确有本事，令我不得不欣赏。既然人已经走了，这回就不追究了，以后等他们两个进了文家的门，自然也就收心了。
1: 老太爷，那个姓冉的后生不敢回川河寨，想必已经藏到了深山的那个沟坎儿。只是山里的雾气很重，到处都是沼泽，还有毒坑，只有少数的几个老猎户敢走，其他

0: 是不敢走的，要想找到他恐怕还是要费些时日的。
1: 再派些人去找，抓得到就抓，抓不到就放，别让他再冒出来闹事。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比武选亲，这是关乎到我们文氏宗族的最大盛事，误不得。
0: 那我现在就去办。
1: 还有，按往年的规矩，送一份厚礼到长老家，让他来主持大会，再传话给各家，让后生们打足精神，在乡民们面前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
0: 好，我去办。
1: 你们两个别净做些无用功，要抓住自己喜欢的姑娘就要靠本事，这次是你们的机会，知不知道？
0: 知道。
2: 天凤哥已经得救了，已经安全了是吗？
3: 是。
2: 夏荷，姐姐谢谢你，谢谢你啊。
3: 你别谢我，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天凤哥，为了爹娘，为了咱们杨家班。姐，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吧？你就安心嫁进文家，以后别再惹事了，别再连累天放哥了，行吗？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了，我警告你，如果天放哥因为你出了什么事情，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你听清楚了。

0: 哎，你在家呀？他们文家比武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3: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你在家呀？他们文家别无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0: 丁远，兄弟是你自己选的，出了事了也是你自己兜着，推不到我身上。丁远，你还没看清楚吗？文家跟你不是一路人。
1: 那又怎么样？
0: 来帮我呀，你是海家的子嗣，理应振兴海家才对。
1: 我跟你也不是一路人。
2: 卧龙镇文家第十三代子孙比武选亲大会开始。

八佾文氏，封祖高德，锐气至祥，文武传家。今有嫡十三代子孙，前辈相处财帛，成设比武擂台，秉承祖上之家训，强壮筋骨为才俊，则贤惠女子入门，以其家运昌隆，人丁兴旺，福泽永绵。

0: 场开始。第一场，百步穿杨，你舞者需在铜钱落地前开枪击打铜钱，击落数量多者为胜。
1: 你摘了眼镜看得见吗？
2: 真本事不靠眼镜，看着。

0: 空前落地，听，文孝义中三美，
1: 文孝信中两枚，
2: 没戴眼镜的一个都打不中啊。
0: 哥，不用让我啊。
3: 不会让你的，公平竞争，加把劲儿啊，
0: 来吧，
4: 开始。

0: 开枪啊，等什么呢？
1: 文孝忠打四枪中三枚，
2: 文孝礼打一枪中四枚。
3: 好，
4: 第一场文孝礼胜。先到终点且取得红花者为胜。准备开始。台下四人势均力敌，不分先后，前面马上就到地狱的障碍了，能不能闯过去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头阵的是孝忠，啊，可惜没过去，孝忠损光落败。哎，孝信也出局了。哎呀，
5: 这孝信怎么搞的嘛？
6: 老七啊，这回孝礼可是替我报了仇了，别老让我家得意，让你家孙子也拿个头名。
7: 哎呀，你也别得意，两代人才出来一个，你也不容易，就让你赢一回吧。
4: 第三场，花落谁家？准备开始。四场比武者需攀上高台，抢夺放在上面的红花。红花分四种大小，抢到最大者为胜。抢夺过程中，比武者可使用任何招式，但不得伤人。比武初始，四位比武者便争相出招，互不相让。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冲到高台前面。好，文孝礼率先冲入混战，可惜被孝忠拦住了。加油啊！孝信、孝礼也趁机冲了下去。究竟谁能夺到花魁呢？
8: 文孝礼的第三朵，
9: 怎么回事？我不需要这个。
4: 孝忠用计淘汰了孝义，还剩下三个人。
10: 小的给你了，大的我替你去拿。
9: 哎，
11: 这是你的第四朵。
10: 哎呀，
9: 这太小了吧！
4: 孝信也落败了，现在场上只剩下孝正和孝孙，双龙争霸，不知胜者究竟会是谁呢？
12: 哎，小信啊！

0: 哥，你怎么耍赖皮啊？
1: 这不叫赖皮，这叫智慧。
2: 尘埃落地。

0: 这是我相中的孙媳妇儿，年轻漂亮，举止大方，令我们效忠啊最合适。哎，为什么孝礼要跟我们效忠争啊？
1: 哎，死心吧，你急也没有用。这个姑娘是个大才，只有温家大少奶奶的位子才配得上她。
0: 哎，这就对了。春兰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到哪儿都特别出众。 孝礼啊，有眼光。
2: 对对对，
3: 哎，老太爷，
4: 给二位，
3: 该孝义了。
4: 文孝义。

0: 老太爷，嗯，这是准备给杨家送的聘礼清单，请您过目。
1: 好，好，好，记住都是双份，今天就送到川河寨。
0: 嗯，
1: 告诉杨班主，我对两个媳妇很满意，他们的陪嫁品都由文家来出。春兰，前几天把你关起来的事，别怪太公。今天孝礼选定了你，你也接了红花，那以后你就是文家的大少奶奶，这个家早晚都要交到孝礼的手上，到时候你就是文氏一族的祖母。希望你嫁进文家以后，好好的跟孝礼过日子，好好持家，早生贵子，延续香火，把过去那些不着边际的事都忘掉，文家是不会亏待你的。你记住了。夏荷，你嫁给孝义是天意，你们是姐妹俩，嫁给兄弟俩，缘分啊。以后你要多听大少奶奶的话，凡事有商有量，知道吗？
2: 知道。
1: 等一下，你们随六顺回一趟川河寨，以后恐怕没有那么多机会能回家了，就趁着待嫁这两天好好孝敬你们的爹妈。我会派一些手脚麻利的人帮你们准备，到了选定的吉日，温家就回去迎亲。小李、小易，你们也有很多事要办，都下去准备吧。
3: 是，阿公。

0: 我们还是先把杨家看住，别出纰漏。
1: 嗯，好，老太爷放心。
2: 镇长，人到了。
3: 大刀把子，有失远迎，请坐。
4: 韩镇长，有劳了，请。

0: 行，那些绕弯子的话我就不必多说了。
1: 大刀把子，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好，那我就直说了。这些年我虎帮的刀口子不利索，让文家占了上风，我虎帮的兄弟们都是缩头缩脑的过日子。我这次来就是想借海镇长的官威弄几条枪来壮壮腰杆子。
1: 这事儿嘛，不瞒大刀把子，我手下的宝箱团是有些枪，但那都是照政府的编制配发的，所以我想帮你也只是有心无力。
0: 海镇长果然谨慎呐。来呀，
1: 大刀把子，这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海镇长你门多对子多，虎帮这点事儿是难不倒你的。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定金，请你收下。好，今天我高兴。海镇长，我再给你一个许诺，文家就是再了不得，各家也会有一亩三分地。以后你海家关照的生意，我虎帮都会收刀放行。八卦岭这条路就是你海家的后院。
1: 好，大刀把子爽快，我就不多说了，我一定鼎力相助。
0: 告辞。
1: 好，
2: 请慢点。哟，少爷回来了，人家给咱送货的，我就送送人家，您休息啊，休息休息。

0: 进来都不懂得敲门，你的书都念到哪儿去了？
1: 你和虎帮做了什么交易？
0: 只是卖几条枪给他们，不用大惊小怪。
1: 你卖枪给他们？
0: 他们呢，要占山头做生意，有何不可？
1: 你疯了吗？你忘了虎帮之前的所作所为了？他们才刚从文家绑架了两个姑娘。
0: 他们保证不伤及无辜。
1: 你是说他们是冲着文家来的？所以你要跟虎帮联手对付文家？
0: 是又怎么样？丁远，你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去告诉文家，或者是报官抓我。但不管你走哪一条路，都是让你爹人头落地。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你的胆量一向让我引以为豪。丁远，你要记住，我养你二十几年了，你真的忍心吗？
2: 您这一脸喜气，看来对这新媳妇儿很满意呀、啊。我得拿出真功夫，把大少爷打扮得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
3: 丁远，
2: 大少爷，我还有事，你们聊啊。啊，
3: 进来吧。

0: 还是老样子，不会说谎。今天找我什么事？
1: 我来是想提醒你，最近虎帮可能会有动作，你要小心。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天宫虎进阵了。
0: 什么时候？几个人？
1: 就在今天。两个。
0: 来做什么？
1: 我不清楚。
0: 丁远，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1: 孝林。

你为什么？我不想你毁了他们，那你就愿意毁了我？我也不想，我一直把你当成兄弟，我也把你当成兄，现在不是了，是吗？ 我先告辞了，大少爷。

0: 天宫湖进阵了，是。我听定远说的。阿公，您看要不要改一下日子？不能改，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现在改会伤了姑娘们。更何况，我对海定远这个人还不怎么信任。定远他不会说谎的。
1: 他毕竟是海镇长的儿子，我们不得不防。
0: 阿公，可是他……
1: 传令下去，让家丁们提高警惕，镇口和码头多派些人看着。我谅他虎帮也干不出什么大名堂来。
0: 是，
1: 去吧。

0: 真是热心肠，派这么多人来帮忙，倒省了我的事儿。
1: 大小姐好，
2: 大小姐好。
3: 哎，春兰，来，快坐。
4: 派这么多人盯着，哪里是代驾，简直就是看犯人。
0: 好了，凡事都要往好处想，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忙。春兰，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以后到了文家，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都是自家人，哪个都不要怠慢，知道吗？
4: 你知道天放哥他去哪儿了吗？我回来没看见他。
5: 他能安稳地待在家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还被文家抓住，你以为我不知道？
4: 可是他已经逃出来了，他不回家能去哪儿呢？
5: 没回来，寨里寨外都没见着他。我看他是怕连累我们还有乡亲，到外头哪处躲起来。
0: 春兰啊，左右折腾也无非如此了。事情已经这样，收收心，嫁到文家好好过日子吧。啊，
4: 爹，你真不知道天放哥在哪儿啊？
5: 我说不知道，就是知道又怎么样？那天天放让文家下不来台，文老太公没有追究，还好好送你回来待嫁，这说明人家给了杨家天大的面子。做人要知足，往后别再起那歪念头，听到没？

0: 爹，忙了半天，喝口水。来，爹，我姐刚才是不是问天放哥的事啊？天放哥到底去哪儿了？
1: 你也别问。
2: 不说算了。

0: 春兰唱吧，出嫁要唱出嫁歌的，不然以后让人笑话。
1: 我嗓子不舒服，不想唱。行了，人家大少奶奶不唱就不唱吧，咱们唱大声些。
2: 一哭我的妈，不害怕。
1: 今天谢谢你们了，我送你们出去吧。
0: 好。

0: 两位大婶儿，我有点累，我想睡一会儿，要不然你们到门口去守着吧。
1: 是，大少奶奶。

0: 春兰，
1: 天风哥，

0: 他就不见了！快快快，去找！哎，
1: 那边去俩人，
0: 快都去找！
1: 我就知道，你一听见相思笛，就会来找我。
0: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1: 我天天在这儿等你，只要听见有哭嫁歌，我就吹相思笛。
0: 天风哥，我再也不想跟你分开。
1: 带我走吧，我们逃走。你愿意跟我走吗？你忘了我们说过，
0: 咱俩生在一起时，死也要在一块儿。
1: 好，咱们这就走。
0: 他们好像发现了。
2: 春兰，咱们快走。
0: 追来了，怎么办啊？
1: 咱们先躲一下。别跑！这边。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你们三个赶紧去我们家报信。
1: 是。
0: 你们两个守住码头，别让他们从水路逃跑。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2: 是。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地方。
1: 叶凡哥，他们把所有的路口都封死了。这样的话，只能闯八卦岭了。
2: 八卦岭？不用怕，有我呢，走。
0: 这个往里面放，
3: 太公好。
0: 这个放这儿。来，刘顺，慢一点啊。孝礼孝义，成亲用的物品都到齐了，
3: 都到齐了。只是最后一船。
0: 好。
3: 阿公，
0: 你们看，这些全是从北平、上海买回来的，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还站在这盯着。
3: 阿公。
0: 我们没什么不放心，我们就是看新鲜。
3: 啊，对，看新鲜。
1: 太公，太公，出事了！
2: 什么事？慢慢说嘛。
0: 太公，杨家的春兰姑娘逃跑了。大少爷，
1: 你说什么？杨春兰跟展天放跑了，杨叔寨手带人去追，让我赶紧回来禀报。
0: 小李，
3: 阿公，你别拦我，我一定要把杨春兰给追回来。
0: 站住！
1: 阿公，那个不知好歹的丫头，劳烦不起我文家大少爷，面子我们家给足了，不能一直在忍。
0: 既然他们不愿喝敬酒，就让他们尝尝罚酒吧。
3: 阿公，
1: 有顺，把人把所有路口码头封起来，
0: 看看能不能飞上天。
3: 是阿公，
1: 走，快点走。

0: 哎呀，看你累的，要不咱们歇会儿吧。
1: 没事儿，咱们趁天黑，赶紧翻过八卦岭，就没事了。

0: 我们可以直接绕到虎帮的后面。
1: 真的？
0: 对，陈兰，不用怕，你跟着我，咱们到哪儿都能生活。
1: 我不怕。
0: 咱们走。

0: 有点气势，爹，我们手里的家伙也齐全了，兄弟们也有底气，跟文家干了，不趁文家举办婚礼，顾不得周全，我们打得个措手不及，把文家彻底夺过来。好，正如我所愿。兄弟们，有枪的感觉怎么样？好，那好。 咱们就力气刀把子跟文家大干一场，让他们文家尝尝咱们虎帮的厉害。我们要把文家翻个底儿朝天，将来咱们就做罗龙镇的老大。
1: 兄弟们，扎起！
2: 扎起！

0: 兄弟们，今天是我们虎帮扬眉吐气的日子，温家要办喜事，咱们就去凑个热闹，打他个不防备。灭文家，战罗龙！
1: 灭文家，战罗龙！
2: 灭文家，战罗龙！
3: 平谷，这个混蛋！信儿吧，
4: 报信
3: 儿。你看看，这多少人马，不知道会伤多少人呢。
4: 你说的对，咱们不能见死不救。这样，我回去报信儿，你先走。
3: 不行，咱俩一块儿去。
4: 你一个人去干什么呀？我跑得快呀，我先回去。
3: 有事就一起去。
4: 春兰，你这么聪明，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俩一块儿回去，一个都活不了。
3: 正因为这个，才必须一起去。天放哥，咱俩死也要死在一起。
4: 走。
0: 文家码头就交给你了，要小心行事。
4: 放心吧，爹，我一定抄了文家的后路。文家靠水路起家，我就让他们死在码头。
0: 好，
5: 文老太爷，我们回来了。
6: 抓住了？
5: 没有。文太公，春兰这孩子不懂事，是我这个当爹的平时没有管教好，请文太公责罚。
6: 他也大德，罚也罚得，祖宗的家法不能违，谁也别想逃。
5: 是。
7: 老太爷，老太爷，哎，老太爷，春兰小姐和冉天放已经被送来了。
6: 先把他们吊起来，天一亮丢天坑。
7: 阿公，
6: 闭嘴，这个家我做主。
5: 求温太公放过春兰、天放，所有的惩罚由我这个当爹的来承担。
8: 还有我这当娘的，我们一命抵一命。
6: 够了，怎么处置他们我心里有数，还轮不到你们讲话。把他们押进来。
7: 哎，老太爷，他们是自己回来的。
6: 什么？自己回来的？
7: 是啊，他们是抄小路跑到了给咱们文家放木牌的那窝棚里，说是有急事让把他们给送到这儿来。我问他们有什么急事，他们又不说，大家不相信呢，他们就骂。

0: 结果底下人就把他们给绑着，给送来了。
1: 带他们进来，
2: 带进来！
3: 文太君，不好了，虎豹人要打过来了，他们要灭文家，占领罗龙镇。
4: 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我们本来想从八卦岭出山，结果遇见虎豹，他们在集结人马，登陆火把量级一大片的。
3: 太公，赶快吧，我们一路赶回来，我们还赶了一半的水路。
4: 可是他们有马，我们最多比他们快半个时辰。
3: 阿公，
4: 只剩下半个时辰了。
3: 阿公，我去喊人敲钟。
4: 你们如果有半句假话，我以性命担保。
3: 你们的性命本来就在我手里，算不得数。文太公，我们如果撒谎的话，就不会回来了。如果您还不相信。 我以我爹娘的名义起誓，
4: 阿公，
0: 快点吧！
2: 有事，敲钟，
3: 快
0: 快去！

0: 人头集合好了，给各寨报信的人也都去了。
1: 好，小李，带护上队把镇口守好。佳颖，你带其余的人把码头守起来，防止他们从水上摸过来。刘森，把海镇长让他出人出枪。
2: 是。
3: 小李，你看看还有什么？
0: 还有派人守住各个街口，以免大家发生混乱，跳落通知大家，让大家防着虎帮趁此祸害百姓。
1: 我去。
4: 阿公，那我先去了。
1: 来人，
5: 在，
1: 把他们先带下去，看好。
6: 是。
7: 行。

0: 爹娘都是我的错，连累您二老了。
1: 师父师母，这事不怪春兰，都是天放惹的祸，你们要怪就怪我吧。
2: 你说你们，你，
3: 哎，你们两个孩子跑就跑了，还回来做什么呀？都是傻孩子呀。
4: 镇长，不得了了，虎帮要进镇了。
5: 知道了，管家刚派人来过，虎帮要夜袭龙镇。
4: 少爷，
1: 我要用你宝箱团所有的人。
4: 少爷，
1: 你闭嘴。
5: 随你吧。
4: 镇长，咱这宝箱团可是要给……
5: 哎，让他去吧。我们镇公所还是要做点表面功夫，土匪就是土匪，屁也不懂，事先不知会我们也就算了，还让文家得到消息，一拳戳破。
4: 镇长，这虎帮太不是东西了，他也不跟咱说一声，他忘了求咱们的时候了，是不是想把咱一锅给烩了呀？
5: 他们没这个胆量。
6: 这事儿文家已经知道了，看样子又指望不上他们了。
5: 我本来也没指望过他们。来，
4: 啊，这能行吗？
5: 怎么不行？给我的。
4: 啊，
5: 去。
4: 啊，
7: 去那边帮忙，
1: 宝箱团的，快过去帮忙布置。
8: 是。
7: 好，你来了。
9: 是。
7: 对，放那边。对。
9: 准备怎么样了？
7: 路障基本上都设好了。
9: 小林，这样不行，正面交锋我们的损失会很大。
7: 那你的意思是？
9: 我记得虎帮来的路上，山口那里的破壁较缓一点，可以隐蔽。

0: 你先带部分人马过去隐蔽起来，等虎帮过去，你再从后面出来。虎帮来势汹汹，从后面打一下，可以让他们乱了阵脚。行，那这里拜托你了。
1: 文家的，跟我来。
2: 好，
3: 好，好，好。
4: 来，保修团子，把沙漠全部都堆起来，步子快点。
1: 大家都把火把熄灭。水亮飞、水鱼儿，带他们几个人过去。
5: 好，
1: 其他人跟我来。
6: 走，
7: 是是是，
6: 走，
7: 快，
8: 快，
9: 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守住门户，小心火烛。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守住门户，小心火烛。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守住门户，小心火烛。

0: 受伤，让他们把火把灭了，你闭起来。
1: 火把灭，火把，藏起来，快藏起来。

0: 我们进了再打。怎么样？人都到齐了没有？
1: 啊，都到齐了，
2: 都到齐了，
0: 到齐了。

0: 少爷，少爷，少爷，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不是你让朱磊进去打黑枪？
1: 打中了吗？没有。
0: 废物！滚！哎呀，可惜啊。 差一点就动摇文家了，你怎么能这么做？你这简直是卑鄙无耻！卑鄙无耻，别说的那么难听，比起我所受的屈辱，这还差得远。丁元，我告诉你，只要能拿下文家，别说打黑枪，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2: 二十多年了，我便这口气已经憋了20多年了。你是不是疯了？我是疯了。只要文家在罗龙镇一天，我就是疯的。
0: 丁元，罗龙镇早晚是我的。你是我儿子，你有帮我，只要拿下罗龙镇，
2: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0: 爱护乡民，体恤老幼，你说的我都做。
2: 你帮我，你帮我，
0: 你做梦！
2: 你不帮我是吗？你还是觉得文家好是吗？没关系，反正你不是也要走了吗？你休想再阻止我！只要能拿下文家，就算罗龙镇血流成河，我也不在乎。
0: 既然如此，我还不如一枪先毙了你。
2: 好啊，你开枪，朝这儿打，打准一点。
0: 你忍心你就开枪，我是你爹，我是你爹。

0: 你干嘛？
1: 这一枪算是我替你挨的。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爹，我也不再是你儿子。我和海家没有任何关系。

0: 少林啊，这前后夹击的法子真是好啊！
1: 阿公，其实这法子不是我想的，是定远想的。
0: 真的？他人呢？
2: 吴邦涛走了之后，我也在找他，一直没找着。
0: 看来是我误会那孩子了。少林，再见到他，要好好谢谢人家。
1: 是。
2: 这次啊，多亏乡亲。

0: 帮助。哦，还有二少爷，听说连着干了好几条船呢。
1: 岂止，连李威都打伤了。
2: 听起来好像是你打的，不是水鱼儿吗？我还在想着该怎么赏他呢。
1: 我也没说是我打的呀。
3: 阿公，总之呢，我们打了大胜仗，虎帮损兵折将，恐怕短时间之内不能再与我们文家作对了。
2: 我们暂时可以安心了。
3: 那春兰她……
2: 今天大家都累了，先回去歇着吧，明天再说。
3: 是
1: 是。

0: 小丽，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1: 告别？这么快就要走啊？我还没对你说声谢谢。怎么了？
0: 没事儿。小丽，我爹那边我是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一定要小心。还有虎帮，他们虽然暂时伤筋动骨，但是一定不会放过冯家，千万注意。
1: 这个我知道，我懂。
0: 这把枪就送给你，就当留个念想。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1: 你是我兄弟，永远都是。
0: 说句真心话，小林，我觉得杨春兰没有选你，是她没这个福分，真的。
1: 我知道。

0: 老太爷，他们都到了。温老太爷好。你们两个免了文家和罗龙镇的一场血光之灾，算是立了一功。可你们不守规矩。 私奔逃婚，也是死罪。念在大家都是乡邻的份上，这次就功过相抵。只要你杨春兰答应如期嫁入温家，你冉天放保证今生不再与杨春兰见面，我可以既往不咎。
1: 温太公，对不起，我心里只有天放哥，所以，我绝不会嫁入温家，请您见谅。
2: 天放，绝不跟春兰分开，望温太公成全。

0: 看来你们真当我文家是山上的石头，人人才。既然你们不识抬举，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欺了文家的红帖，就算是文家的人，背叛文家的下场，你应该很清楚。叛逆者，杀无赦！
1: 不要啊，文老太爷，是我没有教育好闺女，有啥罪我这当娘的担。
2: 你看在他们俩立了大功的份上，就饶了他们吧。
3: 文家有文家的尊严，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
4: 杜达，杨春兰和冉天放，他们两个冒死回来通风报信，他们救了我们罗龙镇所有的人，龙大于过，罪不至死啊！
3: 是啊，阿公，这次多亏他们，要不给虎帮偷袭成功的话，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还说什么？ 罪不罪，罚不罚的呢？你们这两个孩子呀，真是不知道好歹。文老太爷看得起你们，你们还这么不懂事。春兰，天放，听爹一句话，你们就答应了吧？啊，
1: 对呀，
5: 姐，天放哥，
1: 事到如今，你们还是不肯分开吗？死你们都不分开吗？
6: 来人，
3: 阿公，
1: 文老太爷，
3: 求阿公宽恕。

0: 我都帮你们求情，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只是家规族规不能违，你们要在一起，就不能再在这五岭十九寨立足。
1: 阿公，
0: 要断，断干净彻底。
1: 不要，老太爷，难道您是要让他们脱足吗？
0: 不错，如果你们能闯过三关，脱足，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但是你们如果闯不过，那也是天意如此。你们两个的意思呢？

0: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荆棘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杨春兰、冉天放，他按规矩闯关要在三炷香内完成，三关可以一人闯，也可以两人闯。一人闯关，檀香枝枝点；二人闯，

0: 檀香同时燃。你们，
1: 我们一起闯。
0: 你们可悔？
2: 不悔。
0: 你们可怨？
2: 无怨。
0: 喝了这三杯酒，从此恩断义绝吧。
3: 闯关开始。
0: 亲人上酒。

0: 二老，不管我们闯关成与不成，这辈子我都不能向二老尽孝了，请你们原谅我。
1: 娘就交给你了。不管怎样，你永远是我杨家的好孩子，你一定要活着给我闯过去。师父、师母、夏荷、天放，对不住你们。 好好保重，别哭了，把酒拿起来，喝了这碗酒，我祝你们闯关成功。
2: 从此情人别。

0: 大少爷，多谢你的关照，你的恩情此生报不了了，来世回报。三关虽险，但也不是绝对过不去，你们一定过得去的。
1: 从此无家无土无亲友，时辰到，上香。
2: 春兰，你怕吗？我不怕。我们一定要闯过去，
1: 我们要好好活着。
2: 我们生亦其生，
1: 死亦其死。三刀六洞，还血还肉还土。

列祖列宗，请原谅我，我把文家几百年的规矩打破了。

0: 春兰，你醒了。
1: 天放哥，
0: 哎，
1: 我们都还活着呢。
0: 活着呢，活着呢。
1: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在山里，猎人歇脚的窝棚。慢点，慢点，慢点啊！你伤得比我重。
1: 我没事。天风哥，你的伤怎么样啊？
0: 我没什么事儿，都包上了。
1: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是大少爷给咱们送来的，还给咱们找了大夫，给咱们治了伤，还给咱们留下很多吃的和药。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也是听送咱们来的人说的。文家看来不是坏人，文太公算是把咱们给放了，大少爷又对咱们这么好，这恩咱得记着，以后有机会咱们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
1: 对，咱们欠人家太多了。
0: 嗯，
1: 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
0: 对，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赶紧把伤养好。
1: 我会的，天风哥，我们终于闯过来了。
0: 对，咱们终于闯过来了，咱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走了，再也不用连累师父跟师母了。别着急，咱们好好把伤养好，你好了之后咱们就走，现在咱们还缺一点路上用的东西，别着急，好好养伤啊，有我陪着你的。

0: 出什么事儿啊？急急忙忙的。哎，我刚从山坳里回来。哎，你猜我看见谁了？
1: 谁呀？
0: 是上次我们抓的那个女孩，杨春兰。
1: 杨春兰？
0: 我都打听过了，她为了一个男人不愿意嫁到文家，最后闯了拖足三关。现在她呀，正住在一个猎人的窝棚里面。看样子，他们两个人都伤得不轻呢。
2: 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要是错过了，岂不是对不起他？叫上人马，咱们去会会他，看看他是不是每次都能从我的手里逃脱。走！
3: 哎，驾！驾！

追。

0: 不行，春楠，不能这么跑！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别，我还能跑，要不我引开他们，你躲起来。
0: 不行，快走，翻过这个坡再说。
1: 啊，走。
0: 好。

0: 这儿好好看着他，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
1: 是，
0: 我先去看看药。
2: 药娘，春兰怎么样了？能行吗？
0: 现在我也不好说，他实在是伤得太重了，我刚给他敷了药，包扎好了。这几天呀，在山上他也没吃什么好东西，现在身体虚得很，能不能挺过去还得看这几天。
3: 白少爷，药。

0: 这样不行，幺娘，我来安置下吧，你来喂。
1: 总算是喝进去了。

0: 效力呀。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春兰她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我在这看着就行，你回去休息吧。
1: 没事，幺娘，你回去歇着吧，这两天少不了要麻烦您。
0: 自家人跟我客气什么？
1: 不是客气，还是我守着吧，回去我也睡不踏实。
0: 那好，晚上别忘了再给他喂一次药啊。那我先走了。对了，那个冉天放他
1: 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中了枪又掉下了悬崖，活不了了。
0: 春兰这孩子命可够苦的，这三关好不容易闯过了，又遇到这个

0: 老太爷，还没醒吗？没有，狄景是第四天了。谁干的？
1: 大少爷说是虎帮，又是虎帮。
0: 少礼一直都守着，一直都守着。现在就把人送走，少礼肯定不依的。到时候又是求，又是跪的。 真消受不了，哎，还是等人醒了以后，再把他送走吧。
1: 是。

0: 天放哥，春兰，你醒醒！天放哥，春兰，你醒醒！
1: 没人呢，快来人！怎么了，春兰？
2: 春兰醒了，你快去看看。
1: 好，
2: 看看他怎么样了。你烧点热水去。
1: 是。
2: 住几趟，做点饭菜去。快去，去去去去！
1: 春兰，你现在不能下床。
2: 去找春兰哥。
1: 身子太虚了，去找春兰哥。
2: 春兰，
1: 放开我！
2: 春兰，你的伤还没好呢，赶紧回去躺着，快点。
1: 我要去找天放哥。 你们让我去找天放哥，
3: 春兰，你别这样，
1: 我要走。
2: 春兰，
1: 我要去找他，你们让我走，
3: 你别这样，
1: 我走了。

0: 不可能，天放哥不可能走，闯下关我们都闯过来了，他是不会丢下我的，他是不会丢下我的，我要去找天放哥，我要去找他。
1: 春兰，春兰，春兰，他骗我的是吗？大少爷他骗我的，天放哥没有死，没有死，对吗？是真的，他中了枪，又掉下了悬崖，有几个能活？我已经找人打听到了，山下根本就没有找到过这样的人，恐怕是。
0: 不可能，天放哥不会死的。大少爷，
1: 春兰，
0: 我求求你了，天放哥不会死的，我求求你，你救救他行吗？你去帮我找找他，他不会死的，我求求你，大少爷，我求求你了，
1: 春兰，
0: 我求求你了，
1: 春兰，春兰，你这是干嘛呀？好，好，好，我去，我替你去还不成吗？啊！ 是死是活，我都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0: 谢谢你，大少爷，一定要把天放哥找回来。

0: 这里还在找吗？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今天找不到，他明天还会再去。嗯，看样子，要是找不到，怕是停不下来。
1: 再这样下去不行，不能为了一个杨春兰，把温家大少爷给毁了。
0: 你去外边打听打听，看最近有没有刚死的犯人。快去，
2: 好。

0: 找到冉天放了。
1: 真的？他在哪儿呢？
0: 他已经
1: 怎么了？
2: 春兰
3: 不要看了，人已经变形了。春兰

0: 他不是田芳哥，他不是田芳哥，不是。
1: 春兰，我在下游找到他的，他在水里泡了好久，加上水里还有鱼，看身上的几处伤势，他应该就是冉天放。

0: 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行不行？
2: 行。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4: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

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蘑菇丁，翻越夷欧湖，疯狂烧烤架，绝力马都，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西林河，三亿舞不停，凌空博客部，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驰骋那达慕，幸运爆五处，登顶马蹄山。更有终极挑战问鼎伯克巴特尔，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彭宇，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2: 欢迎。
1: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去年的第一季啊，我们可以说是见证了太多的精彩了。我们网络直播的全网观看量和互动量超过了4亿，现场的观众累计超过了100万人次，更是有近50000名选手来报名闯关。
1: 没错，所以呢，今年我们第二季来了。哎，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挑战者们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关注、转发以及留言，再次感谢各位。今年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草原民族
2: 新

0: 锡林浩特市呢，是锡林郭勒盟府所在地，地处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也是我们首都北京的正北方。这第二季都说咱们赛道升级、赛制升级，通通升级。你来说说，到底升级在哪儿了？
1: 首先是我们赛区升级，不仅有呼和浩特，还有我们的锡林浩特，城市更多，挑战也更多。当然，我们的赛道和关卡也进行了升级，可以说我们的所有关卡呢，都融入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最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风土人情。期待大家的挑战和关注。哇，
0: 而且看得到我们今年的赛道呢，依然是男女分赛道和公共赛道，也就是说男女选手各自挑战，最终汇入到我们的公共赛道，闯完所有的关卡即为通关成功。那今年要给大家说，我们的奖品更是多多了，
1: 全场终极关卡问鼎博客 Butter， 如果你可以挑战成功的话，你还将会获得双开门大冰箱一台。哇，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选手们能够在今天玩得很开心，大家呢看得很欢乐。那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的选手他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首先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0: 登场，有请。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孙元斌，来自锡林浩特。
0: 平时这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
2: 就打打篮球。跑跑步什么的。哦呦，
0: 打打篮球跑跑步而已。哎，
1: 也是一位浑身都会这样的进行体育锻炼的朋友，对吧？对四肢和力量呢都有一定的要求，相信今天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对不对？
2: 是。
0: 好，
1: 来好
0: 来，接下来看您的表现，请上赛道，
1: 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三二一，开始。男生第一关，草原蘑菇丁，看他的表现。哎呦我的天哪，手脚并用啊，
0: 一个飞跃来，
1: 对，
0: 翻越银湖，我们看一下，
1: 双脚跳跃很稳健，
0: 没问题，疯狂小跑架，非常疯狂。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一看是打后卫的是吗？
0: 而且这个
1: 变向特别快，
0: 对，冲刺的速度极快。来看一下这一关，
1: 绝地马都，一位优秀的篮球手。
0: 童宇呢，在这一关给到我们男选手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呢？
1: 其实绝地马都呢，也是一个充分考验我们男选手不仅是上肢力量，对我们身体的协调性、柔韧性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腰腹力量都要有很好的输出。一个综合性的体能项目，看一下，有这名选手已经即将要攀登到我们的杠顶端，
0: 加油！
1: 对，一定要把重心啊慢慢的向上移动，
0: 注意
1: 收紧核心。好的，
0: 好，轻轻的翻越而下，
1: 对，
0: 恭喜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
1: 慢慢的通过我们的攀爬网，即将来到下一关。
0: 恭喜！哎呦，哎呦，看来这一关耗费了不少体力。
1: 身材呢比较高大，平时啊把它当做一次精准的投篮练习，对手臂和肩部的力量有一定的要求，对协调、发力啊特别的均匀，很好。保持节奏，最后一根20斤的超级羊肉串被你轻松翻越。对，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第一关，草原神射手。
0: 三次机会击落靶心，即为过关。
1: 对，刚才呢对力量的挑战，这一刻呢更加要平心静气，稳定前手推稳，
0: 瞄准靶心，
1: 对，前手推稳，后手拉满。哇哇，漂亮
0: 漂亮，
1: 一击命中啊，
0: 十环。
1: 对，好，来到了我们的疯狂奶酪球。哎呦，也是顺利过关，
0: 跌跌撞撞前来。好，我们的驰骋那达慕，在这一关呢，我们的选手需要在我们的马匹之上坚持30秒钟即为过关成功。
1: 对，控制住，对，双腿夹稳，上身尽可能匍匐在马的颈部。

0: 用核心的力量即将完成挑战。好的，顺利过关。
1: 来吧，幸运报五处。好的寓意也希望牧民可以牛羊满圈，也希望我们的选手可以好运连连。
0: 然后这一刻呢，我们的选手的体能啊也是有了很大的消耗，
1: 掌握好时间，
0: 1分50秒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稳稳抱住。
0: 对，别着急。
1: 好，看准，没问题。好，恭喜来到了登顶马蹄山。提醒您，只有一次通关机会。
0: 对，就想象的我们的登顶啊，就是可以扣篮的状态。来看一下我们这位男生的表现如何，速度再顶起来，漂亮，一蹴而就。
1: 恭喜登顶成功。

0: 客分享一下什么样的感觉？
1: 累，
0: 累。
2: 还有更累更辛苦的呢。最后一关，我们的问鼎博客 Butter 第十一关，要不要挑战一下？
1: 要。
2: 来吧，优秀的博客手登场。
0: 好，来，我们请选手穿上胶衣。
2: 男儿三亿，力量与美的呈现的项目博客。
0: 接下来
2: 60秒钟的时间，现在开始。哎呦哎呦，我们博客手一上场就发动了攻击啊，
0: 开始的猝不及防。
2: 对，哇哇哇，手的脚掌的力量。哎呦，60秒钟，膝关节以上不要着地。哎，互相还有一种
0: 对，
2: 哎呦喂。来，再次握手示意。
0: 其实博客比赛我觉得需要的很多是耐心，但是发力就在那一瞬间。刚刚两位可以说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博客比赛。
2: 对，感受到博客的力量了吗？
1: 感受到了。
0: 但是恭喜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通关挑战，恭喜您闯关成功。
2: 高举金杯，掌声送给他朋友们，表现得已经很好。
0: 没错，其实我们所有的选手啊，在登顶马蹄山之后呢，已经获得了我们的节目的闯关胜利。那更多的选手选择在我们的问鼎博客巴特尔这一关的挑战自我。我觉得不管这一关有没有获胜，有没有带走我们的冰箱都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敢挑战即为胜利。
2: 没错，他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真正的勇士。再次感谢所有的挑战者来到我们的挑战关卡，注意挑战，分享你的力量和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Hello， 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力浩特的李红热，我的职业是一名医生。
2: 哎，今天心情怎么样？
3: 还可以，第一关不落水就行。啊，
2: 也是要稳稳的来，一关一关的过。
0: 没错，你看医生就需要一个好心态。此刻这位小哥哥，我感觉心态很稳啊。那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也稳稳发挥，好吗？好，来，好，请上赛道。
2: 加油，
0: 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哎哎，非常轻松啊。来到了我们第二关，翻越迪欧湖。
2: 每年找准节奏，节奏稳定。哎呦
0: 哇，我这个没问题还在嘴边呢。
2: 医生小哥哥也是差一点点啊，有点小遗憾。
0: 没关系啊，但是已经带来非常优异的表现了，感谢。
2: 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0: 请。
2: Hello，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来自锡林浩特，我叫邵景培，我的职业是一名电力职工。
2: 啊，也是一名电力工作者。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挑战现场，来到男儿三亿请登场，也是一种放松心态的最好的方式，对不对？
4: 对，是的。
0: 好，
2: 准备过到第几关呢？
4: 争取尽大努力通关。
2: 不知道。
0: 好的，自信满满，请上赛道。
2: 有请。
0: 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2: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哎，这一关对于身材比较轻的男选手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找准时机，来到我们的翻越野湖。对，调整重心，一步而过，漂亮，
0: 稳稳的。
2: 对，不要着急，稳稳的来，

0: 男生通关时间6分钟。好，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疯狂烧烤架。对，稳定，快速奔跑。哎，加点小弹跳啊，还差一点点，别着急。
1: 好的，前三关可以说是轻松越过。
0: 来到第四关，绝力马都，男生的力量关卡。
1: 哇，
0: 对，
1: 我感觉我们这位小哥哥，他虽然看起来
0: 有点瘦啊，但是
1: 对，但是他的
0: 蛮有力量的。好，这次要走攀爬网的下缘，
1: 加油加油！
0: 对，这个其实对于我们选手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挑战的。
1: 选手们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优势，来选择不同的通关方式。
0: 对，收紧核心，对，把脚可以伸在我们的攀爬网里面。
1: 对。
0: 对我们选手的这个抓握能力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其实抓握能力经常练习的话，会锻炼我们的大脑，提升心脏的泵血能力。
1: 没问题，
0: 这个是非常的锻炼的。对，加油！甚至可以把小臂插到我们的攀爬网里面，可以稍事休息，不要一直用手指去挂。
1: 加油加油，胜利就在眼前，记得你的通关宣言。
0: 对，别着急，如果可以的话，手臂再往攀爬网里插一下。
1: 来，我们身边的朋友，为他加加油，好吗？
0: 好的，即将过关了。
1: 一只脚已经迈在了我们的
0: 对，现在脚卡到了，
1: 小心小心，
0: 别过，没关系。不漂亮，这位大哥也是笑得很开心啊！恭喜这位选手来到了第四关，飞天羊肉串。这一关对于这位兄弟来说有一点点小的难度啊。
1: 小心小心，
0: 20斤的羊肉串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呀。我们每一串羊肉串的重量呢，达到了20斤。
1: 我们这个赛道外有很多小朋友，来，小朋友为这位叔叔加加油好吗？
0: 哎呀呵，
1: 加油！
0: 可以给自己一个15秒的休息时间，让你的手臂有了更多的休息和调整。
1: 不要放弃。
0: 对，稍微调整一下没关系。

0: 们的这位选手啊，这个身姿非常轻盈的同时，在这一关可能就遇到了挑战。
1: 这一关的话，对选手的肩前束啊，肩关节的前部呢，其实有更多的力量要求，但是不要只用上肢的力量，先向下有个简单的下蹲，然后通过起身的爆发力把它推过去，对，双手一起用力，蓄力要稳，上推要狠。没事，我们先来，对，先来做第二个，可以用一只脚踩到我们旁边的羊肉串上，给自己一些向前的蓄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对，
0: 加油加油，
1: 哎，不能往前走啊，
0: 还有这个，这是纯体验了，
1: 羊肉串踩过以后可就吃不了了。
0: 也可以啊，我们这位选手，我觉得就是即兴做到自己认为最好的状态吧。虽然在飞天羊肉串这关呢，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阻碍，没有完成关卡，但是前四关表现也是非常棒的了。
1: 谢谢，再次感谢您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0: 哇，我们的元气满满的女选手
1: ，Hello， 你好，
0: 迈着矫健的步伐来了，
1: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李一杰，来自锡林浩特，是一名上班族。
1: 哎，一杰你好。
0: 哇，很紧张，我刚刚摸到一杰的手心里面全是汗啊，
1: 一直在抖动啊，
0: 特别的紧张。那来给大家说一下吧，今天感觉自己能够闯到第几关呢？
2: 我当然希望能够通关，我尽量吧。
0: 要有小小的目标，说不定它就实现了呢。哎，
1: 没错，相信同事跟朋友们都会支持你的。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请上赛道。
1: 有请。
0: 男儿三意，
2: 我登场。
0: 好，准备，出发。

0: 一罐飘香酸奶碗。
1: 哎哎呦哎呦哎呦，稳住稳住，没问题，找准方向，找准时机，
0: 对对，顺盘而转。哎哎哎哎
1: 哎 哎, 哎, 哎对了，
0: 抓紧抓紧
1: 抓紧抓紧，不要被甩出去。
0: 对，我们的第三盘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1: 重心往前移，往前移。
0: 哎，双手加力，哎往前，
1: 哎哎呦喂。飘香酸奶碗啊，
0: 碗碗
1: 对，碗碗都精彩，每一碗的转速都不同，大家呢一定不要在这个上面过多的停留。
0: 哎，对，酸奶好吃，但是我们的关卡呢也要去过一过哈。
1: 但是我们也感谢这位女选手为我们带来的表现，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人三一请登场》第二季的赛事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是来自锡林浩特的，我叫刘雅欣，然后我的职业是牛肉干的剪辑师。
0: 哦，牛肉干的剪辑师，
1: 就是平时做这个新媒体是不是？啊，那我就想问你，准备给自己剪一个什么样配乐的这个新媒体呢？哎，
2: 剪一个惨一点的吧。
1: 我以为讲一个铿锵那个。
0: 没有问题啊，相信会有一定的自信，然后那个能够尽可能多通几关，对不对？
2: 好，
1: 好，那我们希望今天你能够有优异的表现，来，请上赛道。
0: 男儿三意，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出发。
0: 飘香酸奶碗，平衡能力的挑战。哎，
1: 哎呦，同样又坐在我们的转盘上啊。
0: 对，小姐姐先在我们的转盘上笑一会儿，别着急。
1: 很有镜头感啊，我们的小姐姐，来，尽量。
0: 对，顺势而为，顺着转盘去发力。啊，不要站得太边啊！注意重心，
1: 找准。哦呦，
0: 哦呦。
1: 找准时机，纵身一跃入水，
0: 这个手脚并用啊。谢谢，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1: 你好。
0: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三一请登场第二季，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特尔格勒，来自锡林浩特。
1: 特尔格勒怎么样，今天看了前面选手的表现，你觉得哪一关对您来说有点难度呢？
3: 第一关
0: 学历马度，
3: 是的。哦，
0: 第一关和第四关有一点难度，但是我相信今天是不是也是运气爆棚的一天呢？
3: 看点了。
0: 好，看这个点怎么样，
1: 一切交给天意。来，请上赛道，
0: 加油，
1: 喊出口号。
0: 男儿三意，
3: 我登场，
0: 加油，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精，看他的表现。哎呦呵，停顿了竟然。
1: 如果我没猜错，他是第一位选手能在我们的蘑菇钉上，哇哦，钉住。哎哎，
0: 又要踩高跷吗？哎
1: 呦，不要啊！
0: 这位小哥哥在前面玩了一个平衡，后面玩了一个跳跃呀。
1: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一关选择这个横跨在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齿轮之上。
0: 他们也不想呀。
1: 你很难得再迈开腿啊，朋友们。
0: 好，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好，再次回到男生赛道。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是来自锡林浩特市的，我是西蒙蒙医院的手术室护士。
1: 那我觉得您先生先定一个小目标，咱们先过第三关好不好？
3: 先过第一关。
1: 先过。好，
0: 好，
1: 来，
0: 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
1: 男儿三意，
4: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来吧，第一关，草原蘑菇钉，一下，两下，三下。哎哎哎呦喂！哎。
1: 在胜利的岸边，
0: 荡了一荡，
1: 对，荡了一荡，说我不上去了，
0: 摇摆一下。好，谢谢，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1: 好的，感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选手表现如何，有请。
0: 有请。嗨，你好，欢迎来到男人三一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牛春鹤，来自锡林浩特市，是一直文职从事工业者。
0: 哎，春鹤平时是不是也经常运动啊？
5: 经常运动。
0: 参加篮球、足球？
5: 篮球。
0: 篮球打什么位置啊？
5: 一二号位。
0: 一二号位啊，那肯定是对速度有一定的要求了。
5: 对。
0: 那今天其实男生赛道的话，其实敏捷速度也是有一定的挑战的。觉得自己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5: 有。
0: 有。好，那就看你的。

0: 信心呈现与力量展示。有请。
1: 好，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顺利通过第一关，草原蘑菇丁来到第二关，翻越幽湖，加油！投篮要精准，我们跨步也要精准。
1: 没问题，纵身一跃，好的，再来。每年春夏时节呢，我们的幽湖啊，悠栖栖在这里是非常美的一个场景。
0: 对，来疯狂烧烤架，哦呦，大步流星过关。
1: 很轻松啊。
0: 来到杰利马都，哇，这个攀爬的速度还是相当之快。平时呢是向上投篮，今天我们是要向上攀爬。江西，咦呵，这个招数厉害了。这脚踩攀爬环，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是充分利用我们所有的道具和游戏规则，很好很好，不错啊，保持节奏。哎，好的，来到我们的飞天羊肉串，对力量的挑战，把它当做一次勇往直前的投篮。对，我们投篮平时也是由下向上的一个力的传导，漂亮，再来，对，保持这个节奏很好啊，
1: 没问题，
0: 很出色。旁边的观众朋友们也在给他点赞啊。
1: 来到了我们的公共赛道，草原神射手。
0: 三箭的机会，四个靶位，射中一个靶位计算挑战成功。
1: 加油，屏息凝神，拉满弓，瞄准，哎呦呵，
0: 这一箭
1: 偏高了一些，来，
0: 没关系，前手推稳，箭稍微往左面侧一点，别着急。对，箭尾跟前面的箭头尽可能在一条线上，拉稳。
1: 哎呦，哎呦，有点可惜。
0: 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表现也是不错的，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的前几关，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你好。
0: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崔先伟，是一名体育教师。
0: 哦，体育老师，哇，一看就是精力满满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节目特别的火，相信在屏幕前的话有很多你的朋友跟学生也会看您的表现，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
3: 我尽量加油。
1: 好的，那就尽力而为，加油，请上赛道。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加油，出发，
0: 来吧，草原蘑菇丁。这位老师今天穿了一双慢跑鞋，稳稳的，哎，调整之后，
1: 我感觉现在我们的第一关对于选手来说是最轻松的一关，
0: 对，好像没有那么难。哎，注意第二关，
1: 哎，没问题，稳住，翻越迪欧湖。
0: 对，体育老师的身形啊，还是非常的灵巧的，很好，顺利通过两关，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看他的过关方式，烧烤好吃。过关也轻松，对不对？
1: 来，
0: 没有问题，来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呦呦，哎呀，
0: 惊出一身冷汗。
1: 好的，来到了我们的绝力马都呢，在这一关，我们的老师看此刻正在想，我应该用怎样的战术过关呢？
0: 对，平时呢在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今天到了自己展示身手的时候，漂亮。哎，上肢力量也是非常的充沛啊，下肢的攀爬能力，哦，直接腰腹力量的一个，哇，向上的翻转啊，
1: 太精彩了。这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们的通关种子选手，来，加油，
0: 顺利的通过了前四关，来到第五关，飞天羊肉串。对于体育老师来说的话，这一关又是力量的挑战，20斤的巨大羊肉串，看他的表现，哦，漂亮，一上手就看出了他的硬实力啊，

0: 漂亮，真狠，话不多呀。
1: 老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来，老师来到了草原神射手环节，这一次呢三次机会射中靶心。
0: 刚才的那名男选手呢，在这一关啊是
1: 缺少了一点运气，
0: 对，

0: 稳定瞄准再发功。对，拉马稳定，现在有点疯。
1: 哎
2: 呦，还没掉，
0: 还没掉，
1: 掉了，掉了吗？掉，哎，这个
0: 还差一点，哎呀，掉了，
1: 哎呦，哎呦，
0: 我的天哪，
1: 好的，
0: 一键三连，
1: 太牛了，来来来，
0: 这太狠了，这个
1: 疯狂奶酪球，
0: 来吧，老师过这个奶酪球应该很轻松，来到了驰骋那达慕。这今天在我们的草原神射手这一关也是看到了高人啊！来吧，老师，请驯服这匹烈马。
1: 坚持。
0: 我们锡林郭勒呢，也是有蒙古马超级联赛，连续举办了三个赛季啊，也是无论是夏季比赛还是冬季比赛呢，也是引得了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以及骑手们来到赛场上去一决雌雄。而今天呢，在我们男儿三也请登场第二季的擂台赛场，也把我们的烈马引入到了我们的游戏关卡当中。
1: 好的。
0: 漂亮，
1: 男选手的闯关时间为6分钟，加油，幸运报五处，希望你能够抱住我们的好运，登顶马蹄山。

0: 情如何？
1: 哎呀，心情很愉快。
2: 对，想对自己的学生们说些什么呢？
1: 老师能行，你们也能行。
2: 当然，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问鼎国课八曲，
0: 要不要挑战？
1: 有。
0: 好，那让我们有请国课手登场。
2: 有请。来，首先请我们的选手来穿上我们的博客胶衣。
0: 我们的问鼎博客巴特这个环节，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博客的魅力。好，两位，
2: 做好准备，60秒计时开始。
0: 好，老师采用了一种迂回战术啊。
2: 对，我们的博客手啊，
0: 熟悉的老鹰抓小鸡的环节又来到了。
2: 鹰眼的眼睛盯着我们的选手，抓住，来了，
0: 加油，哎呦，
2: 上劲儿了。
0: 稳住，稳住，稳住！
2: 对，注意，博客手正在跟他决力，真正的让现场的观众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感受一下我们蒙古族博客的魅力，力量与技巧的双重呈现。对，
0: 在博客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耐心等待，因为精彩
2: 还有最后的10秒钟，
0: 加油，加油！
2: 还能胜过吗？哎呦！
0: 很棒啦，已经很棒了。
2: 对，还有4秒钟的时候，博客手还是技高一筹。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优秀的博客选手。
0: 我觉得也是您的这个实力展现，也让我们博客手
2: 压力也比较大。
0: 对，
2: 来吧。
0: 好，来，那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恭喜您通10关闯关成功。
2: 掌声送给我们的朋友，恭喜他。也希望您下次有机会能够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0: 那其实刚刚这位选手的通关表现也让我们已经为他竖起了大拇指，真的很棒。
2: 好，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2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守候，让我们精彩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哇，非常帅气的小哥哥，你好。
2: 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昌红旭，来自锡林浩特，然后是电厂职工。
0: 那这个一看平时一定是非常
2: 爱健身的电厂职工，
0: 爱健身爱运动是吗？
3: 偶尔健身。
2: 要不要做个俯卧撑来那个放松一下自己？不用了 ，OK。
0: 这样吧，我们等待你通关，来到这儿以后，如果您通了我们的10关，做上10个俯卧撑，怎么样？
3: 好，
0: 好，那我们
2: 期待你的精彩表现，请上挑战位，加油。

0: 男儿三义，
1: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2: 来，第一关草原蘑菇精顺利过关。
0: 哎呦，小心小心，来到了我们的翻越夷翁湖。

0: 疯狂烧烤架，前两关顺利过关。
1: 好的，顺利来到了我们的绝力马度。
0: 在话音未落的时候，我们这位选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绝力马度的顶端，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的攀爬网，
1: 猎豹一般的速度，目前闯关速度最快的一位选手，加油！今天能否创造最快通关记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对，其实通过这位选手的肌肉线条，大家不难看出是一位又有力量也有敏捷灵巧，速度和耐力兼备的一位优秀选手，非常出色。是来到了我们草原神射手，看一下他今天的运气如何。
1: 屏息凝神，瞄准靶心，拉满弓。
0: 对，
1: 来，
0: 对，前手推稳，后手拉满，身体保持稳定。对，双手用食指跟中指去拉我们的弓绳，
1: 加油，
0: 稳定。
1: 好，
0: 差了一点点，
1: 差了一点，来，第二次机会，稳住，不要急。
0: 现场的小朋友们也是一直在
1: 全程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我们这位选手的表现。
0: 我说拉稳，
1: 漂亮，漂亮，来，疯狂奶酪球，
0: 速度快一点，对，中间不要迟疑。来到了驰骋那达慕，烈马来袭，你能驯服他吗？
1: 童宇，我觉得接下来请你加油啊，因为他马上登完顶这十个俯卧撑，我觉得马上就要来了。
0: 稳住核心，收紧腰腹，对，漂亮，顺利过关。
1: 好的，请下马来，来到我们的幸运抱舞处，
0: 极有可能创造我们今天的通关男生组的记录。
1: 稳住，
0: 对，不要犹豫，抱紧。
1: 好的，
0: 漂亮，
1: 没问题，登顶马蹄山，只有一次机会，调整好呼吸，
0: 用速度征服我们的赛道。
1: 来，我们的朋友们为他加加油，
0: 出速度非常快，很好，哇，
1: 漂亮，
0: 基本是跑到我们的顶端了。

0: 时此刻已经登顶成功了，十全十美。那在您面前呢，就是我们的第十一关终极关卡——问鼎伯克巴特尔。怎么样？要不要挑战？
1: 挑战，
2: 来吧！有请伯克手登场。来，有请我们的选手穿上胶衣。握起来，
0: 握手。
2: 很简单的挑战规则，60秒钟，不要被伯克手摔倒在地，或者是把他摔倒在地，就将赢得胜利。啊，我们的伯克手一上来就出招了。伯克手呢，已经是将我们的选手啊，刚才在一瞬间呢，手已经触电了。
0: 他的速度太快了。
2: 对，谢谢，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请拿上你的金杯吧。
0: 恭喜你通关成功！
2: 掌声送给他朋友们，恭喜！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他还有10个俯卧撑没做呢。
2: 啊，现在还有力量做俯卧撑，
1: 没问题。哦，
2: 太酷了！来，
0: 来吧。
2: 对，我也好久
0: 没做。这是胜利的俯卧撑啊！两个人一起，1、2、3、4、5、6、7。10，哇，头已经开始秀起来了。
2: 再次感谢我们选手，谢谢，辛苦了，可以下场休息。
0: 好的，感谢。那接下来我们把加油送给下一位选手，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2: Hello， 你好。

0: 大家好，我叫何文学，我来自内蒙古通辽市。
1: 那怎么样？今天看了我们前面几位选手，特别是刚才也有一位通关的选手，觉得自己今天实力如何？
0: 我觉得我也行。哇、
2: 哦！对，我们的老师就要有这样的自信，才能够教出更好的学生。
1: 而且这位老师有一个特别强的气场，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那我们就在这里登顶马蹄山，等您回来，好吗？
0: 好。
1: 好，来，请上赛道。
2: 加油！
1: 男儿三义，
0: 我登场。
2: 加油，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对，稳住了。好的。哦。
1: 小心，小心。
2: 飞身而越啊！
1: 第二关，翻越夷欧湖。哎，
2: 在哪里？
1: 我跟你讲，他刚刚是这样的，他是以躺姿入水的，
2: 关键是
1: 他平稳地躺在了我们的夷欧湖
2: 对
1: 面上。
2: 夷欧湖实在是太美了，所以的话一定要静静地去感受一下，
1: 深入其中，是不是？
2: 好，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谢谢。
1: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2: 有请。
1: 你好。
2: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粉振中，来自锡林浩特市。哎
2: 呦，哦呦，锡林浩特市的男生真的是浑厚的低音啊！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主场作战气势拉满啊！
2: 今天的状态怎么样？觉得我们感觉你非常好，
3: 信心满满。哦呦，
1: 那我们就期待着能够在登顶马蹄山与您相见，好吗？
3: 加油！
1: 好的，
2: 来加油，请上赛道，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2: 三二一，开始。来了，草原蘑菇丁，看你的了，表现，哎，漂亮！来到第二关，翻越夷欧湖，稳住，对，非常好。找准时机，不要着急。
1: 没问题，来到了疯狂烧烤架。
2: 第四关，绝力马都，这位自信满满的本土作战的好朋友，看他的实力如何。哇，一次抓到第四个悬挂环，这对于力量啊有一定的要求。谢谢，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谢谢。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2: 有请。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奥德泰，我来自锡林浩特。
2: 好，也是西蒙的一位朋友。
1: 今天对自己的信心，10分满分，打几分？
4: 满分。
1: 好的。
2: 满分状态，满分体能，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请上挑战位。
1: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1: 加油加油！
2: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会顺利过关吗？来看一下他的表现，我还步履很轻松呀。稍是狡猾，但是还是顺利过关。来到第二关，翻越夷欧湖，单腿也能过，哇，有点意思，充分彰显出了这位选手的硬实力啊！
1: 仿佛一个大鹏展翅一般就过来了。
2: 好，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疯狂烧烤架，速度和节奏稳住了。哎呦
1: ，有惊无险！来来来，第四关绝力马都。
2: 好，刚才呢，我们有朋友呢在这一关是意外落水，看一下这位朋友。
1: 我怎么觉得这一关对他来说如此轻松啊？哇，
2: 这个向上攀登的节奏很漂亮。哇，
1: 一气呵成，他仿佛要追求我们此次赛道通关的最快记录。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第四关，飞天羊肉串，很轻松。每串超级羊肉串呢是有20斤的重量，这位小伙子还是非常的有实力的，漂亮！灯塔的力量 ，OK， 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三箭的机会，对弓的尾部的话可以再低一点。别着急，一共有3箭的机会。
1: 屏气凝神。
2: 2箭，还有最后1箭。
1: 稳住。
2: 漂亮。

0: 好的，来到了我们的疯狂奶酪球，一气呵成。
1: 哎呀，这要是我没记错，应该是今天第一位在疯狂奶酪球落水的好朋友。
0: 是的，他也可能没有想到在这一关啊。
1: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Hello， 你好。
0: 你好。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海洋，来自锡林浩特。
1: 啊，平时也经常参加运动是吗？
2: 偶尔。
1: 啊，偶尔啊。
0: 我感觉现在选手们上来都很谦虚，偶尔啦，就练了一年啦，没怎么过了，然后通关成功
1: 啊。对，就是这样的，很厉害，高手嘛。那今天对于自己的能力觉得能够过到第几关呢？
2: 争取吧，顶峰相见。
0: 太棒了，
1: 马蹄山就在这里，就在我们身后，希望你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起点，请上挑战位。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出发。
1: 哎呦，这个脚下一滑是噼里啪啦就落水了。好，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哎，下次更稳定一点，更稳健一些，效果能够更好一点。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李鹏鹏，我来自锡林浩特市。
1: 哎，鹏鹏你好，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了我们的二三一请登场第二季呢？
3: 抖音和公众号。
1: 好，调整节奏，保持状态，请上赛道，加油！
0: 加油，鹏鹏！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加油！男生第一关，草原摩格丁，开始，速速速，漂亮！来到翻越伊欧湖，美丽的伊欧湖再次迎来一位优秀的挑战者，顺利的来到了第二个翻转盘。对，找准节奏，
0: 不要着急，
1: 别着急。
0: 对，我非常轻松。
1: 来吧，新鲜的羊肉大串就在前方。
0: 先通过我们的烧烤架，
1: 漂亮，
0: 没问题，
1: 步履轻盈。
0: 我觉得他现在鹏鹏经过热身以后啊，更加的自如了。
1: 来，雪莉马都。对，脚下盘紧，好的，漂亮。哦，也借用了我们的道具攀爬环，给了他更多的助力。好的，顺利的通过了前四关，但是下一关对你来说有一定的小挑战，坐着我们的平衡杆上先休息一下。好的，
0: 哇，轻轻松松，厉害，不在话下，童宇。
1: 对，其实这一关对于我们一般喜欢健身啊或者是运动的男生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0: 我觉得鹏鹏现在在我这儿算是通关的种子选手了，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今天鹏鹏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呢？加油，
1: 顺利通过，来到了下一关，草原神射手，精准稳定，口含凋零，耳听弦，
0: 漂亮，
1: 漂亮，
0: 直滑，一击必
1: 中，
0: 疯狂奶酪球，没问题。来到了我们的驰骋那达慕，
1: 30秒钟，请驯服这匹烈马，
0: 加油，
1: 开始吧。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加油。对，稳定核心，保持状态很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选手呢，双腿在马的颈部前侧啊做了交叉，更好的稳住了自己的重心。
0: 好
1: 的，好，顺利通关。
0: 来来来，前方就是我们的幸运抱舞处。好，调整好状态，登顶马蹄山就在眼前。
1: 对，先调整一下自己的气息。
0: 我们的男选手挑战时间为6分钟。好，找准。

0: 没问题，登顶马蹄山。好，我们两边的朋友来为鹏鹏加加油吧。
1: 对，来吧，
0: 加油！
1: 哇，冲刺的速度非常的快。哦，恭喜！

0: 怎么样？
1: 爽啊！哇，
2: 更爽的还在后面呢，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哎问鼎博客 battle 当中，要不要挑战一下？
1: 挑战。
0: 好，那让我们有请
2: 博客手。目光炯炯的博客手再次登场。男儿三义呢，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呈现的是草原男儿的勇气、力量、智慧的交锋。
0: 稍等，我们来倒计时，60秒，开始。
2: 规则很简单，膝关节以上的部位不要着垫。哎呦！或者是将博客手摔倒于垫面上，就将获得胜利。
0: 我们这位提醒一下，
2: 鹏鹏还是非常灵巧的。
0: 对，我们在蓝圈之内是安全范围。哎呦，哎，可以可以啊，加油加油！时间已经过去了40秒。
2: 对，这今天要考验我们博客手的灵巧能力了。哎呦！
0: 我们博客手笑了，说跑得很快，
2: 抓不住他。你
0: 也可以啊，这种躲闪招数。
2: 对，今天遇到了一位充分利用规则的选手。
0: 是的，还有最后20秒钟，加油！
2: 来，我们博客手要上劲儿了。
0: 博客手说：“来喽，来喽！”
2: 我最后10秒钟将你拿下。哎呦，
0: 9、8、7、6、5、4、3。
2: 恭喜恭喜！
0: 怎么样？
2: 来，首先有请我们这位朋友拿起你的冠军金杯。
0: 恭喜鹏鹏通关成功！
2: 在问鼎博客 battle 当中，他也是挑战成功，获得了我们双开门顶级大冰箱一台。
0: 恭喜！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到现场，与我们一起感受夏天最燃的赛道。
2: 出色的节目还在精彩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2: 嗨，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崔杰，来自锡林浩特市。
2: 哎，也是一位本土作战的选手。今天有没有朋友跟你一起来现场？
3: 有。
2: 来，哪里？招招手。哦，
0: 亲友团，
2: 嗨，你们好，
0: 一家人来的是吗？
3: 是的。
0: 那怎么样？今天我看女儿也在那儿，对女儿有什么想说的呢？
3: 女儿给爸爸加油。
0: 好的。
2: 好的，相信在家人的鼓励之下，你一定会勇往直前，请上赛道，加油！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2: 草原蘑菇丁，准备，快速，好的，
0: 没问题。哇哦，
2: 漂亮，翻越伊欧湖。来，一步而上，
0: 没问题，小心。
2: 对，找准时机，别着急。好，顺利过关，来到第三关。
0: 疯狂烧烤架。哦，没问题。
2: 可以，可以。虽然沾了一点水啊，不过整体重心都是过了我们的这一关，还是没有问题的。来吧，力量的角逐，绝地马都，抓紧攀爬绳，对，脚步的话尽可能做一个绳结，然后向上，
0: 没错，
2: 利用上蹬的力量。
0: 此时此刻我们这位选手的女儿也正在赛道一旁为她加油打气。作为老爸，我觉得此时此刻应该是老爸力量爆棚。
2: 漂亮，顺利过关。奖品池一直在为你积累，来到了飞天羊肉串，纯力量展示，看一下他的表现，20斤的力量羊肉串，漂亮。一把过，

0: 我觉得我们的选手，即使是前几关已经耗费了很多体力，但是也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力量在激励他继续勇往直前。
1: 加油加油！还有最后一根超级羊肉串，太棒了！
0: 来到了我们的草原神射手，
1: 对，把箭更好的搭在电子台上，前手推稳，后手拉满，稳住，别着急，别着急出箭，箭尾可以再放的低一点，跟箭台在一条线上，对，很好，漂亮，稳住，别着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身体站稳，对，拉满，漂亮，哇，
0: 果然是今天
1: 运气还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0: 是的，来疯狂奶酪球，注意脚下，恭喜来到了驰骋那达慕，
1: 有机会登顶。终点就在眼前了，驰骋那达慕，烈马奔腾起来，我相信你是一位优秀的骑手，保持住状态，很好，
0: 稳住，
1: 最后几秒钟，
0: 好的，来
1: 闯过这一关，
0: 来到了幸运爆舞处，

0: 报。
1: 哇，恭喜来到了我们的登顶马蹄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调整好状态，
0: 经验呈现，速度跑起来，加速度，
1: 加油，
0: 漂亮！我的天哪！
1: 恭喜登顶成功！

0: 谢谢，感谢这位优秀的父亲。而在这一刻，更大的挑战还在向你进行，我们要挑战一下我们优秀的播客手，对不对？
1: 对。
2: 好，来，有请我们的播客手登场，问鼎播客巴特尔，有请。
0: 好，今天我们播客手也是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对手，来，请穿上我们的胶衣。
2: 倒计时
0: 开始。
2: 又是
0: 这位爸爸变得很可爱啊！
2: 又是一个迂回战，哎呦，他跑，他追。对，
0: 这位父亲稳住了。哦，也想出手啊！
2: 没错，来，两个人现在进入到了僵持状态，加油！
0: 对，保持稳定。博客是一项对力量和技巧双重挑战的竞技运动。
2: 还有20秒钟，加油！哎呦，
0: 好，感谢我们优秀的博客手，谢谢，也感谢我们这位出色的挑战者，谢谢。来，
2: 已经非常优秀了。
0: 虽然最后一关没有能够挑战成功博客手，但是在这一刻，请拿起你的冠军金杯。朋友们，首先为他掌声响起吧！
2: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恭喜！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哪儿才艺请登场》的活动现场。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守候和支持。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的赛场之上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选手们为我们带来了《哪儿才艺》当中的独特精神，就是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0: 没错，在这里，内蒙再次感谢所有的挑战者，更要感谢我们现场及屏幕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感谢各位。
2: 虽然今天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的好戏才刚刚开始，这一站所有的欢腾与热浪将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翻腾。
0: 没错。

0: 彩的节目，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合作伙伴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同样要感谢我们锡林浩特市文化体育旅游局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今天的精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精彩继续，喊出我们的口号吧，南丁萨库哪家强，
1: 哪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除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6: 没问题，
5: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7: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8: 嚯，这都第三季了！
9: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0: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7: 这个舞

0: 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

0: 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2: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3: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3: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三。

你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你说什么？ 来得痛快的，来啊！好，给他拿把刀。

大哥。

0: ました。
1: なんだと？消えた！バカ！

青山处处埋忠骨。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其实他就是中共珠峰天斩的负责人，代号张豹。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

0: 哎呦，婉婷，婉婷，你醒了。
1: 大小姐，大小姐，
0: 婉婷，婉婷，你醒醒。
2: 姑爷，
1: 大小姐的手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2: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那就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1: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伤着呢。

0: 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1: 格格，你伤得也不轻，小微风、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这不明摆着呢吗？进共什么党？
1: 共产党。
0: 对，共产党嘛。
2: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1: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
1: 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吐，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2: 小日本有什么动静吗？
1: 小日本从驻扎到现在就没什么动静，看来是真想把咱们封死在这里吧。听说昨天他们还跳舞呢。
2: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3: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怕他们措手不及。不能打。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冰座压压火。
1: 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2: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
0: 你都比张婉婷强。
3: 就是嘛。
0: 格格，你想就这么算了？
1: 算了，我才不会算了，让我放弃没门。算了，就是个讨厌鬼，长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了，咱俩骑驴看唱吧，走着瞧。
4: これが将軍と共に仕事するんだ。さっき少し法廷の駐在状況を調べたが、あることを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
5: 福田、長官がわ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はない。
4: 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地盤社に出した駐在はなぜ撤退してないのか。
5: 地盤社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故だけ。
4: 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無期限ではないのだ。あと10日をあげるわ。
5: いや、5日間内で苏海龙を逮捕する。
6: 姑爷，山上来信了。
7: 情况怎么样？
6: 粮食不太多了。玉山大哥他们打算连夜带着兄弟们冲下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7: 石原介次集结了两个日军的冲队，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两天。
6: 好。
7: 江峰，板垣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叫福田？
8: 这个福田一上任，换了不少板垣的人。哦，他好像不太喜欢石原。
7: 自从上次之后，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
8: 狠的？
7: 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6: 好。哎，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了，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
7: 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奉天城。
8: 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
6: 明白。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真是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透亮，透亮！哎，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大少，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给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儿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喝，完了。
2: 大哥，大哥，大哥！
3: 这就是伪满情报室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4: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3: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就是伪满情报室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1: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0: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况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1: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0: 凑热闹？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2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1: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0: 隊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时候不是滚蛋了，
1: 走了，
2: 走了。

0: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1: 好了，我现在去。哎，等一下，
2: 粮食，把粮食运上来。哦，我马上去。
3: 大师傅好了。
2: 啥玩意儿？
3: 啊，不是，是那个大师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2: 啊，
3: 来。
2: 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4: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啊，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百年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尸。
2: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5: 你能跟江峰比？
4: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1: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2: 不受待见？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叫你薛摸把他给弄死。
6: 现在婉婷和玉格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丰田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1: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2: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嗯，想吃啥自己说啊。

0: 我告诉你，看看，苏海龙后天也来挖你打，
1: 基本的迷路。
0: もう少し時間をくれて、チバ社の方を知ったら必ずやつを取るのだ。チバ社の先祖たちはこの周りに一番強い抵抗部隊と聞いたが、はい。
1: 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いや、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
2: 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はい。
3: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4: 伤得好，干了。
2: 我的酒呢？
3: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2: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5: 哎，没人说你诈尸了。
2: 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真的？
3: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就喝呗。
2: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3: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吧。
6: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的我家一身鸡皮疙瘩。
3: 我也是。
6: 哎，江峰，
3: 哎，你倒是说说两句啊。
6: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2: 够了，就完美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刚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亲，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7: 昨儿我还看见青牛哥磨刀嘞。
2: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亲，你高兴得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3: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6: 鸡钱。
3: 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6: 你积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这个，我也想买点这。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我还想这么说你呢。
1: 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说来话长，简单来说。
2: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1: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2: 嗯，东北抗日联军？
1: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
2: 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0: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极光就是姑爷。
0: 怎么，不像啊？
1: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0: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 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1: 当然收。
0: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2: 这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1: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反正我跟定海龙了，走呗。
2: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0: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打小日本啊，我说的没错啊。
3: 你对，你对。
4: 好，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干！

0: 上哪儿？你俩干啥呢？你别捂嘴，你们手干水吧。
1: 别吵吵。你俩大半夜不睡觉，跟这干嘛呀？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九一八。九一八，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就给搅和了嘛。 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得该办点正事儿了？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2: 你俩合计啥呢？
3: 笑死人了！
2: 你就跟他学吧。
1: 正事儿没办完呢，
3: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1: 你听他的，听我的。
3: 听着啥没有？没听见？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都听见了。那你自己听，
1: 我要能听着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怎么回事？说这干柴烈火在没点着呢，
3: 你自己琢磨。
1: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3: 哎妈呀，可不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哎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1: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
2: 啊？啊，来，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3: 好，那你先忙着，去招呼一下啊。
2: 好嘞。

0: 姑爷，姑爷，给你煮点红米麻黄喝吧。专门给你炖的啊，趁热喝。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哎，能不能不在这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姑爷，赶紧趁热啊！
1: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啊。
2: 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1: 谁稀罕呀？
2: 哎，姑爷，

ここを中心として半径500m しっかり監視しろ。一旦阻害路を発見したら、いや怪しい者がいれば逮捕しろ。

0: 杀
1: 人
0: 了！
1: 杀人了！杀人了！

0: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1: 给我买一肘子的。
2: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上面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接到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科が解読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满学学院都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说话呀？那谁呢？
1: 没等谁。
0: 你哥哥呢？哎，
1: 可别提了，怎么也没招。这死丫头片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2: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2: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3: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儿照顾他好吗？
4: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2: 时间快到了。
3: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ください。私は今回の行動を協力します。
1: どうか3日間を
0: いただけませんか。3日で十分です。帝国兵士の誇りを持って保証いたします。
2: よし、
3: 共産党長保護を救うために
2: 俺が人を拝見して手令を持っていくわ。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このキツネめ。
4: 这周委员会不会没坐这趟火车？
5: 应该不会。如果有变化，组织上会及时通知咱们的。
6: 那就是人已经出来了，咱们没看着。
4: 我们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5: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7: 既然哪儿都没出现问题，问题肯定是出在我们这儿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石原尔在欲擒故纵？
7: 对，咱们低估石原尔了。
6: 不是，等会儿。哎，姑娘，你让我捋捋，你再说的详细点，我脑子没转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7: 石原尔一定知道，咱们再用电台联络。
5: 你是说，石原尔一定破解了我们原来的密码？
7: 对，只有这样的假设，才能充分说明周委员为什么没有当时及时的在火车站出现。
4: 那现在怎么办？
7: 既然他给我来个欲擒故纵，我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
6: 顺水推。咋推啊？
8: 使劲推，
6: 一边去。

1: 我来看看你们，顺便给你们带点野味啥的。哎，
2: 大牛，快接一下！
3: 赶紧来就来呗，你还带啥东西呢？你这，哎，
1: 很过来，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
2: 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正好，我这儿碰到急什么事情，等干完这一票，咱们一块儿回棋盘山。
2: 好，
1: 跟着你们，怎么着都行。
0: 二姐，
2: 你去给彭大哥报个平安。
0: 嗯，
2: 我也去。

0: 别空着走，把他们武器带走。
1: 嗯。
0: 我叫他给你了。

0: 看看。
1: 难关给我看到情况啊，卢卡。
0: 前回下播以来，我看到信号ありません。
1: 突然消えたって。
0: 難関の監視点を引きませんか。
1: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海龍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0: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1: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0: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1: 大丈夫だ。ジョバはこのことを聞かないと。やつ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这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搬道上就把他给救下来。
2: 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过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尔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准备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5: 啊，
7: 要不把二金带上。
8: 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3: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8: 哎，吃完饭再走吧，饭都蒸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8: 哎，嘿，

0: 我已经通知邓腾准备离开了，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
1: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他回来？
2: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3: 我去通知纽科塔。
1: 来不及了，一会儿先把他们喊，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3: 行吧。

0: 平儿，你看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葫芦来。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星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とき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呢？
3: 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4: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5: 姑爷，你看着我笑什么？
6: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5: 好。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2: 越快越好。
0: 哦哦，
3: 三儿啊，那个
0: 够玩的。
3: 你干啥去？
0: 国泰宾馆吗？
3: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2: 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1: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
2: 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
1: 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
2: 没正经。
4: 停下。
5: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4: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
5: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4: 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5: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了。
0: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1: 等二姐回来再说。
6: 欢迎光临，
7: 姑爷。
1: 情况怎么样？
7: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8: 哎，坐。
9: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8: 等二进回来再说。
10: 二进去哪儿了？
11: 放心吧，二进没事。
12: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
3: 欢迎光临。
11: 姑爷，
8: 情况怎么样？
11: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12: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11: 怎么了？不好看啊？
12: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吗？真像那么回事儿。
8: 咱们赶紧吃饭、啊，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
13: 看场呢，上菜。

で。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ホド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行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我们先撤。
1: 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我现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那我让玉哥和小明过来接应你。多注意安全。
0: 嗯，放心。

0: 报警怎么没有立刻出来？
1: 吴桐死了，而且要留下，不应救周委员，周全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吧？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金算他们倒霉。
1: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丰田大饭店。
0: 好。

0: 치다가 하겠습니다.
1: 엔카이 하지마리마스 노데 하겠습니다. 하겠습니다.

0: 我是极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吧，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0: 小姑，麦浪脑壳塞，我刚好连你吃一点亏。
1: 糟了，二姐有危险，
2: 那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2: 就咱们仨啊？
1: 我先上。
3: 着什么急？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3: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主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2: 那你说怎么办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3: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
1: 你和武藤长官？
0: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吧。
1: 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0: 咱们走。

0: 锤子。
1: 武藤长官在哪儿呢？
0: 武藤长官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0: 候吧，这腰被打了一下，现在特别疼，你扶我一下。
1: 行了，你说着说着就吓到，腰疼吗？回头哥哥给你抄俩腰子，吃啥补啥，吃完不用。
2: 周委员，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他就在后面的房间里，他一直在等你回来。
2: 那咱们快去，走。
1: 一会儿就给你冲啊，一会儿。啊！耳机没事吧？啊！谢谢。
0: 我有事儿。
4: 海龙的

0: 参加革命以后，一切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哪有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要官的？
1: 哎，秦牛同志提出的问题啊，挺实际的。不过我不瞒你们说，我们的党还在起步阶段，革命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现在呢是内忧外患，整个东北三省，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日本侵略者侵略和蚕食。秦牛同志刚才提的条件呢，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的是，我们党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小日本从中国的故土给赶出去。我们要让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他们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
2: 哦，老朱啊，您别听大牛在那儿瞎白话，这个官不官的我也不在乎。您看啊，婉婷在共产党，我的好兄弟江峰也在共产党，我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在共产党。我现在就表个态，以后我们棋盘山的这支队伍就跟着共产党走了。
3: 那我们三个也都跟着海龙加入共产党。
1: 嗯，好啊，
2: 海龙，
1: 欢迎你和你的部队加入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份子。
2: 那我们以后就听从组织安排。
4: 報告。
5: はいね。
4: 加賀お呼びですか。
5: これ見ろ。ここはお前が行った黒幕発見したところだ。
4: 確実に言うとこちらです。
5: うん。
6: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7: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8: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7: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練習後気をつけ。お前らは捜査に行け。距離を開け。行動開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当然是越快越好。
3: 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考科的眼线。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1: 你有办法了吗？
2: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1: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2: 我也不知道，只有大牛知道。
1: 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别急，今天晚上我和江峰先去侦查一下再说。

0: 報告。地下道路開け、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聞いてみろ。
2: はい。
1: 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
2: はい。

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地道也塌了。

0: ら心が細かい、頭がいい。油断する時があるのだ。
1: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是不是出什么事？
3: 没出什么大事。
4: 啊，嘿嘿，胡子，哎呀，哎，你不在城外面好好待着，
5: 怎么回来了呢？
6: 范家老宅的地道被小鬼子发现了。
4: 啥玩意儿？
7: 老宅已经不安全了，地道都被堵死了。
5: 完了完了完了，白瞎了！
4: 一库房的武器弹药啊！你早知道上次我就多背回来点就完了吗？
3: 人重要还是武器重要啊？
5: 不是，姑爷姑啊，那人重要吗？这可惜了了。
8: 大牛哥，瞧你那小气劲儿，快点虎子下去洗洗，再给他做点吃的。
4: 哎，放心吧，小智达跟哥说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赶紧把这身皮换了吧，这家跟小鬼似的造。
3: 你们两个怎么都不说话？天又没塌下来。
7: 童哥，现在出城只有陆路和水路，
3: 看样子这次又得靠咱爹帮咱们了。
8: 爹，
3: 就是咱爹在这奉天城上上下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各种人脉。明天啊，我带着三儿去拜会一下洪四爷。

0: 你们干什么的？
1: 拜见红四爷。
0: 滚蛋滚蛋！我们红四爷忙着呢。麻烦您
2: 通报一下。
0: 听不懂话是吗？
2: 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
3: 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0: 滚蛋！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2: 哎，
0: 听见了没？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去啊！
2: 滚！

0: 海龙给您见礼了。哟，
1: 这不是大侄子吗？
0: 您老身体可好啊？
1: 好着呢。
2: 四哥，哦，
3: 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4: 我相公毎回の行動を比べたら、いつも来るの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
5: 据仙阁，搜来将南关桥盖完你三马多的。ここで苏海龙と张婉婷を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ぞ。
4: 休所検査を行いますか。
5: 絶対バレるなよ。
2: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找您商量。
6: 什么事啊？
0: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3: 这还得感谢景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0: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3: 没问题呀。
0: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3: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0: 好，
2: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3: 就凭我跟景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0: 哟，那就多谢您了。
3: 那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0: 好，
2: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3: 还是三弟这么知冷知热。

0: 把这个戒了吧，慢走。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的我都快闷死了。
1: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
2: 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格格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格格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1: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2: 最近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在哪？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3: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2: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3: 那我聚焦大牛哥。

0: 的馄饨。
1: 老板，来碗馄饨。
0: 哎，您稍等。
1: 不用了。阿里嘎多。
0: 好，您慢走。
2: 小日本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色。

0: 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上部を警備す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線区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1: はい。
0: 苏海龙啊，苏海龙，そろそろケリをつけるのだ。俺も待ってらんねえんだ。
2: 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聚仙阁来吸引石原儿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奉天城。
3: 一个聚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2: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3: 电台。
2: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
3: 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2: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秦宁和老周他们。
4: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2: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4: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2: 嗯，你们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你咋不出汗呢？我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姑爷也是，想这么个招儿，你说。

0: 爷去哪儿啊？
1: 北门。
0: 哎，得嘞，坐好了啊。
2: 结账，老板。

0: 谢兄弟，
1: 不谢，
0: 走。

0: 你这么慢呢？怎么的了？手生了吧？
1: 牛哥，不也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0: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是天天咽个肚子咬老板，你在家受没受着没劲儿？三条，怎么的？

0: 三塚だ。
1: どこなんだ。
0: その場所は中仙宮です。
1: よし、伝令せよ。中仙宮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0: 守卫也是宗家。不晚了，大队前进。
1: 有援兵。
0: 大白天的守卫小日本闯奉天城门，这三省里三面算是一分。
2: 营长，
0: 太君，
2: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0: 出城走亲戚。
2: 车上坐的什么人？
0: 啊，我老舅。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海龙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跟您大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

啊！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真是太感谢您了！哎呀，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那好啊，你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太谦虚，您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说了。
2: 哎。
1: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
2: 这才是哪到哪儿啊？以后啊，
0: 你不吹会死啊！
1: 不吹了吗？
2: 哎哎哎，
1: 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2: 政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好，好。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
1: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2: 江峰，
1: 哎，
2: 保护好政委员。
1: 放心吧。 好，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0: 不知你们几个是怎么想的啊？就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真放心呢？
1: 我们也想留在奉天，龙哥不让。
2: 他让你走你就走啊？出事你负责吗？
3: 韩大哥，这事不能怪他们，我也有责。一梅啊，我真不是埋怨你们，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我是真担心的。哎呀，这海龙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4: 格格，你别担心了，龙哥不会出事的，没准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5: 哎呀，快快快，别摆着那个签子了，天天在那摆呢，你都算出来是怎么的？
4: 你吵了把火干什么玩意儿？该回来不就回来了吗？
6: 什么时候该回来呀？
4: 去奉天。
6: 老二，你别着急忙慌的，有话慢慢说。
7: 别急，把气儿喘匀了说。
8: 大当家的回来了。
4: 哎呀！

0: 这次大批日军有多少？
1: 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2: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 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
3: 不行，
2: 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我这儿没什么挡不挡的。
3: 你
2: 是我媳妇儿，坐下。大牛，督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以山门的枪声为准。 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明白。江峰，
3: 到。
2: 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
3: 明白。
4: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3: 哎，这都啥时候？你别往前凑合了。
2: 哥哥，后山至关重要。
3: 那行吧，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嗯。
2: 韩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4: 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5: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了？

0: 想偷刀砍子了。
1: 来势汹汹啊！
2: 快给个贝雷大神！
3: 哎，
4: 弟兄们，咱们要为江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
5: 打下去！
6: 我们得快点。
7: 好，放心吧，
8: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7: 你们俩跟着他去。
6: 兄弟们，快，

0: 南面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明白吗？
1: 是。

0: 吧。阿宁，
1: 就这点小事，没啥。
0: 好媳妇儿。

我们要命了！龙哥说了，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

0: 胡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0: 没子弹了，老婆，照顾好婉婷。
1: 弟兄们，给我上！

写下的鸦片。

0: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荆棘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命令を出せ。我が収録部隊をすぐ左に増援する。早くしろ。
3: はい。

0: 哎，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嗯。哎，鬼子有一会不对，你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峰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龙哥，据说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1: 快去！
2: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3: 江峰大哥刚才发现了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4: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中队部队突围的方向了。
5: 那现在怎么办？
3: 跟我走。
4: 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6: 是。

0: 上来了。
1: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2: 咋了？
1: 小日本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2: 山寨情况怎么样？
1: 山寨已经被小日本团团围住了，但是后山的通道已经被格格江方他们打开了。
3: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1: 龙哥让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2: 走，走。

0: 王婷，王婷，王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0: 龙哥，带着嫂子快走。

0: 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1: はい。
0: おい急げ。

0: 回山寨，走。
1: 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

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那儿。
2: 好，
0: 来，搭把手。 快，我们跟上！看看，老大，
3: 最近是不得话，这个人在西，昨晚都打住了，死过来的。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2: 走。
3: 周军长，
1: 韩龙他们怎么样？
4: 韩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1: 快，
5: 到我这儿去！
6: 撤，
5: 都撤！

0: 师人率重兵围剿棋盘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1: 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2: 他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取呀！
0: 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 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手术过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0: 好，是。

0: 半天。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张安婷？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2: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他上哪儿去了？你们帮我照顾孙海龙，我去趟奉天。现在凤生他们姐去奉天会有危险的。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格格，你就姑爷可以，可就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他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0: 行了，你们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2: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0: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我哪放心啊？行了行了，
3: 格格，哎对了，
0: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3: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4: 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
5: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
4: 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是咋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5: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4: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晋城。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围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呀，备不住啊！啊？
6: 那咱们赶紧去找他吧。
4: 这么的，虎子，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奉天城，
6: 回头。
4: 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哎，你寻了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被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稀管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给逮起来。
0: 牛哥，
4: 啊，
0: 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4: 不是，我说他听话呀。 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吧？那行，我同意。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6: 有哥你不忙。
4: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0: 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龙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吧。
0: 好，慢走。

0: 二姐，
1: 格格，你没事吧？没事，这里不安全，赶紧转。好。格格，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2: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吧。
1: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3: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
1: 就得麻烦四哥了。嗯，
4: 你们在这儿等我。注意安全。哦，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1: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磺胺。
4: 磺胺？磺胺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3: 真没有？
4: 真没有。
3: 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告诉我哪儿有。
4: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3: 日本？
4: 丰田日军医院。
3: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的？我有主意，走。

0: 花姑娘，等一下，你喊我呀？对。
1: 想干嘛呀？行了，二姐，有两下子，就是你去，你去。
2: 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
1: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0: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这好行。
1: 衣服脱了没？啊，
0: 想什么呢你？
1: 啊，医院你挺熟的啊，让我们去一趟。
2: 这东西好像不太好使，
1: 对吗？
2: 小事一桩。

0: 行，四哥来了。
1: 哎呦，老三，老三送句话，我还能不来吗？
0: 快坐。
1: 他是谁呀？
2: 日本翻译。
1: 狗腿子呀。老三，什么事儿啊？
0: 我家姑爷找着了。
3: 在哪儿啊？
4: 在城外。我受伤了，急需药品治疗。
3: 药店有没有啊？
4: 只有小日本的医院有。
1: 小日本的医院，那防卫严不严呢？
2: 戒备森严。
3: 那怎么办呢？
4: 讲。
3: 好，这事儿你得带着我去。我早就看他妈小日本不顺眼了。
2: 太好了。
3: 老三，你说怎么打？
4: 能不打就不打。
3: 不打。
4: 这次主要是拿药救人，如果把事情惹大了，耽误了救人就麻烦了。
3: 那咱就上小日本的医院去抢药，不去拿药去。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我家姑爷找着了，
10: 在哪儿啊？
11: 在城外。不过受伤了，急需药品治疗。
10: 药店有没有啊？
11: 只有小日本的医院有。
12: 小日本的医院，
13: 那防卫严不严呢？
14: 戒备森严。
10: 那怎么办呢？
11: 请。
10: 好，这事儿你得带着我去。我早就看他妈小日本不顺眼了。
14: 太好了。
10: 老三，

0: 徴あるか？
1: 異常なし。
0: 薬局は
1: 庭です。
0: 案内しろ。
1: はい。

0: 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1: 谢谢兄弟们。

0: 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1: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好，
2: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3: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2: 那你在这儿等我。
4: 大哥，小日本来了。
1: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4: 好，
1: 都准备好。我看着了，打来了，
4: 给我打。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丹已经去处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2: 我去找药去。
3: 对了，大哥，格格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1: 大夫，药，赶快给他打针。
0: 玉环，太好了，你们先去出去吧。

0: 咋的？不好吃啊？哎，可也是，哪吃得下去？
1: 格格自己去奉天给顾一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2: 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姑爷好了，格格该倒下了。
1: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走。
1: 等便去吧，
3: 走走走走走，都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0: 战场指挥严重失职，贻误战机。整个奉天地区剿匪失利，石元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撤销其在军中的一切职务，押送回本岛接受军事审判。
1: 重要な指令を君に渡す。信じてくれ。感謝のオールステップで。

0: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1: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带手把你照顾了。
2: 你就是嘴硬。
3: 哎呀，大姐，好点没？姑娘，你咋样？
2: 啊，挺好的，没事了。
3: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给你们弄的药。
0: 哥哥，谢谢你。
1: 都说了捎带手的。
2: 哎，大牛啊，
3: 哎，
2: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3: 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娘。

0: 哎，这家可怜巴巴的，犒劳犒劳你啊！专门给你做的。
1: 哥哥，这几天你累坏了吧？吃点好的补补。可不嘛，
0: 你瞅你瘦的，牙都大了。<笑>
1: 都是给我的。
0: 都是你的，赶紧吃了。
2: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魔力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3: 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晋江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 苏海龙任团长，
4: 好，
3: 张婉婷任政委，
4: 好，
3: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

0: 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1: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

0: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1: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像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哎，
2: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之事要向你们传达。
1: 哦，您说。
2: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政令，建立吉东、松江、东莞、南满四个省，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
1: 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啊。
0: 多谢您夸奖了，要戒骄戒躁啊！哎，
1: 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哎，
0: 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1: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如果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0: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1: 好，那就以眼为定。<笑>
0: 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过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1: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您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好，给我带上啊，
0: 我送你走。
3: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真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4: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3: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4: 哎呀，抢就抢呗，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3: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4: 是啊。
5: 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
6: 走。
5: 長官、現在、チャントン郡付近の高連大高軍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
6: 大高軍。
7: 情報国の部隊か。そうです。この大国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団長は蘇海龍。チェファン・シャンが西原閣下に通った以来、
8: 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国に参加した。上司の出るが。
7: そうだ。
8: バカバ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7: バカ。お前今更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
8: 言っ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で、奴にチャンス与え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はい、
9: 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
8: 首相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
9: バイチン
8: 郡。
9: バイチン
8: 郡か。
10: 東京軍三段の重罪地だろう。

0: 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
1: 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呢？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
0: 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我们拦都拦不住。
2: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
0: 以后还得努力啊。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1: 是。
3: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4: 暂时还没有。
3: 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
4: 调查？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与他们办事不利，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可乘之机。
3: 对，我部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4: 哎，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5: 团长，副团长，
6: 上野少佐正在唐部驻地外，
5: 快请。
6: 是。

0: 上野少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勿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
0: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人迹像是。
2: 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金照顾着呢。
3: 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怎么胳膊好像瘦了？
2: 找我啥事儿？
4: 大小姐都下联军检查这么多天，你也该回来了。
2: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峰哥，嫂子回来了。
2: 婉婷，哎，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6: 上野少佐这么一来，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7: 我也正在琢磨呢。
6: 您说吧。
7: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6: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7: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还是在另谋出路啊，
6: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7: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如果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6: 我就是这个意思。
7: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6: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和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7: 苏海龙
6: 是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6: 是。
8: 黄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9: 上次我们接获那批辎重，就是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好打，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8: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子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黄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0: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1: 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应该争取过来。
0: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
2: 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0: 张婉婷，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他负责，而且呢。
3: 张婉婷在这成了工作一直很出色呀。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子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嗯，我同意。
0: 婉婷，下连队辛苦吗？
4: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0: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
3: 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0: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5: 怎么样？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0: 听，在哪儿？
3: 救护站。
0: 救护站。
3: 现在吗？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0: 是个什么人？
3: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0: 是个女的？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3: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你自重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
0: 是他们想各所动作呀。
3: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0: 好，就这么干。

啊。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
0: 这个病可能会传染。
1: 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怎么办？
0: 哎，杨护士。
2: 到。
0: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2: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为红线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她送回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

0: 谢谢你，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1: 好，
2: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桂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李旅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是啊。
1: 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2: 您请说。
1: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 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庄婉婷去了黄立军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3: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1: 对，那附近有日军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3: 好，这件事儿就交给苏海龙和他的团队吧。
1: 我正有此意。嗯。

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现在看看。

0: 我们目前的部队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
0: 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2: 你别瞧不起人。你文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我关羽哥哥差过事儿吗？
0: 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那你就率着部队。 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2: 行，
0: 马上出发。
2: 好。

0: 三团的前方遭到了日军的突击，
1: 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0: 不行，得冒险了。
1: 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
0: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对着苏团团的我交代不了，阿宁也不会放过我的。
1: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0: 可是，
1: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0: 这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惨重，
1: 看来我们得赶紧冲出包围圈，尽快和乡政委会合。

0: 我们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1: 护卫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栈洞。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道。
1: 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0: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2: 别说这些了，张伟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苏海龙他……
1: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3: 同志们，开饭了。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内蒙古，一批重点项目加速落地。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把镜头对准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实干者，他们的成长奋斗与一轮轮五年规划同频共振。记者深入黄河岸边算力园区生产车间，用一线计时感受“十五五”开局最真切的人间温度与实干力量。
1: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是2026年内蒙古开工的首个重点水利工程，肩负保障黄河安澜、守护沿黄两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使命。国庆节期间，防洪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45岁的田海龙正忙碌在建设一线。
2: 田工你好，打扰一下。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小妮子。
2: 您是正忙着看这个图纸呢？
3: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麻地猴总干。挡黄闸，进度问题，因为呢，这个挡黄。

0: 咱需要在10月15号之前把水下部分全部完成，10月15号以后呢，灌区就需要灌溉。
1: 马蒂豪总干挡黄闸是这项工程的关键节点，项目于今年3月底动工，现已完成水泥土搅拌装、地基处理、水泥土垫层等工序。工期之所以抓得如此紧迫，是因为10月15日灌区将启动灌溉，闸门水下部分必须赶在放水前施工完毕，一旦错失这个施工窗口期，就要再等整整一年。面对这个重要节点，田海龙始终放心不下，时常奔赴施工现场，紧盯工程进度，严格审核施工质量。
0: 在挡黄闸的南侧呢，黄河的就是这个方向，黄河水呢从南侧进来的时候，如果不修建这个闸了，它会倒灌降区到脱卸方向。
1: 离开了马蒂豪总干挡黄闸，记者跟随田海龙来到了托克托县张盖银子村的护滩工程现场。这处位于黄河东岸的护滩工程全长3.5公里，眼下正在开展根石抛投作业。
0: 根石抛投它就是用网兜把石头装起来抛到河里面，起到一个护岸的作用。
2: 那目前这个工程进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目前这个工程是我们完成了钢丝抛投，1.5万方，占总的进度的1/5。
1: 这些被抛入河道的石块看似普通，实则是黄河岸线的根脚。根基倘若扎不牢，河岸堤防便无从守护。整个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覆盖沿黄6个盟市、18个旗县区，总治理里程达660公里。当前项目正处于施工高峰期，工程标段多，建设战线长，时间任务紧，既要抢抓建设进度，更要严守质量关口，容不得丝毫松懈。
0: 黄河呢属于游荡性河道，这个河岸线呢不断的发生变化，对于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呢经常需要与设计，所以呢经常需要对这个河岸线呢进行巡视。每天呢我们至少呢得对3到5处险工呢进行查看，如果岸线发生变化了，他们就不能施工了，停止施工了。
2: 那您这么来回跑的话，就您多久才能回一次家呢？
0: 因为现在正处于一个施工的高峰期，一个月能回个1-2次就算不错了。
1: 对田海龙而言，家反倒更像临时歇脚的驿站。20余载光阴，他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走到两鬓染霜，把最好的年华都交付给了这条性情多变的黄河。他很少把坚守挂在嘴边，可一个月仅能回家1-2次的生活，一晃便是20多年。
3: 哪里容易塌陷，哪里需要防灵防汛，他都门清。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想跟着他学点本事。
4: 在这个工程建设当中啊，监工了，对工作特别的认真。尤其到了工程有了难度的时候，在技术需要变更了，设计方面的要求了，安全方面的指导了，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5: 包头那段已经一帖子了。
1: 巡视完护滩工程，田海龙匆匆赶回施工项目部。眼下正值黄河汛期，河水涨落变化不定，部分河段出现坍塌隐患。针对这一情况，田海龙提出应急处置方案，要求各相关标段立即加密现场巡查，坚决做到险情不过夜。守护黄河安澜是15五开局重大水利工程的使命，而在数百公里之外的乌兰察布草原，另一项新兴的数字基建项目同样在加紧建设。
6: 如果有啥问题，可以到项目来找我来反馈。
1: 清晨6点，乌兰察布零碳算力集群工地已是一片忙碌。35岁的李强是中青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集群的交付经理，长期驻守施工现场，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工地一线。
7: 那个事儿我们要掰扯一下。
8: 掰扯啥呀？
7: 我那个门进不来呀，一直不让我进门啊，挪不过来啊。
1: 进入10月，项目正值多队伍交叉施工攻坚期，有施工人员找到李强，搬组数十吨制冷机柜亟待进场，但临时检查要关闭大门，工序时序出现矛盾，现场但凡细节处置不到位，都会拖累交付质量。
2: 李强立刻电话联动各方，现场协调敲定错峰时。

0: 攻方案。
1: 我现在就打电话，你把我方舱车放进来。
0: 前后忙了一个小时，堵在工地门口的重载卡车终于驶入了现场。在紧锣密鼓的算力园区建设中，这类突发协调难题几乎每天都会上演。李强常说，项目交付的关键就是把每一件小事都抠细、抠到位。
2: 你都来巡检什么的？
3: 我们在现场就是看细节、看节点，就是看我们园区楼周边的这些道路市政管线工程，以及我们楼内的机电安装进度，就是它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满足我们项目初期策划的各个关键的里程碑节点。就是现场转几遍，我就是我当场发现的问题，我当场就给它解决掉。这样的话，我的心里会踏实一些。
0: 十五五开局，当地抢抓机遇，发展绿色算力，推进算电协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地，如今算力园区拔地而起，风机、光伏板与数据机房连片布局，昔日的草原脱变为草原云谷。李强既是这片土地蝶变的见证者，也是项目的亲历者。土建只是第一道关口，系统联调才是更大的考验。
3: 传统的话，我们像我们机房内的这些机柜呀，我们电力设施呀，都是独立的在每个建筑房间内的。但是呢，我们这样，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呢，我们是把所有的电力设备集成在一个标准化的模块内，就现场来了以后直接通电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没有参考，我们只能是自己，我们把这些所有的系统的调试连续空调、连续加班这样的，然后就是把整个项目就是最终给它圆满的交付落地。
0: 算力园区建设交叉施工挑战重重，水电、机电、消防、暖通等十几支队伍同步施工，工序错配就会反工误工。李强常年驻守现场统筹协调，正值干事创业黄金年龄的他，适应了工地高强度的作业，凭借经验突破各类突发状况，这份担当来自于一线工地的长期磨砺。
3: 我们接下来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国家这个战略布局下，就是新的项目，它的交付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格。
0: 李强告诉记者，从初入行业的技术人员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项目负责人，他的成长轨迹正是内蒙古算力产业十年迭代成熟的生动缩影。草原上的风光资源持续转化为绿色算力，乌兰察布的土地、风光与能源正在化作服务全国的数字动能。
3: 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顺利圆满地交付了近300兆瓦的容量。接下来，我们将紧随国家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沉淀工程实践经验，探索新一代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为祖国的算力产业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一番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一线建设者最真切的心声。在乌兰察布的草原之上，零碳算力集群的建设仍在继续向前，而跨越数百公里，在包钢轨梁厂的生产车间内，另一批年轻的建设者正与传统工业战场上奋力拼搏，干劲儿十足。在包钢轨梁厂电气自动化部，丁倩已经能够独立承担电控技改任务。3年前刚走出大学校门时，面对车间场地，他还一度手足无措，所学专业和现场生产完全不匹配，大量实操技能都要从头学起。
4: 刚来的时候其实挺懵的，理论学得再好，站在产线上也不敢动手。师傅总说不要怕错，要勇于尝试。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多去现场跑，多去看，多看看老师傅到底是怎么接线的。后来我发现，所有答案都在现场。
0: 别人到点下班，他常常多留半小时观察设备运行状态。车间里噪音大，粉尘多，他却天天扎根生产现场。3年时光，这位25岁的姑娘一点点摸透了整条轨梁产线，哪里工序繁琐，哪里暗藏安全隐患。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她从当初不敢上手的新人，成长为产线上最年轻的技改主力。
4: 十五五规划提到了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落实到我们车间，就是要把老产线上那些靠老师傅经验判断、需要人整夜盯着手动干的老毛病改掉，要把生产做得更精准、更安全。
0: 以往炉门定位全凭老师傅们肉眼观察、手动调节，不仅要在高温嘈杂的炉区登高作业，还面临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一困扰车间多年的生产难题，正是自治区十五五技改方向中智能化改造

0: 字化转型的典型场景。车间里最年轻的一批技术人员主动请缨，把这项攻关扛在了肩上。生产线无法停机，技改只能抢抓生产间隙见缝插针的推进。林倩带领团队主动驻守，反复修改参数，硬是把实验室里的理论模型磨成了生产线上稳稳落地的硬技术。
1: 我们做15技改也不是单纯的做样子工程，当然是要直接应用到现场，经得起现场考验。主要就是代替人工手动操作，用机器视觉代替人类。
0: 经过无数次打磨试错，机器视觉炉门定位技术已成功落地，彻底终结了工人登高维修码盘的历史，作业安全与定位精度同步提升，上料台架视觉识别项目也即将投入使用。与此同时，林倩和团队还自主完成了除灵系统人机界面的开发。他们把机器换人、自动化减人的安全理念以及数字化转型的技改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地变成了产线上的真实效果。
1: 我们二号线除灵系统今年9月份上新了，技改硬件更新了，所以我们操作界面也要跟得上。我们专门在界面上做了控制画面，让他们可以远程操作，不用去现场操作。他还可以在这个画面上看到一些电机的实际参数，及时的了解设备。
0: 丁倩所在的技术组成立于2022年，团队平均年龄25岁，负责全场设备的技术保障。3年来，丁倩带领团队先后参与20多项质改、数转、技改项目，一项项微小的技术改进，持续提升着老产线的自动化、可视化水平。
2: 以前我觉得5年计划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真的落到了我们实处，就是我们车间里面的一次次技改，一个个参数，一块块屏幕。我觉得我们每一项小的技改，其实就是，为我们企业升级添砖加瓦。没有一块砖一块瓦，高墙是垒不起来的。
0: 在15五开局的建设浪潮中，这样的故事不断上演。今年内蒙古推进重大项目3600个左右，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到15五末，将打造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产业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培育9条1000亿级产业链。黄河安澜工程筑牢安全底线，绿色算力开辟全新赛道，钢铁产线技改激活传统动能，新赛道培育，老产业升级，双向奔赴。千千万万一线建设者立足各自战场，以实干攻坚，以创新破题，用一项项工程，一次次突破，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硬核力量。
3: 一条黄河，一座算力园区，一间钢铁车间，三处相隔数百公里的岗位，三代建设者接力奋斗。从青春奔赴到中间担当，再到长久坚守，他们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蓝图，与15五的发展脚步同频共振。宏大蓝图始于实干，正是无数扎根一线的普通人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内蒙古大地上书写属于奋斗者的时代答卷。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再见。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见证精彩

0: 唱，我就可能会把我融化了。
1: 他不会突袭吧？
2: 三。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4: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5: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期间，内蒙古各地丰富产品供给，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 国庆档电影市场升温，各大影院和基层放映点持续供给精神大餐。
0: 37名船工为什么敢打破夜不渡江祖训？人停船不停，连续渡江7天7夜。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云南金沙江畔寻找答案。
1: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要是炮弹再多点就好了。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为

0: 您讲述林学专业毕业的智杀人如何研制出种树神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依托优势资源，丰富产品供给，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定远营古城这几天人气爆棚，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沙画、皮雕、刺绣、唐卡等非遗，草原棋牌互动等。

0: 电影古城很有特色，趁着国庆假期专门过来，听说这一天有巡游、非遗体验，还有音乐嘉年华，内容特别丰富，期待好好逛一逛。
1: 这个假期，内蒙古的特色小城成为热门小众旅游目的地。金秋时节，大兴安岭深处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层林尽染，美景如画的林区生态，加上原生态少数民族风情，让各地游客愿意为特色体验、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买单。
2: 我们入住的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酒店，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因为我们住的是一个松果屋，从来没有见过甚至住过这样的房间，是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
3: 是十一期间呢，我们的旅游接待人数是达到10万余人，主要是年轻客群居多，我们景区也是呈现出了夏稳秋暴冬升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带动了景区的二次消费。
1: 今年十一假期接地气有温度的烟火消费，也带来假日经济新体验。夜幕降临，赤峰市桥北夜市近百个标准化摊位开铺营业。
4: 平时在外地工作，然后那个国庆回家来看看嘛，特别馋这个炸牛排这一口。这边就有一个集中的这个夜市，就基本上能一站式吃很多的东西，也很有那个烟火味，然后也很热闹。
5: 我看到很多就是回头客，很多人都是外地过来的。中秋假期跟国庆假期连到一块儿。人流量也多了，完了对于我们这个收入也有很大帮助。
1: 内蒙古台报道。
6: 国庆假期，全区12盟市的影院和基层放映点热闹起来。从城市影厅到草原帐篷，从红色经典到合家欢喜剧，串联起这个假期的温暖光影。
7: 我现在在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前面的广场上，国庆假期，兴安盟组织公益电影放映队免费为市民播放爱国主义红色电影。不同于白天的参观学习，今晚大家以观影的方式沉浸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现场可以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观影，
8: 看着影片里的故事，内心很是触动。国庆节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既是过节，也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
1: 勇士、血战湘江等经典长征题材影片，生动再现红军将士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这个国庆，兴安盟多点联动全域覆盖，将红色电影公益放映与红色教育文化惠民融合。十一假期，通辽市图书馆也对外开放电影放映厅，市民读者可免费观看《建国大业》等一批经典红色影片。
9: 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底色，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我觉得这个假期非常有意义。
1: 国庆档电影市场也推出《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等十几部影片，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影需求。在呼和浩特市、赤峰市等地，家庭组团观影、年轻群体结伴观影成为主流。
10: 今年大家的观影热情十分的高涨，我们影城也为广大市民准备了很多特惠观影活动。
1: 部分影院还推出观影联动喜剧展演的创新业态。
11: 国庆期间，我们推出了丰富的喜剧观影活动，不少观众看完电影还会来体验我们线下喜剧，客流比平时翻了将近一倍。
1: 内蒙古台报道。
1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包头达茂旗的边境草原，护边员杀人图雅有一个坚持20多年的习惯，每日清晨升起五星红旗。他接过父辈的使命，25年间以家为哨，守土护边，默默守护祖国北疆的边境线。
6: 天刚破晓，在达茂旗边境草原，杀人图雅和移民管理警察站到旗杆下，整理衣帽，拉动旗绳，完成这场草原上的升旗。他没有仪仗兵那样整齐笔挺的英姿，可攥着旗绳时的认真，仰望红旗时的坚定，一点不比任何人逊色。
13: 国旗慢慢升起之后，心里想着这些年的护边的点点滴滴一些东西吧。国旗升起了，代表的一种希望。
6: 国旗迎风展开，杀人图雅一天的巡边工作开始了。杀人图雅今年52岁，是土生土长的边境牧民。16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走进边防部队，一守就是11年。 2001年退伍时，别人进城安家，他却选择回到茫茫草原，从父亲手中接过护边接力棒，从此扎根边境，一守便是25年。
14: 从8岁开始。

0: 我父亲随即领上我一起雄辩了，我一点都没纠结，我觉得我回来雄辩挺好，依然选择了当一名护鞭员。
1: 父辈守边，靠的是骑马骑骆驼，踏雪迎风，徒步巡护。到了沙人图雅这一带，虽然换成了摩托车，但边境巡护的苦一点没少。达茂草原的天气无常，大风沙尘暴雪寒潮说来就来，哪怕漫天黄沙，哪怕寒冬气温跌至零下二三十度，他的巡边路从未中断。25年来，年均巡边310天，累计行程近20万公里。
0: 这个望远镜啥呢？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物件，因为当时我父亲巡边时也就是用的这个望远镜。我父亲
1: 漫长孤寂的巡边路，陪伴沙人图雅最久的老战友，就是这台父亲用了40-50年的老式望远镜。
0: 这个是我换的，这是一直摸了不到多少根这种布了。我拿去护不动边了，我女儿来继续带这个护。
2: 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退伍不褪色。一直都没有变，在一些这个一线的联合巡防呀、摸排呀、组织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本土人，发动周边的这个人防力量，这个作用发挥特别好。
1: 沙人图雅家门口的五星红旗常年迎风挺立，默默陪伴着他的巡边岁月。这根旗杆曾多次被草原狂风刮断，每一次折断，沙人图雅都会第一时间重新立起旗杆，换上崭新的国旗。立旗、护旗、守旗，是他和父亲跨越岁月的约定。
0: 因为我们这里风沙大嘛，旗杆能断，但是护边的心不能断了吧？我心里头就是想着说，有个标志性东西，国旗带就是代表的国家嘛，对吧？我就作为护边员，必须家有个旗杆，有个国旗，特别自豪这种。只要我能骑着摩托车，我就天天守边。守好的边境线，要是我哪天只要说骑不动摩托车了，护不了边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能继续护边，因为边境线嘛，必须有人来守护这片土地吧。
1: 内蒙古台报道。

0: 1935年五月，中央红军在皎平渡突破国民党重兵围堵，37名汉傣彝等各族船工打破夜不渡江祖训，7天7夜将3万多名红军送过金沙江。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红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在云南追寻金沙江畔各族群众从支援革命到共建家园的故事。
1: 我脚下的金沙江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这里的最高海拔呢是3700米，最低海拔990米，地形分为山区、坝区和干热河谷。当年这里两岸是悬崖峭壁，现在覆盖了茂密的植被，但是依旧能够看到有很多坚硬的岩石。如今一条608米的皎平渡大桥连接起了川滇两地，往来呢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驾车大约2分钟。而在当年，红军队伍为了过江用了7天7夜。
2: 1935年五月，红军突破重围抵达皎平渡，当时国民党执行坚壁清野，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县武装队挨家挨户搜查，把渡船全部收走销毁，连门板木板都不放过。红军先遣队俘虏了敌军侦察船，又在当地船工帮助下寻回被敌人藏匿未销毁的船只，最终凑齐了大大小小共6条木船。得知红军要渡江，江边各族船工挺身而出，短时间里汉、傣、彝等各族的37名船工集结完毕。
3: 沙江流水响叮当，
4: 随时都会听你唱那个歌给我们听，就是、说金沙江水响叮当，今晚红军要过江，渡过金沙江，踏平银桂川。你看这个是以前的老照片，3位老船工的照片。第一位呢是爷爷张朝满，他们有傣族有彝族，但是他们几个民族在一起呢也不分，像一家人一样，亲如兄弟，就帮助红军渡金沙江。
2: 裴新会的爷爷张朝满是当年37名船工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打破了祖祖辈辈夜不渡江的规矩。

0: 划着六条木船，七天七夜，人歇船不歇的摆渡。中央红军三万多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当时呢，就是爷爷他们帮助红军渡江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木船。当时他们那个大船大的4丈6，可以载50个人。爷爷说，当时红军对船工很好，做肉给他们吃。平时呢，他们吃的比那个红军吃的要粘稠一些，就对他们很好。
0: 如今裴新辉一家在社区支持下开启了老船工之家民宿和红色餐厅，墙面上挂着老船工们的照片，当年为红军渡江的37名船工的名字整整齐齐印在上面。
1: 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带小孙子带孩子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讲，然后就教他，他也很容易就记住，他也会置身之气的在那里说。然后我心里就在想，是不是这个红色精神就慢慢的很容易融入到他的那个记忆里。
2: 这里就是金沙江的江边，也是距离皎平渡渡口最近的地方了。与当年红军过江时那种滩多浪急、漩涡密布、裹挟泥沙、水色浑黄、金沙不夜渡的场景不同，我们看到现在的水面呢非常的平缓，江水清澈，从高处俯瞰一片碧绿。水流平缓的原因呢，是上游乌东德水电站的修建让水面比过去抬高了大约100米，老渡口遗址沉到了水底。狂暴奔腾的金沙江如今变成了高峡平湖，带来了库区共富发展。
0: 2020年，随着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皎平渡口原址没入江中。为支持这一国家重点工程，库区村庄整村搬迁，3000多名库区群众离开了生活数百年的家园。如今在搬迁后的金瑞社区，一排排白墙灰瓦的连排小楼顺着山腰铺开，柏油大道连通千家万户。
3: 对我们这江边过来时，就是淡水多一点，三个乡镇的人都混在一起住，都邻里关系记得还好。
0: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云南报道。

炮弹再多点就好了。

0: 历经50年治理，毛乌素沙地污审期段森林覆盖率从2.6%跃升至目前的32.9%。返乡大学生铁木尔巴格纳接过治沙使命，自主研发开沟植苗一体机，用科技让毛乌素披绿。
1: 眼下，黄河起自湾攻坚战进入关键期。位于毛乌素沙地核心区的鄂尔多斯市污审期抢抓秋季造林，铁木尔巴格纳研发的开沟植苗一体机大显身手，机器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栽苗、覆土。
2: 过去就沙漠上就两个人一天就最多就两个人的种子就十几亩地，非常是辛苦，捐回来就是田里面全是沙子那种。现在就这个机器出来就一天就差不多70-80亩，成活率也高。
1: 2003年，铁木尔巴格纳大学毕业，返乡从事林业工作。当时污审期治沙虽有成效，但剩下的都是流动沙丘这类硬骨头。2012年，他牵头组建当地首个治沙机械攻关小组。仅有林学专业背景的他，自学机械制图。白天上班，晚上画图，可手抬样机下地就卡在了沙地里。
3: 很多老乡说，这个巴格纳一个学龄的，真的不行，搞什么机械，老老实实的种树得了。哎，我就心里面想，老百姓种树那么困难，我必须把这个机械给研究出来。
1: 2015年，三美工程。

0: 武器规划启动，更加坚定了铁木尔巴格纳的研发方向。他申请到内蒙古林业科学研究院进修，经过上百次试验，成功研制开沟植苗一体机。
1: 曾经呀，想放弃过，但是站在沙丘上，看到父辈们种下的树，暗暗地告诉自己，再坚持一次，再重来一次。
0: 随着黄河几字湾治沙攻坚全面推进，铁木尔巴格纳的团队引入北斗导航，实现无人驾驶智能造林，作业株距误差不超5厘米，一台机器的作业量相当于30名工人。2023年，40岁的铁木尔巴格纳出任毛乌素沙地林沙产业创新创业博士工作站站长，他研发的沙地开沟机还入选国家三北工程推广目录。截至2025年底，设备推广造林面积达32.6万亩。
2: 这台机器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接地气，它不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的，是我们一线工人根据我们毛乌素沙地的地形地貌特征反复改造出来的，用得住。
0: 治沙机械落地见效，铁木尔巴格纳又琢磨着让沙地生金。他牵头开展沙柳、阳柴、平茶木屑培育食用菌项目，就地取材制作菌棒，试种猴头菇、玉木耳、桃红玉木耳等4个品种，带动20多户农户户均增收超5000元。依托博士工作站，团队还研发出沙地百香等9大类、115种林沙产品。
1: 我是一个三北治沙人，父一辈治沙就是为了就是活下来，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不仅要守住这个绿色家园，同时要让广大老百姓富起来。这个就是三北工程攻坚站交给我们的硬任务。
0: 内蒙古台报道。
3: 10月2号，2026第27届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文化旅游节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开幕。
4: 开幕式晚会以“胡杨守望山河同心”为主题，展演原创歌舞、五省民歌联唱，千架无人机放飞烟火秀，点亮戈壁夜空。
5: 奔腾的海流马呢，是一个民歌，非常有代表性的咱们内蒙的一个长调民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所以呢，我因为又回到了阿拉善额济纳嘛，所以呢，还是把这个好听的民歌带回来给大家一起分享。
4: 节会期间已连续举办多届的千年胡杨百年姻缘集体婚礼同步举行，99对新人在大漠胡杨下体验图尔扈特传统婚俗，定格浪漫时刻。本届胡杨节由自治区文旅厅、阿拉善盟行政公署联合主办，40余家主流媒体同步直播，全网直播点击量突破1200万次。内蒙古台报道。
6: 民歌新生，全民欢唱。今晚9点，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6期将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卫视同步播出。本期节目落地世界小米之乡赤峰市敖汉旗。
7: 本期节目邀请歌手刘大成、苏乐亚齐齐格、分镇战团团长现场助阵，6位实力选手登台竞演。本期节目经过3轮比拼，来自鄂尔多斯的雷音舍乐团脱颖而出，成为本期冠军，进入总决赛。在最后的复活选手投票中，来自通辽的南丁与呼伦贝尔的格里查组合票数相同，最终双双复活成功晋级比赛。
8: 歌手们的这个唱功也非常扎实，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演出，现场的这个观众氛围很棒，
9: 整场演出十分精彩，一曲曲草原歌谣饱含浓浓的草原情怀，把草原的好声音、草原文化传播到各地。
7: 在敖汉好物推荐环节，敖汉小米宴备受关注，米香饭团，粒粒皆辛苦，鱼米之乡，一桌用小米变出来的创新菜肴，颠覆了人们对小米熬粥的传统印象。现场观众用手机拍照打卡。
10: 我们要把敖汉旗8000年的素作文明和汉作农业传统，以及我们内蒙古的民歌历史，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文旅文创，还有非遗，这些内容呢，都融入到直播场景当中，让人文敖汉成为一张可感可知可见的文化历史名片。
7: 内蒙古台报道。
6: 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生产不停，其中一批有着10多年传统煤化工从业经验的工人，首次以电解水制氢工的身份，保障绿氢生产线平稳运行。
4: 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

0: 体化示范项目中控室内，十余块监控屏实时刷新风光发电、电解槽运行等核心数据。智青班组班长陈月琪和同事们紧盯屏幕，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电解水智青工。这个职业在今年九月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陈月琪和工友们成为这一新职业在内蒙古的首批从业者。
1: 企业在绿色升级，我们工人就要跟着学新本事。我干煤化工一线十多年，很多像我一样的老化工工人就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抓住产业变革带来的机会。
0: 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智青一体化示范项目是国内首个风光智青与煤化工深度耦合的科技示范项目，也是国家能源局首批氢能试点项目。它把风能、太阳能、储能智青及煤化工生产各环节打通，产出的绿氢通过管道直供煤化工生产线，替代原有煤制灰氢生产甲醇和聚丙烯。国内首个意味着无经验可循。陈月琪说，过去干煤化工靠多年经验就能稳住生产节奏，随着风光智青产业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发展，电解水智青工要对接风电光伏的波动，随时调控电解槽运行负荷，还要掌握电解设备运维、氢气纯度检测等新技能，巡检台账上多了整流柜电流等十几项新指标。他带领班组从零探索，反复调试，总结形成标准化操作规程，填补新型制氢岗位作业空白。
1: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对于一线产业工人而言，转型带来全新工种，岗位薪资收入得到了提升，职业发展路径进一步拓宽。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二日，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73.76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7.74万人次，同比上升4.65%，铁路客运量27.45万人次，同比下降5.07%，公路客运量51.04万人次，同比上升11.51%，民航客运量9.25万人次，同比上升1.05%。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我区降水区域较为分散，强降水主要出现在锡林郭勒盟东部一直到赤峰市的北部。像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出现了29.1毫米的大雨，赤峰市的巴林左旗也出现了17毫米的中雨。目前呢，降水云系还比较强，因此我区中东部偏南的降水还将会持续。来看预报，今晚到明天，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呢会出现明显的雨雪天气，其中呢，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的南部有中雨或者是雨夹雪，尤其是赤峰市西部偏西和北部山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雪，局地还会出现暴雪。本次降水明天白天呢就会趋于结束，阿拉善盟东部一直到通辽市西部还会刮起5-6级短时7-8级的大风。那明天晚上到后天，全区大部基本上都是阳光明媚的大晴天，对大家节日后期的出游非常的有利。明后天清晨，巴彦淖尔市东部一直到赤峰市西部、锡安盟西部的地面最低气温呢，将会降至0度以下，会有霜冻出现，请注意对农牧业的不利影响。明天全区大部受冷空气的影响，大气中的污染物较易稀释和扩散，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5到15度；乌海晴，2到18度。临河晴，1到17度；包头多云转晴，1到16度；康巴什晴，0到14度；吉宁多云转晴，-2到10度；二连浩特多云，0到13度。

锡林浩特雨夹雪转多云，1到10度。松山小雨，4到11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6到14度。呼兰浩特多云转晴，5到16度。海拉尔晴，0下2到13度。满洲里晴，0下5到12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

0: 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2: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

0: 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

0: 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

0: 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九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仙东过去到安康也就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

0: 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 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

0: 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伴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军姐，
2: 这包裹里放的是枪，不是老乡啊。

0: 韩总，我怀疑不止一个金烟弹呢。
1: 他不止十个，又能怎样？
0: 老子要的就是他主力部队的出现。要是刘志丹能出现，那就更好了。马立平，
2: 好，
0: 命各营快速进发。
2: 是。
0: 是。
2: 韩总，韩总。

有没有埋伏？

0: 营长，
1: 你个混蛋，让你消灭精英战队，你站在那儿等死啊！报
2: 告团长，我是派人进去包围营长，前面有精英大队打死我们两个兄弟。
0: 营长，
1: 我要不是看在你爹的份上，我找人造反一疯了，还不快去！
0: 营长，跟我走！
1: 快！
0: 危险，阿胡他们到了。
3: 同学，
0: 到，
3: 通知各团准备战斗，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暴露目标。
0: 是。

上面人

生了不可一世的杨大方独立团。

0: 杨主任，报告是下午送来的。先说红军出了终南山，前锋已经到了围渠沿上，后说红军在尹家回牵着锦衣旅旅长唐思栋在游街示众，打土豪分福财，闹得正欢呢。眼下咱西安城防空虚，您看是不是？
1: 不必了，共军还没有蠢到要打我西安城的主意，他们这是在臊我的皮呢。
0: 为防共军铤而走险，也防奸细混入城内，我已下令关闭南城门，您看是不是给蒋委员长拍个电报，请东北军第五十一军暂缓开往天水，以防西安发生不测。
1: 好，就按你说的办吧。
0: 是。军长，好消息啊！
2: 您去吧。
0: 天大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把你高兴成这样！
0: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师了，看情况有北上动向。
2: 真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看，虽然说是两个月前的，可几乎啊天天有这样的消息。中央红军啊，翻过夹金山雪山，向茂功方向窜去。徐向前、张公涛两股均窜入茂功，似有合谷之势啊！你看，这不是会师，这是什么呢？要不然敌人也不会调集重兵到川陕甘边界进行堵截啊！
2: 现在我们马上找到徐海东同志，准备商量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0: 好，现在啊，根据各种报纸提供的消息，已经完全证实，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胜利会师了。鉴于现状，我跟子华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红二十五军呢，应当西征北上，跟陕北红军汇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配合中央主力军行动。子华同志，是这个意思吧？
2: 是的，我完全同意政委的意见。我在离开中央苏区时，周恩来副主席就对我讲过，必要的时候，中央红军也会实现战略转移，让我们随时关注中央红军的动向。周副主席还指示我们把握时机，看准时间，带领红军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
0: 海东同志啊，你呀，是我们这个部队的军事主帅，说说你的意见吧。
3: 我没啥说的，完全同意省委的决定，积极配合红军主力的行动，与陕北红军会师，牵制住敌人，保证红军主力顺利北上。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6: 我也同意，
7: 我也同意，
8: 我也同意，
2: 都同意了，就这么执行。

0: 中勋，中勋，老刘，哎呀，中勋同志，
1: 老刘，
0: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啊，我昨天见到了省委的交通员，他说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从商洛出发，已经进入了甘肃的天水一带，很有可能会到达陕北来跟我们会合。
1: 早就听说有部队要过来了，没想到是从鄂豫皖出来的红二十五军。
0: 这个徐海东是鄂豫皖的一员猛将，据说是很能打仗的。哦，他们的到来会壮大我们陕甘边的革命力量。嗯，你们苏维埃政府也要充分的把群众发动起来，做好迎接红二十五军的准备。
2: 老刘啊，你就放心吧。自从上次在省委听说有红军的部队要过来，我们早就把这个。

0: 工作开展了，陆军同志，你现在可真不简单了。这次在消灭杨大方的战斗中，地方的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干得也不错，军委会提出了表扬，
1: 特别是经验大队，基本上已经是一支合格的红军部队了。
2: 是啊，马虎子的表现不错，我们也正在考虑他入党的问题呢。
0: 好啊，我们不但能改造土匪，参加革命，而且还能入党。
2: 这回产生很大的影响，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
0: 老刘啊，钟立德同志带领的医疗部门，在群众中发展了几百个医疗点，安置了许多红军伤员呢。
2: 好，好啊！你们地方上的同志把根据地的工作做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0: 那就是我们胜利的基础。
3: 行了，老刘，不在这儿聊了，走，咱进屋喝水去，走。
4: 杨主任，看来老蒋真的发火了，这封电报啊，口气很严厉。这是在警告我杨虎城三个月的剿匪期限到了，故意进剿不力，奉命不惩治罪向我施加压力。三个月前，洛南县城失陷后，老蒋就给我发过一封马友电报，现在。 刚好三个月，他的马友电令就紧跟着来了。哼，还要以纵匪论罪。我杨虎城是没有将区区之匪消灭，可他老蒋亲自坐镇成都，指挥着数十万大军，又剿灭了多少匪？
3: 那这封电报给部队转发不转发？
4: 暂时不要转发了，我杨虎城背上了纵匪的罪名，不要让部队的主管长官都受到牵连，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3: 好，那就这么办吧。
4: 现在，命令西府各县的保安团密切注意匪25军的动向，我想他们大概还要在甘肃境内转上一大圈呢。
3: 这是为什么呢？
5: 你没看匪情通报吗？朱毛及徐向前部两大主力在川西会师，现已移师甘肃。这个25军是小娃娃找娘去喽。小娃娃，
3: 这小娃娃真不简单呐！经过侦查，草地的情况。 基本上搞清楚了，很难走啊。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沼泽地，有的地方很深，人畜一旦陷进去就很难出来了。天气情况也很差，阴晴不定，十分寒冷啊。
6: 人迹罕至的茫茫大草原啊，不过我们现在只有过草地。
7: 这一条路了。如果按当时的计划，打下松潘，走大路，我们现在自然不需要过草地。不过，只让我们解决了粮食、棉衣的问题，草地是难不住红军的。
6: 我已经和向前同志商量好了，让杨成武的四团先去探探路。另外，还应该征求一下向前和长浩同志的意见啊。
8: 他们在会上态度很好，他们赞同我们北上东进的计划，反对国涛同志提出来的袭击计划。有了他们的支持，也许国涛同志会放弃袭击的计划的。我看也未必啊。老毛，恩来，这个张国涛又来电报了。
6: 大谈西进的优势，还说秦中央慎重考虑。哼，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8: 我们的右路军可以不管他，按照会议的决定执行。
6: 如果说仅仅是张国焘一个人，那自然很好办。可他后面还有一个四方面军，还有近十万的红军将士们。

会是多大的喜事啊！我们是抱着多大的希望，感觉是绝处逢生，终于熬出来了。可是现在呢？感觉啊，比过湘江，比过大渡河，比爬雪山还要难呀！钝刀子杀人。 纯粹精神上的折磨，有时候真感觉支撑不住了呀。

0: 我们已经过了草地，我相信未来会证明，真理是掌握在谁的手里面的。
1: 蒋委员长到。

都请走吧。诸位，我晓得你们都很辛苦，不停的打仗，不停的追击，你们不愧是党国的功臣精英。昨天我已经打电话给南京国府，等共军消灭殆尽之时，国民政府。 我会好好的奖励你们的。时下，红军朱毛许章部流窜至川西，已2月有余，疾病、饥饿、雪山、草地，他们已经陷入了死亡之地。我敢断言，不出2个月。 他们将不战自溃，自取灭亡。我们党国的剿匪大业将依据我的神功。不过，我们要提防他们的困兽犹斗，诸位切不可松懈斗志，以致使我党的剿匪大业功亏一篑。

0: 主席，杨成武政委来了。
1: 哟，快请我们的大英雄进来！来来来，
2: 主席好！
0: 你好啊，杨成武同志，来坐坐坐，
2: 您坐，
0: 走吧。
1: 杨成武同志，你们四团这一路上充当先锋，任务完成的不错呀，也十分辛苦啊。这次过草地，还是让你们当先锋，怎么样？
0: 徐总指挥已经交代过了，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1: 坐下说。
0: 哎，
1: 过草地不容易啊，自然条件很恶劣，还很有可能啊遭到这个反动藏兵的袭击啊。所以你们呀，一定要机智灵活呀，要在茫茫的草地上找到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这个蒋介石啊，他判断我们肯定不敢 冒险横跨草地，北出川陕这步棋，只能东进四川，所以啊，他在四川不向重兵啊，准备一口把我们给吞掉。可是啊，敌人越想我们不敢走，我们就偏走这条路。这点，要跟部队上的战士们说清楚啊。
2: 是。现在部队的情绪都挺高的，大家都筹集了一些粮食。 每个人走的时候啊，让多带两件单衣。只要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我们坚决向草地进军。
0: 好，
2: 衣服和粮食要多备一些。向导找了吗？哦，找到了，是一个60多岁的通司，年轻的时候啊穿过几次草地。我们还给他特意准备了一副太好的担架，像一个轿子一样，四个战士抬着他在前面带路。
0: 好啊。 跟战士们说啊，

0: 要台湾呐，啊，要尊重少数民族。另外，向导一个不够啊，你们还要多做一些木牌子，上面写上“由此前进”，画上箭头啊。每遇到一个岔路啊，都要把这个标记啊插进去，跟同志们讲要插稳呐，不能刮风就给刮跑了，给后面的部队啊做好标记。
1: 主席，我们四团一定不负重托。
0: 还有一件事情啊，四方面军的294团要并入你们团，一定要搞好团结啊！啊，你们的团结搞好了，就是14方面军团结的一个好标志啊！
1: 是，请主席放心。
0: 就这样吧，等你们出发的时候，我来给你们送行啊。
1: 谢谢主席。
2: 同志们，你们要完成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红军生死存亡的大计啊。那蒋介石啊不会想到，吴宗南也不会想到，他们认为只要我们一进入这大草地啊，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啊，他们忘记了，我们是钢铁铸成的红军战士，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难倒我们的。同志们，中央相信你们啊，全军的同志们都相信你们。只要我们走出大草地，就是希望啊！只要我们走出大草地，就是胜利啊！

0: 同志，您好，我问一下，秀霞同志在哪儿？
1: 秀霞，她在帐篷里呢。啊，哦，好，谢谢啊。嗯，没事。呀，没水了，我去打一点啊。
0: 好。
2: 秀霞，
1: 黑小子，哎，你还没走啊？
0: 不着急，我和钟副院长一起走。
1: 我爹他们还得再待一阵才能走呢。
0: 哎，来，给我吧。刚接到命令，明天就走。
1: 明天就走。啊。

0: 就这么一点口粮，还不够吃三天的。
1: 三天，这是十天的口粮。小孙啊，现在粮食紧缺，你可得学会省着点吃，知道吗？
0: 十天呀、啊，省着吃的意思啊，明白，就是饿着呗。
1: 饿上一顿两顿呢，死不了人；饿上几天，可就麻烦了。小孙，这些粮食啊，是让咱们分开背的，不是给个人吃的，你可不许偷吃，知道吗？
0: 班长，你把俺当成啥人了？你别忘了，俺叫孙大志，俺是有大志气的人。再说了，俺要是偷吃，俺还是一名红军战士吗？
1: 好，有大志气就好。小孙啊，管住你的嘴，保证你不会犯错。
0: 你就放心吧，
2: 二哥。
0: 秀霞，
1: 秀霞，
3: 你们看见我二哥了吗？哦，
1: 营长在炊事班给大家分口粮呢。
0: 秀霞，找你个啥事儿啊？
3: 我爹过两天就要回总部医院了，听说是那个张国焘老胃病又犯了，说只有我爹的针灸才能把他给治好。
1: 你爹啊，可真够厉害的，难怪人称中医针呢。
0: 对。
3: 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和我爹才团聚没几天啊，我不想让我爹走。哎，
0: 这还不简单吗？俺们这两天就要向水草地出发了，你为啥不让你爹和俺们右路军一起走呢？反正很快就要会汇合到一起的，也耽误不了事情。
1: 小孙，别出馊主意。
3: 哎，这可不是馊主意。孙大志同志，你这脑子还是挺灵光的吧？
0: 那是。
3: 谢谢你啊，那我现在就去找我哥商量商量。我走了。
0: 好嘞，
1: 去吧，再见，
0: 再见。
4: 药吃了十几副，发烧的症状虽然得到了一些控制，但时有反复。周副主席这两天是不是又熬夜了？尹超同志，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要批评你，周副主席目前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允许再做任何工作，要保证绝对的休息。
5: 老董同志，这个该接受批评的人应该是我呀，是因为我找恩来同志谈工作，所以啊，
6: 老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7: 这不怪主席，是我心里着急，他要不给我说呀，我连觉都睡不着啊。
6: 哎呀，你我还不了解啊，告诉你，你更睡不着了。

0: 可能走不了了，没法和你们一起过草地了，你们先走吧。
1: 出发吧！我不会走，我要留下来照顾。你看你们说的，本来我们怎么可能把你们放在这儿不管呢？
2: 就是啊，我就是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
1: 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是不会把你扔下的。革命需要你，红军需要你，我们大家都离不开你啊！
0: 谢谢。

0: 走了，也许是你对我的治疗啊。
1: 政府主席，千万别这么说，应该的，应该的。
2: 总院长，你明天要走？
3: 国道同志发来电报，他的胃病犯了，而且红军总医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老钟同志回去处理。
2: 这怎么行啊？你看看安来病得这么重，让钟副院长跟我们一起走不是一样吗？
3: 让他回去吧。而且国道同志也有病吗？最重要的是他发来了电报啊，说明了行动的日期。国道同志能够行动起来，这个比什么都强。朱院长，你多配些药留下来，人来这儿呢我们会照顾好的，你放心吧。
4: 好，这两天我就多做些药丸给周副主席留下，然后回到总部我再多做一些让人捎过来。
3: 好啊。
5: 爹，咱们一家人刚刚团聚，您看您这又要跟秀云要走，这
4: 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呢？可毛主席说了，张主席也病了，我能看出来中央和张主席的意见不一致。这两天啊，我总听他们说北上西进的事。
6: 这个张国焘就是我们红军的克星。
5: 秀霞，说话注意点。
7: 秀霞，我们不要议论首长，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6: 那他不听中央的，就是他不对嘛。
8: 嘿嘿，家人聚会，我来晚了。
6: 黑小子，谁让你来的呀？
4: 哎，秀霞，你这是干嘛呀？小苏一路跟我们过来，明天还要跟我们一起走呢。
7: 小苏，快进来坐。
4: 哎，来来来来，坐。
8: 海哥，
6: 谁让你做的？
8: 我就是帮你把它挪挪。二哥，
5: 秀霞，你总是对小苏发脾气，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6: 不为什么，因为我烦他。
8: 没事，二哥，我不烦他。对了，趁大家伙今天都在，我表个态，明天钟副院长、秀云姐和我就要回总部了。我向二哥和秀霞同志保证，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保护和照顾好他们的。
9: 你呀，少生病往医院跑，我就谢谢你了。
10: 钟副院长，我这么多年就住过一次院。
7: 你住的那个可是特干病房啊。
8: 那是张主席亲自批的呀。
6: 靠，我这回算是知道了你为什么总是护着你们张主席。
8: 张主席他本身对我就好嘛，当然了，毛主席对我也好，中央的领导对我一个小小的警卫员都能这么好，像对待亲人一样，不像某些人，你对他好，他还感觉不到。
6: 你说谁呢？
8: 当然了，我相信，虽然我们现在在左路军，但是很快我们就会见面的。到那个时候我再向秀霞同志解释我说的到底是谁。
6: 哎，你个黑小子，看把你狂的，你信不信我把你耳朵拧下来。哎呀，
8: 疼疼疼。二哥，二哥，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哎呀，
11: 大姐，干粮我取回来了。
12: 好，辛苦了。哎，秀霞，你爹和你姐他们都走了吗？
11: 一早就走了。
12: 小苏同志走了吗？
11: 走了。他不走他还留在这儿干啥呀？
12: 他留在这儿干啥？因为你这个鬼丫头啊。
13: 大姐，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14: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你姐我是过来人，你心里咋想的？你可瞒不过我。
13: 姐，你不觉得那黑小子特别烦人吗？
14: 他不烦你，你也不会喜欢他呀。
13: 我喜欢他了吗？
14: 那你告诉我，你揪了他多少次耳朵了呀？
13: 这跟揪耳朵有啥关系啊？
14: 当然有关系了。你不喜欢他，你能揪他的耳朵吗？你揪的越多呀，就证明你这心里越是喜欢他。
13: 那我还揪美人耳朵呢，那也证明我喜欢美人呀。
14: 鬼丫头，还狡辩，拿着。赶紧把大衣给主席送过去吧。

0: 草地露宿啊，夜里是会很冷的。
1: 主席，大姐，你说你这么惦记主席，那主席过来看你那么多次，你为啥不见他呀？
0: 还是不见的好吧。见了面，又能说些什么呢？是我跟他说我错了，还是他跟我说对不起啊？
1: 可是那天苏以桐来，你不是说主席他做的对吗？
0: 是啊，我是那么说了，可那不是因为小苏在吗？我当然得那么说呀。
1: 那就是说你那天说的不是真心话呀？
0: 当然，我那天说的也是心里话，可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0: 行了，明天他们就要出发了，快把大姨给主席送过去吧。
1: 同志们，在我们右路军里面，既有啊一方面军的同志们，也有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两个月前，我们心里想的、盼的，就是啊两军大会时啊，就是啊两军共同行动、共同抗敌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 和磨合，今天我们终于盼来了两军第一次的统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啊，那就是穿越草地，战胜天险。说到天险，我们啊翻越过夹金雪山，也渡过了大渡河，山也有了。 水也有了，现在我们要面对啊前面的一片水草地。但是我坚信，雪山、激流挡不住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战士。前方的一片水草地啊，也终将被我们所战胜。蒋介石封锁不了我们北上的大道，终将。
2: 打开！穿越草地，战胜天险！穿越草地，战胜天险！穿越草地，战胜天险！同志们，在出发之前，我呀想再强调一点：我们上至军团首长，下至啊每位普通的战士们，我们都要。
1: 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绝对不能出现抢夺粮食、搞不团结的现象啊发生。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对抗天险上经验多一点，你们要尽力啊帮助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我们两军拧成一股绳啊！俗话说得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纵然我们的前面是恶浪滔天，我们也会中流击水，一往无前。

0: 周副主席，你没事吧？
1: 陈哥，
0: 哎，
1: 李三，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救命之恩啊！
0: 我们周副主席生死与共，是我陈庚一生的骄傲。周副主席，您放心吧，我们大家一定会保护好您的。
2: 你放心吧，周副主席，
0: 放心吧，
1: 辛苦了。
0: 走，保护好周副主席。

0: 可以坐。
1: 永泰，
0: 刚刚前线发来了电报。
1: 讲什么事？
0: 说是马尔盖一带的数万红军一夜之间突然间消失了。
1: 消失了？
0: 是。对于这份电报我也颇感疑惑。
1: 我们这次的军事部署可以讲是天衣无缝啊，红军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你这几万人的部队怎么可能平白无故一夜之间消失？难道是毛泽东真的是剑走偏锋进了草地？
0: 连长，如果真是这样，这就说明毛泽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他才出此下策。你想想看，茫茫草原
2: 就是中毛红军的葬身之地，
0: 这一次我们可以不用费一兵一卒就会将朱毛红军活活地饿死困死在这草地上，所以委员长您大可不必的担心。
1: 正如永泰所言，当然最好。朱毛勇兵向来是诡计多端，我们切不可小觑啊。马上给朱绍良发电，让他率领青海骑兵设防于川康，务必将朱毛
3: 红军
1: 堵截住，防患于未然。另外命令吴宗南再探再报，务必将朱毛红军的藏身之地给我找出来。
3: 是。几万人马不可能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消失了。军座，恕我直言，当初马尔盖一丢，我就觉得我们的防线有可能给红军撕开了一道绝地求生的口子。
4: 此话怎讲？
3: 红军用兵向来出奇，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已经横跨了草地，准备北出甘陕。
5: 立即电令独立旅派出一个团迅速增援包座，修筑碉堡，储备粮食，
6: 截杀红军，
7: 越快越好。
8: 是。

0: 邓大姐，
1: 啊，
0: 我看咱们今晚就在这儿宿营吧，这地势比较高，还比较安全。
1: 好，可以。
0: 冬雨，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宿营，把帐篷支起来，把火烧起来。
2: 好。

0: 你这几天都没好好吃东西了，要不我一会儿上去给你熬上一点青稞面糊糊，你喝点好吧？
1: 小周，
2: 哎，
1: 同志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2: 好，
1: 还真是有点饿了。
2: 饿了好。
1: 邓大姐，
2: 嗯，
1: 你来照顾朱副主席，我去弄吃的。好。
3: 小超，
2: 哎，主席，
3: 恩来怎么样？
2: 担架，这抬着走了两天了，刚才说饿了要吃东西。
3: 啊，坐。哎，主席，好哇，恩来，能吃东西是个好兆头啊。但愿能早点好起来啊。
2: 会好起来的。
3: 主席，走了几米都没有消息啊。
2: 电报说他已经到了阿坝，正在筹集粮食，过些日子就会被杀了。
3: 他又是在采取拖延战术啊！我跟向前和长浩商量过了，马上给郭涛发电报，让他立刻行动，按原定计划占领韬和以东地区。哎，主席。
2: 子珍他们怎么样？子珍就在前头，不去看看他吗？
3: 算了，人家不想见我，我也不便自己跑过去。啊，哎，不过据我所知啊，子珍是已经原谅我了呀。
2: 啊？
3: 你干什么？ 你看，子珍刚刚帮我缝好的。
2: 啊，
3: 子珍亲自缝的，那就好啊。
2: 笑什么？真的。你看主席跟孩子。

0: 秀霞，你把这两个馒头给主席送过去，他那么辛苦，又不停的抽烟，那么大个身板，光喝糊糊怎么行？
1: 大姐，你这是哪儿来的馒头啊？
0: 这是我在毛尔盖的口粮，我们省着吃省下来的，就是有点干了，一会儿你给它掰开放在那糊糊里，能好吃一点。
1: 嗯，大姐，那要是毛主席问起来，这是谁的？
0: 我怎么说呀？你就说是你存下来的，不许说是我给的。
1: 那要是毛主席他自己猜出来了呢？
0: 你要不说啊，他是猜不出来的。
2: 知道了。嗯，那我现在就去。
0: 慢点啊。
2: 嗯。

0: 哎呦，这好了。
1: 哎，老班长，你就放那么一点够谁吃的呀？你这不能多放一点吗？
0: 多放点，你小子说的挺轻松啊。多放点，咱们明天就得去喝西北风。
1: 有那么严重吗？小题大做。
0: 哎，你小子说什么了？哎呀。

0: 老班长，你别生气，俺没说你，俺在说俺自己呢，给你开个玩笑。你不知道，俺现在是肚子饿得咕咕叫，这心里觉得直发慌，这俩腿站都站不住。突然看见一锅汤，
1: 你小子饿得长见识了啊！没事没事，你先挺一挺，等会儿喝了汤，心里就不慌啊。
0: 好嘞，谢谢老班长，一会儿你敢多盛一点啊。
1: 好，多盛一点啊。
0: 好，
2: 不错。哎，
0: 营长，
2: 又在这儿望梅止渴呢。
0: 营长，俺这哪是望梅止渴呀，俺是越望越饿得慌呀，俺都恨不能一头钻进锅里不出来了。
2: 我看你啊，就是饿得发昏。
0: 营长，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2: 说。
0: 你能不能让俺吃一小口这袋子里的粮食，就一小口就行？
2: 你敢？我告诉你啊，这是咱们全营粮食的一部分。你小子要是敢偷吃，我毙了你！是。
0: 营长，俺就是说说而已，俺跟你开玩笑呢。你就是见识个胆子，俺也不敢呀。
2: 刘班长，
3: 走。
2: 你替小孙拿着粮食袋吧，啊！
3: 好。
0: 哎，为啥，营长？俺刚才跟你开玩笑呢，你别当真。你放心吧，俺绝对不会偷吃的。你就让俺背着吧。
2: 我不是怕你偷吃，你说你现在饿的脑袋都发昏了，怎么还有力气拿粮食袋呢？啊！
0: 不行，营长，俺错了，俺再也不敢跟你开玩笑了。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肯定是以为俺偷吃了粮食，你才不让俺背的。俺知道错了，你就让俺背着吧。俺再也不敢拿粮食开玩笑了，你就让俺背吧。
4: 周营长，
5: 毛主席，
2: 主席，
4: 小孙同志这是为什么呀？
2: 主席，小孙饭量大，每天只喝两碗糊糊，现在饿得头都发昏了。我怕他太累，想让刘班长替他拿粮食袋，可他怎么也不肯。
4: 小孙同志，为什么呀？
0: 报告毛主席，俺是怕别人以为是俺偷吃了粮食，营长才不让俺背的。
4: 那你偷吃了没有啊？
0: 没有，一口都没有。可是俺饿得慌，俺真的很饿得慌。有那么一两回，俺真想抓一把塞进嘴里。
4: 那你为什么没有抓？
0: 俺是一名红军战士，俺要对得起自己，更得对得起同志们。俺要是偷吃了，咋还有脸面对同志们？
4: 如果现在周营长让你抓一把青稞粉吃，怎么样？
0: 俺刚才请示了，营长没同意，俺知道错了。俺不该拿大家的口粮开玩笑，营长也是怕俺犯错误，还要没收俺的粮袋子的。
6: 刘营长，
1: 到。
6: 小孙同志是值得信任的，我相信他绝不会偷吃粮食，就让他背吧。啊，
1: 是。
0: 谢谢彭军长。
4: 是啊，
7: 彭军长说的对啊，
4: 小孙同志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信任，信任对他而言，现在比什么都重要。有了这样的信任，就能够有信心坚持下去，就能够觉得自己啊，是一个能够完成任务的人，一个能够战胜困难的人。
0: 谢谢毛主席。
8: 主席，秀霞同志来了。
4: 嗯。你把这封电报赶快送到机要局，让他们尽快发出去。
8: 是。
9: 主席。
4: 小艾同志，吃完饭了？
9: 主席，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才想起来吃晚饭啊？
4: 是啊，肚子一咕噜咕噜叫，这人就想吃东西啊。
9: 主席，看，我就是来给您送晚饭的。
4: 我们的秀霞同志还是个小

0: 白种吗？
1: 那就打我的土豪，分我的田地。主席，您都拿去吧。
0: 那是你省下的口粮。
1: 是啊，但是主席您那么辛苦，身板这么大，每天还抽这么多的烟，那光喝那糊糊怎么能行啊？
0: 这不像你说的话。
1: 这是我跟人学的，主席，您听着高不高兴啊？
0: 高兴，高兴啊！
2: 我们的高兴就是敌人的悲哀，我们的胜利就是敌人的失败啊！
0: 你这个小鬼精灵啊！
1: 主席，我给您放在这儿了，明天再见。

0: 啊，犯错误了，啊，偷吃粮食了。
1: 小村，小村，怎么了？
0: 班长，啊，犯错误了，偷吃粮食了。啊！
1: 臭小子，你看，你的粮食袋好好的在这儿呢啊！你啊，做梦了。
0: 啊？俺做梦了？
2: 是啊，小村，你就是在做梦。
0: 不会啊，俺明明抓了一把塞进嘴里了。
1: 小村，快睡吧啊！明天呢还要挖野菜呢，睡吧。
3: 小村，你做梦了。

0: 小孙啊，咱们上那边看看。啊，
1: 是。
0: 啊，毛主席好。
1: 毛主席好。
2: 毛主席好。
3: 你们好啊。你们在干什么呀？
0: 啊，报告毛主席，我们挖些野菜，一会儿做早饭。
3: 野菜？
0: 是。
3: 我看看。
0: 您看。
3: 你们认识多少种野菜啊？这个野菜可不能挖错了，这搞不好啊，吃错了会中毒死人的。
0: 放心吧，主席，我们天天挖，错不了。
3: 小孙，你今天怎么不说话呀？
1: 报告毛主席，俺们营长说，少说话能省下力气。
3: 小孙，我这有个小馒头啊，就是放的久了一点，来，你把它吃掉。
1: 主席，这可不行，这是你的口粮，俺不能吃。
3: 是别人送给我的，我压不好，咬不动，替我吃了。
1: 主席，这可不行，这是你的口粮，
3: 我命令你吃。
1: 是，谢谢毛主席。
3: 我就少说了一句话呀，你这个要放到糊糊里吃就软了啊。
0: 放心吧，主席，他吃东西啊经常把嘴弄破的。

0: 胃病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啊，只要老钟一针下去，我的胃病啊就好多了。
0: 好，好，好。哎，钟副院长的二儿子钟立功，小女儿钟秀霞，都在一方面军里，你听说了吗？
1: 啊，小苏同志已经告诉我了，真是大喜事啊！我已经向老钟同志表达了祝贺。
0: 哎，应。

0: 意义非凡，意义非凡。
1: 是啊，我说周老总，嗯，
2: 这两天吃饱肚子，
0: 你人看上去可精神多了啊。
3: 特里，阿爸这里虽好，但不是长久之地。我建议啊，我们应该立即动身。
0: 急不急啊，宇杰兄？现在的粮食还没有补给到位，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嘛。现在多花一天的时间，将来就可能省出十天的功夫。
3: 从军事部署上而言，左路军要配合右路军行动。在这个完整的作战计划中，我们不要被这些客观的因素而束缚住手脚。
0: 那份下逃战役计划本身就有待商榷。首先，我本人就不适应战斗，政治问题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尚需调整。同志们对中央的决定有意见，这都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吗？
3: 左路军孤军滞留阿坝，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特烈，我们应以大局为重。当初在卢化，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0: 哎呀，宇杰兄，你别着急嘛，啊，来坐，坐下说。我还是那句话，都是为了红军的前途着想，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但是想法可能不一样，这都是允许的嘛。否则，我们也不会三番五次的开会讨论。宇杰兄啊，现在可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啊！我说老钟啊，你再给小苏留下几副药啊！哦，
3: 好，今天不谈了啊。好，
0: 慢走啊，
4: 张主席，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对了，老钟，你给周副书记治病，有没有听到过他们是怎么议论我们四方面军的？还有，又是怎么议论北上和西进的？
4: 张主席，我就是个看病的，哪里管得了这些大事？就是听到一两句，我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5: 张主席，我跟毛主席说过，说张主席一直是支持北上的。
0: 那些都是老黄历了。也难怪你们不了解其中的道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现在，西进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4: 啊，张主席，最近饮食一定要注意啊。嗯，
0: 我知道了。
4: 那我就先走了。
1: 啊，小苏，送上一架。
6: 是，哎。
7: 我们派了六个侦察小组，目前回来了三个，所有的报告都在这里，还有藏区汇报的情况，我们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8: 嗯，你们做得很好，提供的情报很重要，这关系到我军下一步的行动。
9: 哎，部长。
8: 哟，总司令来了。
9: 老总好。
8: 快请坐。哎，你先去吧。
9: 是。
8: 老总。哎，这么着急，有急事儿啊？哎。
3: 这个郭涛同志啊，我看他是专门跟中央对着干。
8: 是啊，最近有关反对党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言论甚嚣尘上，什么逃跑主义、机会主义，还发明了一个新词“金脑袋主义”。我看啊，他张国焘才是实实在在的机会主义。哎，
3: 我们呢？生气归生气，但眼下的形势呢，咱们还得想个两全的办法来，尽量协调国涛同志和中央的关系。
8: 是啊，置气不是好的斗争方式，一时间又没好办法，着急呀。
3: 这样，你派人到周边了解情况，尽快的搞出一份比较准确

0: 详细的北上行动路线图来，然后我们一起找郭涛同志陈述理由。
1: 我已经派人做这一工作了，得等两天才能绘制出来。老总你放心，我会抓紧时间的。
0: 好。
2: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滞留草地，而这时的红二六军团在遵义会议精神鼓舞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与敌人86个团直接作战，毙伤敌10000人以上，俘虏8000余人，部队扩大至2.1万人。
3: 这个野菜要洗干净了才能吃啊，要不然会拉肚子的。
4: 放心吧，班长，天天都这么吃，没事的。
3: 臭小子！同志们，大家动作快一点啊！吃了早饭，咱们还要出发呢。

0: 快！要随时注意道路情况，每隔一个小时换一次人，一定要确保担架的平稳。还有，周部主席有什么情况，邓大姐有什么要求，要及时向我汇报。营长，你就放心吧。
1: 周营长，小孙出事了。
2: 什么？
1: 小孙出事了，
0: 你去布置任务。好，带路。
3: 哎，
0: 小孙，听班长的，
3: 吃一口，快！
1: 小孙，你就听班长的，吃一口吧。
3: 上行，你就吃一口吧。
1: 是啊，
3: 小孙，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不吃，一口都不吃。
1: 你
3: 啊，不吃，一口都不吃。
1: 小孙，
3: 营长，什么情况？
1: 营长，什么情况？
3: 营长，是这样，刚才挖野菜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吃了有毒的野菜。
1: 营长，袋子里的粮食。
3: 还一口都没吃，你相信我，还一口都没吃。
1: 小孙，我相信你，你是个好战士，我相信你啊。
3: 营长，小孙饿了几天了，再不吃点东西，他会死的。
1: 给我，
3: 小孙，来，吃口东西啊。
1: 不吃，不吃。
3: 听话。
1: 你现在必须得吃点东西，如果你不吃的话，你会出问题的。
3: 快，
1: 不能吃，俺不能吃。
3: 我命令你，必须吃。
1: 营长，俺先冒出去，曾经他保证过，袋子里的粮食，俺一口都不能吃，不能吃。

0: 我们要把孙大人保证完成任务，不能吃。
1: 都四天了，部队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2: 初步统计，我们三军的伤亡情况在300多人，死103人，伤246人，主要是饥饿和疾病，尤其是拉肚子。我们没有特效药，2天人就不行了。
1: 你打一场大仗，损失都大呀。
3: 我们预计啊，要6天的路程，照这么算下来，不知道我们还要牺牲多大呀。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关心我们的同志。我建议啊，我们中央的同志和部队上的军事领导要多到下面走一走，和战士们多交流啊，要鼓励我们的战士，只要坚持就能胜利。
4: 报告红军总部电报，
1: 郭涛说他还要筹集粮食，大概要3-5天以后才能启程。
3: 他那套突然战术啊，我真是受够了。
5: 老毛，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当什么总政委。
2: 这样可好，连朱老总都拿他没办法了。
1: 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右路军还在北上的行动中嘛。他再拖，并没有讲不北上。老彭，凡事啊都急不得。况且现在还没到急的时候。

0: 徐总。
1: 啊。
0: 陈政委。张主席他们滞留在阿坝地区，咱们是不是再去电报催一催为好啊？
2: 毛主席有什么指示吗？
0: 毛主席想请你们二位斟酌一下，如何劝说张主席，请他尽快行动，向右路军靠拢。
3: 张主席真是太过分了，我们再有两天就要走出草地了，他倒好，带着左路军在阿坝安安生生地过起了太平的日子。
2: 我看啊，那就不断地发电报催。
3: 对，发电报催，搞到张主席坐不住为止。
0: 张主席的屁股真够沉的，咱们都发了三封电报，可他一封也没回复。
2: 那就再以前人的名义继续发电报催。
4: 催催催，这两个人一时半刻都不让我得到安生，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告诉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我知道毛泽东给他们两个灌了什么迷魂汤。张主席，你消消气儿，以后这类的电报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啊，你等一下。
1: 起草一份命令，佐罗军两天后出发。
2: 张主席，您的西进计划，中央还没同意啊。我们
1: 的行动路线和西进计划并不相悖。
2: 朱总司令跟刘总参谋长搞了一个路线图，我看还可以。
1: 既然他们都催我们走，那就走吧。
2: 小孙，小孙。 吃点东西，来，
3: 不能吃，俺一口都不能吃，不能吃。

0: 求求你了，你喝点吧，你再不喝你会受不了的，小子。
1: 刘团长，小孙怎么样了？
0: 什么都不吃，连水都不喝。
2: 朱院长，现在必须想办法让小孙吃点东西，要不然他真的有生命危险。
0: 院长，怎么能想办法救救小孙？
3: 院长，
4: 是啊，
5: 救救小孙吧！
6: 院长，救救小孙吧！
5: 救救小孙吧！
7: 救救小孙！
0: 孙，小孙，小孙！
8: 向前发来电报，他们已经走出草地，跟阳澄武接上头了。用不了两天，我们就可以会合了。
9: 刚才我问了向导，向导说最多两天到达白幽。老毛，我们就可以走出水草地了。
8: 这不失为一个好消息，要告知全军，我们就要离开草地。取得啊决定性的胜利了，好啊。钟营长，什么事啊？
1: 主席，副营长，
8: 钟营长，支支吾吾的，不像你的风格啊，有什么话直说吧。
1: 主席，是这样，我们营的孙大志同志，快不行了。
0: 小孙，醒好吧！
6: 小孙，
0: 小孙，
10: 你醒
11: 来了！
10: 来，来上去。
0: 毛主席，
1: 小孙，小孙，
0: 彭局长，
1: 小孙，毛主席跟彭局长来看你了。
0: 小孙，
8: 小孙同志，我和彭局长来看你来了。
12: 毛主席，袋子里的粮食还没吃，还一口都没吃。
8: 小孙同志，你是好样的，是个好同志。但是现在，你必须要知道，
12: 毛主席，还想你。这里的粮食俺不吃，你相信俺，俺一口都没吃。
8: 我相信。

0: 我和彭军长都相信你没有吃粮袋里的粮食，但我命令你要吃东西。
1: 马少奇，不饿，已经不饿了。俺知道俺的毛病就是吃不够。俺娘说上辈子还是饿死鬼头的。
2: 这孙督察听从命令，现在就是。
3: 玉奶奶，
1: 不饿，现在真的已经不饿了。
0: 小孙同志，你是好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个好人。

0: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见证精彩表现。

0: 前半场
1: 太爽了，
0: 这节目就不用再比了啊！觉得你一唱，我就可能会把我融化了。他不会突袭吧？
2: 三。

和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家个事儿，明哥从哪里来呢？
1: 明哥从嘴里来的。
2: 手机。
3: 明哥是从老家来的。
4: 我老了没事就哼哼。
0: 歌可以从心里流淌出来。
5: 我觉得民歌就得有点味道。
1: 我身边会唱民歌的可多了。
3: 哎，那歌叫啥来着？特熟。

0: 非说不从草原来。
1: 你喜欢明哥吗？
2: 当然喜欢啊。
1: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2: 哎呀，我有点紧张。
3: 我喜欢明哥。
1: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3: 但是我还唱不好。
1: 没事儿，热爱就行。
4: 什么时间都不过时。
1: 那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4: 怕跑调。
1: 啊，那你别跑调。

0: 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见证精彩表现。

0: 谢谢舒涵为我们带来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敖汉旗人民欢庆丰收的喜悦。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健。此刻我们是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赤峰市的主会场。哎，今年的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那借此我们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也是来到了敖汉旗人民广场，今晚我们将在这里尽情欢唱。
1: 是的，此时此刻呀，我们脚下是承载万年文脉的敖汉沃土，身边是令人垂涎的敖汉美食，耳畔回响的是交融着浓雾烟火的敖汉民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赤峰市敖汉旗的直播，我是主持人明彤，欢迎大家。
0: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尊享座驾，听民歌欢唱草原，乘座驾驰骋天边。
1: 是的，那今天来到了现场呀，不仅有新鲜收获的玉米和地瓜，同时呀还有这一桌丰盛地道的小米宴，大家看一看，来，
0: 太诱人了，
1: 一整桌都是用咱们敖汉旗的小米制作而成的。
0: 当然在我身旁的这位啊是我们敖汉旗的文旅推荐官，所以接下来就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敖汉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还有非遗文化。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敖汉文旅推荐官慧颖。敖汉是世界小米之乡，钟灵毓秀，文脉绵长。在我们境内啊，有7种连绵不绝、从未断层的史前文化，拥有8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其中呀，兴隆洼聚落遗址被考古界盛誉为华夏第一村。那在这里出土的碳化素鼠，经碳14监测之后，发现距今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小米种子。在元宝山集石冢出土的玉猪龙，是红山文化迄今为止发现最大体量的玉龙瑰宝。那这里啊，山川秀丽，风光无限，响水玉瀑，飞泉流湍，温泉城康养宜人，梯田四季如画，步步都是美景。热诚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大美敖汉做客，览万年文脉，品乡土美味。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的口号：歌从草原来，
4: 想唱就开来。
1: 欢迎欢迎热情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内蒙古啊，处处是歌，遍地是舞。那咱们敖汉旗啊，更是一方浸润着歌舞的热土。
0: 说的没错，内蒙古各地的民歌都有自己的特点，而我们敖汉旗的本土的民歌和小调也是非常具有特色。
1: 首先，我们要郑重感谢敖汉旗旗委旗政府对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蒙新农林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敖汉旗敖贡优选、敖汉旗农耕小米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节目提供的丰厚文旅礼包。今天的舞台可以说是星光熠熠，那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与百姓相约为你喜上加喜的萧东坡老师。
5: Hello， 大家好，我在这儿呢，我在广场旁边这儿呢。我现在呀是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人民广场。

0: 汉旗是哪儿啊？世界小米之乡啊，这个地方好吃的东西太多了。你看在我在那边啊，一排啊，喝了这个沙棘汁，还有那杏仁露，尤其是你看这儿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机小米啊。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大家伙一起来见证今天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1: 好，谢谢我们的意见团团长肖东坡老师。
2: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呀，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两大战团的团长了。他们人气爆棚，专业实力出众。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神仙开嗓团团长刘大成，金曲收割团团长苏乐亚七七哥。
1: 有请两位。
3: 歌从草原来，想唱你就开麦。哎，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美丽的物华天宝的凹汉旗啊！今天我将带领着我们神仙开唱团勇夺桂冠。
1: 来，苏乐亚七七格老师
4: 好。大家好，我是苏乐亚七七格，今天非常开心来到了人文古迹、烟火气息特别浓厚的凹汉旗。我期待和我的团员们能够呢碰撞出全新的民歌改编的火花，也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爱唱歌的朋友们一定要支持我们金曲收割团。
2: 谢谢两位团长，同时请两位团长到我们的战团当中落座，有请。
1: 同时啊，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光果以及我们的文旅推荐官，欢迎欢迎两位。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两大方阵当中的每一位朋友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扩音器方阵，来喊出你们的口号。
5: 神仙一拍嗓，唱功超级强。
1: 那另一侧呢，就是我们苏乐亚七七格老师带领的收割机方阵，喊出你们的口号。
5: 金曲收割机，歌声真无敌。
2: 谢谢，让我们再一次对所有方阵当中的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1: 欢迎各位同学们。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
6: 歌从草原来，民歌季，民歌新生，全民欢唱。每期六位选手分成两团对战，第一轮民歌串烧战，六人依次演唱，本轮不投票，团长选人组队。第二轮团内排位战，两团团内竞演，选手演唱后，对方团长给出1到10票挑战票，每团三人演唱后，现场观众投票，每团票数最高选手晋级下一轮。第三轮团间 PK 战，两团晋级选手巅峰对决，观众终极投票，票高者成为单期冠军，直通民歌盛典。综合2、3轮票数决出荣誉战团，两大方阵票数高者产生最佳风采方阵。歌从草原来，想唱就开麦，方阵助团战，民歌更精彩。
2: 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第一轮
5: 民歌串烧挑战。
1: 组团雷音社登上舞台来唱歌。
2: 首先让我们有请雷音社为我们带来歌曲《我的姑娘》。

0: 同时文瑶，我们也要有请其余的五组选手一起回到我们的舞台。
1: 那接下来啊，我们得给个机会让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来，从那边开始。
0: 雷音社，
2: 大家好，我们是雷音社。谢谢，我们呢是各行各业啊，我是一个奶茶店小老板，我们还有煤矿的矿工，还有外卖员，哎呀，还有街道的干部，我们就是人民的乐队。
1: 来，继续。
3: 来，大家好，我是来自科尔沁草原独立音乐人，我叫南丁。
1: 南丁，好，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秦墨娇，我来自于内蒙古赤峰市，现在是一名学生，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谢谢。
1: 下一位，
5: 老汉旗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老汉旗乌兰牧区的队员韩东峰，希望家乡父老与我加油助威。
1: 来，
6: 老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吉里灿组合。吉里灿是太阳的意思，太阳温暖大地，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谢谢。
7: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张岩，来自于内蒙古赤峰市，是咱们家乡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0: 好，可以说啊，咱们的六组选手啊，全部都是实力满满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压力就要给到两位团长了，请两位团长选出你们各自心仪的团员。
1: 谁先选呢？
0: 大成先选吧。
7: 我想第一个想选的就是咱们雷音社，因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1: 好，雷音社组合来到我的身旁。
0: 来，苏乐呀，琪琪哥老师，因为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啊都是我们敖汉旗的，所以我要选张岩。
1: 大成老师，
7: 独立音乐人南丁。
0: 好，来，琪琪哥老师，
3: 来，我选格里茶组合。
1: 大成老师，二选一，
7: 韩东峰。
0: 好，秦墨娇，你就是我的了。好，秦墨娇来加入苏乐呀琪琪哥老师的战队。
1: 那接下来选人环节就结束了，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队员加入战队。
0: 有请各位，
3: 欢迎你们。
1: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二环节，
0: 团内排位战。
1: 那么谁先唱？
0: 还是大成老师来吧。
1: 那大成老师，您先让这三组队员谁先上场？
7: 韩东峰，你先来好不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韩东峰。
1: 韩东峰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有请。

0: 人家是本土作战，是不是？所以底下应该有你很多熟悉的面孔，来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韩东峰。
2: 哎呀，首先啊，非常的高兴。那么作为本土选手参加此次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那么再次啊，希望咱们家乡父老为我加油助威，谢谢。
3: 那给你一个机会，能不能用几句歌让大家现场为你点燃一下？
1: 行啊，

0: 可以走了，
1: 直接回到大成老师的身边吧。
0: 好，那大成老师，我们派出的第二组会是谁呢？
2: 那我们再来一个雷音社，雷音社的，好不好？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雷音社。
0: 雷音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逃离目标》。

0: 谢谢。
1: 好，谢谢雷音社的各位，来一起站到我们的舞台中央。雷音社团的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们是
2: 雷音社。
3: 那我特别想了解，为什么咱们的名字叫雷音？是因为队长姓雷，对吗？啊，不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那是因为，唐僧去取经的时候，有个地方叫雷音寺，雷音寺可以吸纳各种各样的人。哎，我们雷音社呢，就希望给大家制造一个全体音乐人的家。谢谢。
3: 好，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方舞台当中能够成就各位的音乐梦想。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3: 大成老师。那您现在队员当中就剩了一组了，
5: 独立音乐人南丁。
1: 好，
5: 好吧，
1: 耶。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南丁。
3: 南丁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我是

0: 来来我们身边，
1: 南婷给大家稍稍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我来自科尔沁草原，是一名独立音乐人，我叫南婷。
1: 有没有一些温柔的感人的故事在你的音乐的道路上？
2: 我是特别喜欢音乐嘛，一直是不放弃。在我父亲重病的那一年开始，我是自己边打工边学习，因为这个喜欢我这个歌唱行业，一直努力，值得，真的
1: 值得。你看今天在舞台上你那么闪耀。
2: 是的，谢谢夸奖夸奖。
1: 家人是不是也会看我们的节目？现在
2: 我刚刚上台之前，我交手机之前，在我的家里群里发了一下我们的
1: 直播的链接。
2: 直播链接。
1: 那这样此时此刻就面对

0: 来了歌从草原来梦想的大舞台，我希望大家支持我们每一个选手，我们是真的是把我们最好的一面最好的歌曲献给大家。
1: 也谢谢您。
2: 南丁其实跟我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也是比较有缘分的，对不对？
0: 真的是特别有缘。可以说今年哈，2026年的春晚，邀请了我，参加了我们的春晚，演唱了《四岁的海流》嘛，而且也是特别幸运的，这首歌上了热搜。
1: 能不能给我们小小的来一段《四岁的海流》嘛，清唱一下？
0: 哎呦，好，
1: 可以不可以？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0: 谢谢谢谢，太棒了，
1: 谢谢南丁。
0: 此刻您就先别走了，我们得请出你这个战队当中的其他队员回到舞台之上。
1: 来，好，有请东风以及雷音社乐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投票环节了。好，投票通道
2: 现在
1: 开启。
0: 小东坡老师，
3: 我要采访采访我旁边的后面这位啊，赵武英老师，在咱们当地啊，个个都是藏龙卧虎，这可是啊当地的民歌的非遗传人呢、啊，赵老师啊，我都不敢让您唱歌啊。我就觉得您一唱，我就可能会把我融化了。要不您这样，我先让旁边两位啊再唱一唱，我看您也行，来两句，最后让赵老师啊

0: 觉得你，你绝对能上。哎，
1: 他不会突袭吧？啊，
0: 不光他会突袭，我觉得我旁边这位，我预感到也是突袭队的啊。

0: 咱们敖汉奇的人民这么会唱啊？
1: 我说齐齐格老师啊，您应该有压力了啊！你面对的不光是大成战队，还有我旁边瞧见了没有？这又刚刚成立了一个突袭队啊！突袭队队长，来一首。

0: 谁留到最后啊。
1: 好嘞，那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投票通道现在关闭，
2: 全场一起倒数。

0: 南京290票，韩东风311票，雷音社乐队349票。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苏利亚奇奇哥老师这边战况如何呢？
1: 我想了，我还是要请出我方的秦墨娇。好，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秦墨娇。
0: 秦墨娇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辽阔的草原，
2: 有请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1: 现场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秦墨娇，我来自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现在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谢谢。
2: 墨娇，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追求音乐这条道路上的一些故事和点点滴滴？
1: 我呢并不是从小学习音乐，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音乐，对，然后也是在一次高中的艺术节上，我的艺术我的那个音乐老师发掘了我，但是当我真正的走上音乐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发现并不是容易的。那么就在我考试期间呢，当然也发生了很多故事啊，就是我的母亲发生一点意外，然后就影响了我当时的那个考试的状态，
2: 能理解，
1: 成绩没有那么理想，也是暂缓了追梦的脚步吧，但是当我母亲康复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毅然决然的陪着我，支持我一起去

0: 京追梦。
1: 那今天家人有没有来到现场？
0: 来了，我妈妈在那边。
1: 哦，在哪儿？
2: 阿姨在哪里？
1: 阿姨
2: 啊，
1: 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孩子。
2: 目前回到苏利亚齐齐格老师的身边。
1: 苏利亚老师，您会怎么派接下来？
3: 我接下来我要邀请出格里查组合。
2: 好，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格里查组合。
1: 格里查组合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三傻情》，
2: 有请。

0: 是各行各业，咱们格里茶组合呢就是各族各界了，是不是？你看我们有这个三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然后他们的帽子也都不一样。
1: 明彤，你不能说喜欢哪一个，都各具特色。
0: 对，
1: 你更想尝试一下？
0: 哎，
1: 我们给一个镜头给你。
0: 我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达斡尔族的这个帽子吗？会不礼貌吗？
1: 啊，可以。哦，
0: 所以这个是最有代表性的特
1: 色。那为什么你穿上之后特别像空乘呢？
0: 欢迎乘坐汉航空。
1: 好嘞，
0: 来，谢谢。三少行这首歌曲应该也是三位自己进行改编的，融合了各民族的一个特色，是不是？
2: 对，这个呼伦贝尔其实有很多少数民族。刚才我们唱到第一个是咱们鄂温克民歌嘛，第二首歌是咱们达斡尔民歌，第三个都熟悉的一首歌曲，鄂伦春的高高的兴安岭。
1: 谢谢，也谢谢三位，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各位。
0: 好，请三位回到我们苏拉雅奇奇哥老师的身边。
1: 来，苏拉雅奇奇哥老师还剩一位。
3: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推出我团的张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张岩。
1: 张岩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诺胡》。

0: 今年其实已经是第二次在我们赤峰站登上了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了，对不对？去年呢惜败，今年我觉得表现更好了。为什么今年又一次来到了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吧。
1: 现场的家乡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我叫张岩，是一名音乐老师，再次呢回到歌颂草原来的舞台上，是遗憾上次没有走得更远，其实更想的是想把家乡的民歌传唱给大家听。
2: 哎，其实我知道张岩在今年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的转变。
1: 对的，当爸爸了。
2: 做了父亲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感觉
1: 我觉得从哥哥的经历包括从歌声方面啊，可能更加的丰富一些了，
2: 情感也更丰富了。
1: 对的，细腻一些。
2: 有没有想给宝宝唱的歌啊？
1: 我的宝宝听到我最唱最多的歌就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条小河》，
2: 唱两句好不好？

0: 谢谢，
1: 也谢谢你。同时，让我们请出我们奇奇哥老师的另外的几位队员。
2: 好，有请秦墨娇和格力茶组合的各位队员登上我们的舞台。
1: 好，来站在中间。
2: 接下来的时间，投票通道
3: 现在
2: 开启。开启，
1: 我们来听一听肖东坡老师。
4: 来吧，大成啊，您呢预测一下奇奇哥战队的啊台上的这三位啊这三组人，哪一个能够留到最后？
5: 秦孟娇不错，嗯，多民族的兄弟也不错，嗯，但是我今天非常喜欢。

0: 欣赏的张岩，
1: 合着是排除法呀，老师啊，
2: 提前安排选
0: 张岩，
3: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交给舞台。
1: 好，谢谢肖老师。
4: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投票通道正式关闭。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我们金曲收割团的结果了，究竟是哪一位团员能够胜出呢？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5: 五、四、三、二、一。
1: 精彩表现。

0: 寻宝来到了敖汉。哎，这里是八千年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又是名副其实的小米之乡。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来自我们敖汉旗的文旅推介官慧颖。
1: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敖汉文旅推介官慧颖。眼下正值敖汉丰收时节，谷物飘香呀。我们敖汉最响亮的名片就是八千年素作。今天呀，正宗敖汉小米的好物数不胜数，一会儿就让我们一起一一解锁吧。
0: 没错，老规矩，好物开场，好酒助兴。来自我们 C 位的依旧是我们哥从草原来的老朋友金辉酒。哎，金辉酒说起来就是回味是甘甜的，口感是绵柔的，好喝它不上头。无论是节庆家宴，还是我们现在丰收宴请，有了它，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一起开启今天的敖汉寻宝之旅吧。
0: 我们都知道，我们敖汉是有八千年的这个小米的种植历史，还是妥妥的我们中华农耕文化的一颗活化石。
1: 是的，没错。那请我们的果子哥替我们观众尝一尝我们的小米粥。
0: 哎，我现在就来尝尝，终于能喝上一口了。
1: 好的，这是我们金苗 K1 优质品种小米，获评全国一级优质米的王牌推荐，全程生态基地种植，没有任何添加，可以放心品尝哟。
0: 没错，这现熬的这个小米粥啊，上面有一层厚厚的这个米油。
1: 嗯，
0: 哎呀，口感非常的细腻，这个米香非常的醇厚，我直接给到一个好。
1: 是的，没错。那除了我们的敖汉小米呀，小米集团的有机鲜食玉米同样是惊喜满满。我们来看，我们地处黄金玉米作物带，田间三小时所牵，牢牢锁住刚刚采摘的玉米的清甜口感，三分清甜，七分绵糯，皮儿薄无渣，颗颗饱满。
0: 哎，说完咱们这个原生态好物啊，我们敖汉的朋友们也是非常的聪明，哎，发明出来了很多这个又实用又养生的小米深加工的好物。
1: 嗯，是的，没错，我们蒙新农林推出的大地心小米油可谓是养生的绝佳产品了。107斤的小米啊，才能够提炼出1斤的小米油，可以说是妥妥的浓缩的精华。那除了小米油呀，我还给大家推荐一款我平时喜欢用的大地心小米皂。
0: 我来敖汉的这几天呀，每天都用这个小米皂去洗脸。
1: 哦，是吗？
0: 没错，它是用的我们优质的小米作为原料打出的，这个泡啊非常的细腻。嗯，这冬天洗完脸清爽，它还不紧绷。
1: 哎，是的，没错。其实啊，吸引我的还是它背后的一个工艺理念。哦，一块皂一亩田。哦，那它的全部的销售收益都将用于修复田地，真正做好了用好物守护家乡良田，
0: 真的非常的有爱。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安排一锅回忆沙，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喝过的沙漠之花。
1: 哎呀，说到沙漠之花呀，这可是我们家喻户晓的老品牌了，可以说陪伴了我们一代代人的成长。
0: 是的。
1: 那这款经典野山杏仁植物蛋白饮，它的原材料全部都是天然的野山杏，药食同源，营养满满。最后，我带大家一站式解锁我们本土便民品牌敖贡优选。
0: 哎，那慧颖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好物呢？
1: 哎，我们来看啊。比如说我们敖汉的本地产的木耳，以及我们常吃的金丝蜜瓜，经常购粮的木耳，以及我们的本土香油，各种食用菌、菊粉，那都是我们敖汉的本土好物啊。
0: 真是咱们线上线下相结合，一站式就能够齐，让我们消费者能够买到正宗新鲜高性价比的好物，真正做到了好物出山便民助农。
1: 哎，欢迎大家做客丰收敖汉，品千年古香，赏田园风光。
0: 欢迎大家宝藏敖汉，
1: 大有可观。
0: 让我们把镜头交给
1: 主舞台。
2: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尊享座驾一辆，听民歌欢唱草原，乘座驾驰骋天边。
3: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蒙新农林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敖汉旗敖贡优选、敖汉旗农耕小米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0: 公司为本期节目提供的丰厚文旅礼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呀，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最激动人心、最紧张的第三环节
1: ——终极 PK 战。呜！
0: 好，有请神仙开嗓团的雷射乐团，有请金曲收割团的合力叉组合，来，我们站到大家中间，来，在最后的一轮 PK 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什么？
2: 好汉旗。
3: 很古老的一首歌曲叫千玺。
0: 千玺，那谁先来呢？
3: 谁赢谁来呀
0: 、石头剪刀布
1: 那你来吧，
0: 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雷映胜。

0: 谢谢
1: 谢谢。接下来我们把格里查组合以及雷音社乐团的所有团员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
2: 中间。
0: 那现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投票通道正式开启，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了。肖老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没有人想冲上舞台突袭一下呢？
3: 刚才我们临时成立了突袭队啊，我发现我们的突袭队呢现在人员壮大了。兄弟，听说你要突袭啊，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冯子健，就来自咱们敖汉本土，是一个驻唱歌手。那今天呢很开心能够参与到这样火爆的现场，也很希望有幸能够和这么多大咖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一下自己，
3: 更希望最后把那车开走的是我自己，
4: 尽最大努力吧。
1: 好，有请冯子健为大家带来他的歌曲，掌声留给子健。

0: 真是突袭啊，唱完就走，
1: 好像是飞行嘉宾唱完就走。你万一要是进了那个复活赛怎么办啊？
2: 主要是看着大咖们太厉害了，自己没底啊。
0: 就是想上来体验唱个过个瘾，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但是究竟结果如何，还是要看现场的。那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荣耀颁奖时刻了。首先，我们再次将其余的六组选手全部请回舞台。
1: 有请所有选手回到舞台中央。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尊享座驾，听民歌欢唱草原，乘座驾驰骋天边。
0: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蒙新农林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敖汉旗敖贡优选、敖汉旗农耕小米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节目提供的丰厚文旅礼包。
1: 现在请我们站回到一排当中。
0: 好，我们再一次
1: 同时有请出我们的两支乐队的代表站在前排，因为我们要揭晓的是单期冠军了。
0: 全场一起倒数，
3: 5、4、3、2、1。
0: 期待一下，在大家的选择之中，谁会进入到我们的复活赛呢？5、4、3、2、1，请揭晓！
1: 出现了第一次平局。按照我们的赛事规则，出现平局之后，两位都可以进入复活赛。
0: 恭喜南京，恭喜格里查，
1: 恭喜
4: 送给敖汉旗的所有兄弟们，你的双手掌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国庆假期来内蒙古把秋色捡回家。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记者深入云南威信的大山深处，重走乌蒙长征古道，倾听一位长征同龄老人一生的惦念。供暖倒计时，热网加压试水，排查管线渗漏隐患，保障群众温暖过冬。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最近捡秋火了，国庆假期不少游客专门来到内蒙古，趁着秋高气爽到山野田间走一走，把满山的色彩、秋风里的味道、丰收的气息捡回家。漫步林间，捡拾秋叶，静赏秋光。秋日的呼和浩特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秋意盎然。李亮是安徽人，上大学的时候，内蒙古的同学就给他安利过这里的秋天。这个国庆，他专程来到内蒙古赴这场期待已久的秋日之约。
1: 感觉这边他的那视野非常的开阔，就跟我们那边的那种就是山不太一样，天很蓝，云很白。一路打卡过来，都把内蒙古的这些叶子可以带回去，也能留个纪念。
2: 是昨天晚上去落地呼和浩特，今天是第一站到这哈达门，秋色很漂亮，挺好的，很值得，很好看。我们是一路来一路拍。
0: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依托优质农文旅资源，推出丰富多彩的秋日丰收主题活动，让游客不只看秋景，更能品秋味，享秋趣。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研学科普、农事采摘、非遗手工、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轮番上线，为游客打造一站式金秋文旅体验。在通辽市扎鲁特旗香山镇中心屯村国春葡萄采摘园内，绿意盎然，秦王、蓝宝石、尼纳皇后、蜜光等多品种葡萄挂满枝头，颗粒饱满，清甜多汁，迎来最佳采摘期。不少游客趁着国庆假期结伴入园，穿梭藤蔓架下，感受乡村丰收喜悦。
3: 每个葡萄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细的是脆的，阳光玫瑰跟平常在超市买的变化非常大，非常之甜。
4: 我们第一早来乡去那边挖了土豆，特别开心。我第一次挖土豆干农活，当地的农民特别热情。
0: 白天游山玩水，夜里好戏连台。国庆假期，内蒙古不少地方把夜色做成特色，杂技演出、无人机焰火、沙漠湖畔音乐会陆续登场，让游客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夜幕降临，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一场精彩的无人机光影焰火秀惊艳亮相，点亮整片夜空。2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起舞，搭配绚烂焰火同步演绎，盛世华诞、家国同庆等一幅幅精美画面次第呈现，场面恢宏震撼。国庆假期，当地夜间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演唱会、慢汉调、实景剧轮番上演，古风互动、非遗戏曲、烟火市集轮番上线，夜夜有新意，日日有精彩。
5: 在家门口就能感到群星璀璨，非常震撼的无人机，还有非常璀璨的夜火，这个国庆应该是很温馨。
6: 祝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吧，我也很为我的家乡而自豪。
0: 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连续6晚上。

0: 演专场音乐会，暮色降临，各地游客齐聚沙漠湖泊，晚风轻拂，沙湖相映，经典老歌轮番唱响，全场游客挥舞荧光棒，齐声合唱，浪漫烟花凌空绽放，温暖篝火点燃全场狂欢氛围，游客们围炉欢舞，纵情欢笑，沉浸式感受别具一格的大漠国庆夜。
1: 站在沙漠里，我觉得很空旷，但是也很放松，走出了办公室的那种压抑，来到了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
2: 心情非常激动，今天晚上过得挺开心的，以后还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转战乌蒙，挺进扎西，在最艰苦的行军岁月里，用最纯粹的初心守护百姓，温暖一方。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深入云南威信的大山深处，重走乌蒙长征古道，寻访与长征同龄的老人。
1: 扎西会议纪念馆一床旧棉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这条棉被牵挂着一个和长征同龄的苗族孩子熊正林。多方打听后，我们得知如今这位91岁的老人还生活在那个他出生的小山村。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云南省威信县的天蓬村。随着我的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是发生了山洪，水流非常的湍急，现场的雨势非常的强，没有办法前行，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险。
1: 来到云南，赶上台风季，原本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整整走了3个多小时。91年前，这里几乎没有路。1935年2月7日，奔赴扎西集结、筹备扎西会议的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带着疲惫的战士们走进了威信旧城镇的深山，在这里遇到了熊正林的妈妈。
3: 我妈也没觉得不该光乎乎的，那我就拿着不该嘛，心里，该一个人的，我哪都该拿了。
1: 1935年2月，风雪里的茅草叉叉房，苗族妇女马氏临盆在即，身上只有一张薄羊毯御寒。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立刻安排卫生员接生，战士们在屋外站成人墙挡御风寒。伴随着啼哭，一个男婴降生，他就是熊正林。看着母子无物保暖，徐策将自己从江西出发一路携带行军唯一依靠的棉被留了下来。
4: 爷爷，您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儿吗？
1: 91年过去了，岁月模糊了老人的记忆。
4: 爷爷，
1: 无论我们问什么问题，老人总是默然不语。可当我们提起红军二字，他浑浊的眼神瞬间亮了。跟着老人进了屋，他摸索出藏在鞋中的钥匙，打开衣柜，从最深处小心翼翼取出一件旧军大衣。
5: 嫂子，这个是嫂子
3: 衣裳啊。
5: 是，
3: 这是啥？红军老的。
4: 红军的给你的是吧？
1: 给我们看完红军留下的衣服，老人又郑重地把衣服放进柜子锁了起来。邻居告诉我们，其实这件旧衣服并非当年红军所赠，但因为是军大衣，老人就特别珍惜，因为那是他心底对红军恩情最质朴、最执着的惦念。12岁那年，熊正林父母双双离世，留下他和年幼的妹妹孤苦度日。乌蒙山风雪凛冽，是这床红军棉被为两个孤儿挡住严寒，撑起绝境里的全部希望。数十年寒来暑往，棉被磨得破旧不堪，他始终缝补晾晒，精心呵护。对他而言，这床被子早已不只是御寒旧物，他填补了缺失的母爱，是绝境里唯一的依靠，更是红军留在大山里最温暖的守护。这份刻进生命里的恩情让他念念不忘。临别之时，老人还在不停地给我们比划着盖被子的动作，这是他留在记忆里最深刻的动作，也是他一生忘不了的恩情。1976年，熊正林便将这份珍贵无比的棉被无偿捐献给扎西会议纪念馆，静静诉说着长征路上跨越一生的军民同心。当年送出被子救下母子的徐策政委，在5个月后于川滇黔边区游击作战中壮烈牺牲，长眠在乌蒙山区。那一年他33岁。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云南台记者报道。
6: 给我追！饶命啊！
7: 往前走！
6: 饶命啊！饶了我们吧！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要是咱能护住这些娃就好了。
9: 今天是篮球课，
10: 放学注意安全。
11: 到我了，
2: 快去吧。
11: 感谢你们。
0: 气温持续走低，不少人开始关心冬季供暖。今年供暖准备进展如何？跟随记者走进换热站，实地了解供暖筹备情况。
12: 这个是高区脊柱，这个是中区脊柱，还有个低区脊柱。三台脊柱为这个校区整体提供供暖。
13: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祥生东方悦一期换热站，小区供热总面积16.7万平方米，一共1255户居民。从9月下旬开始，工作人员就已经给这个小区的供热管网注水施压。需要提醒大家，注水并不是正式供暖，管道注入的是冷水，同时还要加压，主要目的是查漏，检查地下主管、楼道立管以及居民家中暖气片阀门是否渗漏。赶在供暖前消除管网隐患，
12: 实时的检测到用户的供暖状态、供回水温。现在这个校区已经是像这个界面就是低区的，它这个我们注水的情况就是回水压力已经达到2.4公斤了。
13: 换热站内的运行数据接入智慧供热管理服务平台，屏幕上各项参数一目了然。通过测温装置，对热源、热网、换热站和部分热用户的供热情况进行实时监控，还会同时上传到全市智慧供热大数据调度平台。
12: 在此期间，也提醒广大的居民，注水期间尽量加装留热，检查自己家中的风水器、管道接口。阀门、暖气片等供暖设施，如果有渗漏现象的话，及时拨打我们的抢修电话。
13: 保障供暖，不仅要检修管网，热源建设和便民服务同样跟上。西热东送这条城市供热大动脉正在加紧施工，完工后可为呼和浩特城区新增热电联产供热能力2900万平方米。同时，呼和浩特组建专业供热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值守，推行小区供热管家制度，每个小区都有专属供热管家对接居民诉求，供暖出现问题，力争第一时间上门处置。
14: 在热网方面呢，我们对全市9000余公里的供热管道和1600余座换热站进行了全面排查，进行了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目前呢，全市的这个供热一次网、二次网已经开始注水，整体的注水这个完成率呢，大概是50%左右。然后计划10月10号全部完成注水，到10月14号晚上呢，全部实现正常供热。
0: 乌海市立足煤炭开采业建设，近年来努力拓展煤炭深加工，持续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演练升级、绿色换新，全力培育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15: 这里是乌海乌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内蒙古军政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家看到我眼前的这瓶清澈透亮的油状液体，它就是1,4-丁2醇，简称 BDO， 是一种重要的精细化工原料。它由煤炭、石灰石、甲醛为原料，历经多步复杂化学反应加工制得。BDO 的用途十分广泛，生活中常见的可降解塑料袋、衣物上的弹性面料，还有新能源汽车电池内部的容器材料，都离不开 BDO。
0: 近年来，企业聚焦研炼、补炼、强炼，推动

本地煤炭资源就地转化为优质化工中间原料。2024年，企业绿色低碳环保可降解塑料循环产业链项目陆续建设完成，建成单线产能、自动化水平、能耗

0: 势突出的煤化工产业基础，集中资源深耕 BDO 可降解新材料核心再造，深挖煤炭下游化工产品附加值，把产业链做精，产品品质做优。
1: 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乌海市已经形成 BDO 产能每年129.2万吨的产业规模。坚持存量改造与增量培育并举，乌海市以煤为基，发展碳基硅基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重塑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在内蒙古国轩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0万吨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经封装装车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电池工厂。企业配套建设3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生产环节实现绿电替代，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0万吨。
2: 公司已建成全球首个零碳新能源材料基地为战略目标，持续推动绿色能源应用和低碳技术进程，最终实现业内首个全链条零碳生产企业，为乌海城市的转型发展做出应用的贡献。
1: 眼下乌海新能源电池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内蒙古首个全国装机规模最大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顺利并网，青陶乌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000吨固态电池专用材料生产线及配套辅助设施，200万千瓦时储能电池组 PAC 与储能系统生产线建成，乌海黑猫碳黑分权树脂项目投产，从材料到装备到储能到应用的电池全产业链正加速成型。
3: 在传统产业提质方面，未来3年计划投入近300亿元，实施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改造，有效提升资源转化增值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 BDO 产能规模全国第一，正在加快可降解制品项目的落地，同时打通了从煤炭到正负极材料电池 PAC 组装的完整产业链，各类电池上下游产能达13.5万吨，乌海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已成功实现乘用车和大型储能电站的规模化应用。
1: 历经50年发展，乌海市工业实力实现跨越式增长。1976年建市当年，工业总产值仅有1.59亿元，到2025年，归上工业总产值达1103亿元。煤炭就地加工转化率保持90%以上，非煤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80%以上，打破了建市时单一煤炭开采的产业格局，逐渐形成煤焦化工、硅基新材料、可降解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材料及装备制造多元并进的工业产业体系。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4: 网友用热敏纸作画，历时10天反复试验。
5: 草原中，全部完成之后，带着画面去等待黎明的到来，你就会看到星星之火。
6: 可以燎原。
1: 黑龙江畔56米旗杆升起长15米、宽10米的巨幅五星红旗。游客坐大巴离开呼伦贝尔大草原，窗外的骑手们表演绝活，策马送行。卖金箍棒的大爷叫住扮演猴哥的小伙，拿着金箍棒舞了一段，大爷喜欢看，小伙愿意演。山东沂南竹泉村迎来一批特殊员工，成群白鹅正式上岗巡游。
7: 呼和浩特2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5到15度，乌海2到18度，临河1到17度，包头1到16度，康巴什0到14度，吉宁0下2到10度，二连浩特0到13度，锡林浩特1到10度，松山4到11度，科尔沁6到14度，呼兰浩特5到16度，海拉尔0下2到13度，满洲里0下5到12度，额济纳旗5到1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7到16度，赫托克前旗1到16度，固阳县0下3到14度， 武川县零。

0: 零下2到1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零下1到9度。乌拉盖管理区0到10度。林西县2到10度。巴林右旗3到11度。科尔金右翼前旗1到15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7: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老衲能见到小女和各位贤弟，无限欣喜，岂能怪罪呀？田司令，是你带着小女来的吗？
7: 是侯四。
6: 侯四兄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7: 禀总司令，当初总司令离开乌龙顶的时候，小的不放心。暗中护送。
6: 阿弥陀佛，谢谢侯四兄弟了。我到达玉仙寺之后，老衲多次派人去了乌龙顶，可惜都是无功而返。苏阳，带各位施主去休息吧。
8: 是。几位施主，这边请。

0: 女施主请留步。
1: 为什么躲到这里来了？这里人多眼杂，很不安全。
0: 乌龙顶上安全吗？还不是一个晚上就变成了解放军的天下了。
1: 爸，乌龙顶丢了，我们在乌龙山的三大股人马都被解放军剿灭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倒是说话呀！
0: 只要美国盟军登陆中国大陆，国府从台湾迁回南京，那是迟早的事，只怕我们撑不到那天了。
1: 要不是田大宝，我还真见不到爸了。
0: 你能来，爸自然高兴，可是你带来的几条丧家犬，你可知道，他们身上的血腥味太重，迟早会被共产党闻到的。
1: 爸，他们也是为了党国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0: 你这话说的没有错，可是这帮人现在要枪没枪，要人没人，穷途末路，何足挂齿啊！
1: 爸的意思是，
0: 哎，我到了玉仙寺，什么也没有悟出来，只悟出了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舍得。有舍，才有得。
2: 两位司令，侯四兄弟，你们在这里休息，稍后我会送饭过来。
3: 苏连长，庙里人多嘴杂，安不安全？
2: 这后院很安静，前面大殿虽然人多，但是总司令说了，人多才好，正好给咱们做掩护。
4: 那原来这里的方丈
2: 被关在地窖里。
5: 庙里的和尚都是自己人？
2: 侯四兄弟请放心，前院后院都是咱们的人。大殿里的几个和尚，他们是方丈的弟子，方丈在咱们手里，他们几个不敢造次，你们就放心好了。好了，你们休息，我去给你们弄点饭菜。
3: 行。
6: 哎呀，困死了，好好睡一觉。
5: 哎呀，大爷，怎么了？
4: 我眼皮子老是跳啊。
5: 左眼还是右眼？
4: 右眼。
5: 左眼生财，右眼生灾呀。
4: 咱们去看看周围的地形，以防万一。
5: 嗯，明白。

0: 你待在这里，我出去看看。是。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香港，而不是回台湾呢？
1: 死丫头啊，乌龙山湘西反共基地全军覆没，现在回到台湾，你我能有好果子吃吗？ 丫头，你知道，爸爸派人到乌龙顶上去找过你3次，都没有找到。上天有眼呐，把你给送回来了。咱们父女俩可以全身而退，也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
0: 带上钻山豹吧。
1: 丫头，你怎么就这么糊涂？钻山豹目标太大，太危险，会连累到咱们的。
0: 不带就不带了吧。
1: 咱们明天怎么走？你必须发誓，绝对不许泄露秘密。爸爸再告诉你。

0: 我要是泄露秘密的话，就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哎，丫头，算了吧。我已经发了毒誓了，你快说吧。丫头，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你只要跟着爸爸走，到时候你会明白的。爸，你难道连女儿也不信任了？
1: 这可是我们父女两个最后的机会，成了，咱们一辈子过神仙一样的日子。如果败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呀！丫头，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受不了了，爸爸根本就不把女儿放在心上，这么大的事情都要瞒着女儿。 算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丫头，你一定要相信爸爸，爸爸是爱你的。不想说就算了，爸不想说的话，那女儿就不勉强了。女儿死了不就行了？女儿就死在你的面前。
0: 爸爸就告诉你，丫头，记住，一定要保守秘密。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宝哥，你还没睡啊？啊，睡不着，出来到周围随便转一转。田司令呢？他跟侯四儿在外面看地形。
0: 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好，我送你回去，走吧，早点休息吧。
1: 心事？没有，你去休息吧。

0: 哥，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恨我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不就在我身边吗？
0: 我是说，如果
1: 不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除非我死了。

0: 我只是心里有点乱而已，
1: 没事就好，回去睡觉吧。

0: 知道，只有你是真正爱我的，我该知足。谢谢你，
1: 傻丫头。都说患难见真情，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后悔和你一起走这段逃亡的日子。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都愿意。好了，回屋休息吧。

0: 你怎么了？
1: 啊，我是想起那几百个好兄弟让人间就这么，我心里难受啊。
0: 哎，我那三千弟兄就这么完了，不甘心呐。

0: 四小姐他们在搞什么鬼啊？
1: 我好像听他说撤退。
2: 这是我爸的金蝉脱壳计划。
0: 你应该答应总司令不泄露秘密的，可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
2: 我释放过毒蛇的。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我很傻是不是？
0: 是。太傻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傻的女人。
2: 你才是我见过最傻的男人。你是个非常非常傻的傻男人。我怎么会爱上一个傻男人呢？
0: 好啊，两个最傻的男女终于可以在一起，走他们最后的路。
2: 邦哥，你不怨我爸吗？
0: 不。
2: 那我呢？你也不怨我吗？
0: 傻丫头，我怎么会怨你呢？你可是我命中的贵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2: 你也是我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我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和你分开的。
0: 可是你爸他不想带我走。
2: 他要想带我走，就必须带你一起走。

1: 这条长有点奇怪，有这么几个人，吃水这么深呢？
2: 好像是有点情况。这里离御天寺很近，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1: 好，何山，你和梁子去看一下。
3: 好，
0: 是。
1: 何山，
0: 嗯，秀姑快回来了，你小心点。
1: 好，连连长，嘿嘿，
0: 没事，小心点。
1: 嗯，
0: 走。
1: 这，前面的船听着，我们是解放军宪大队的，马上靠岸检查，马上靠岸，快点！
4: 司令，是何山跟梁子，怎么办？
2: 让他跟他们说话，假装听不见。
3: 别跟他们说话，他们不要说错，不然要了你的老命。
2: 起来，快去，不要紧张，自然一点。
3: 快！
0: 同志啊，我儿子是军分区的后勤部长，我们是来烧香的，自己人呐。
3: 哼，后勤部长。
0: 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得靠岸检查，划回来。
5: 玉锦章，拖着他。你，快划！下次还要来啊？好好的，多拜拜菩萨。
0: 赶快划过来，再不回来，我就要开枪了。快划！
5: 怎么办的？好，上香去吧。他奶奶的，说什么呢？
6: 老大，你说就算这老太太耳朵有点背吧，其他的人应该听得见。
0: 你看那个船夫，拼命的撑船，肯定有问题。好，上去看看。好。
7: 叫！
0: 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陈子歇、天道榜、钻山豹，还有四小姐都在山门里面。长官，饶命啊！
1: 是饶命啊！
2: 梁小七、张胜男、冯哥，你们去堵住后门。
3: 是。
1: 走
2: 走。
1: 梁淼，你等我。
2: 过来，
1: 梁淼，走。
0: 饶

0: 和山兄弟，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不要逼我。
1: 啊，陈子贤。
2: 陈总司令，别来无恙啊。
0: 和山兄弟，我待你不薄，得饶人处且饶人，给自己留条退路，给别人也留条退路。
2: 我这个人就是死脑筋啊，总司令，这个方便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0: 哎呀，我说和山兄弟，我这个船上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你放我一马，我给你一半。
2: 你，我要定了，老子非要把你带回去。
0: 和山兄弟，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告诉你，兔子急了也要咬人。
3: 啊，救命啊，救命啊。
2: 不要说兔子急了咬人，就是狗急了咬人，

子贤，投降吧！何山兄弟，这船上的财宝价值连城，你要是放了我，我给你一半。总司令，你太小看我何山了，你这些宝贝就是全给我，我也不会动心的。 看到没有，这些珍珠玛瑙都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可以买下半个黄八城。何山老弟，这是金佛像，元朝的金佛像，只要你有了它，今后还有你的下半辈子都会衣食无忧了。原来总司令来乌龙山留到现在。 就是为了这些宝贝呀！啊，何山兄弟，你明白就好。何山兄弟，你知道吗？人只有为了这些财宝，才会用自己的性命去换。行啊，这些东西我要定了，你的命我也要定了。何山兄弟，我告诉你，我是不会被你活捉的。我告诉你。 我陈子贤永远不会被你活捉的！救命啊！救命啊！救我！陈子贤，你想干什么？你要冷静一点。你要是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你就死路一条了。何山兄弟。 我陈子贤待你不薄，我现在也待你不薄，我要带着你，跟我一起去见阎王。嗯。

0: 总司令呢？
1: 在屋里。
0: 爸，爸。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刘玉堂，死丫头！你们赶快出来，要不然我就拿炸弹把门炸开！苗苗，别冲动，死丫头，你快出来投降吧！
1: 这么顽固是不会投降的，你就让我进去把门炸开得了。
0: 别冲动，这里是方丈大师住的地方，我们尽量要保护寺庙。
1: 你现在是保护寺庙还是保护死丫头？你给我说清楚。
0: 玉堂
1: 哥，我可以向你投降，但是让你的人都出去，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0: 好，我答应你，你先把枪扔出来。

是死丫头的枪，你先出去吧。你千万不能心软，她会跟你耍花样的。 死丫头，现在就我一个人，你出来吧。

0: 里面还有谁？当然还有人，他们派我来跟你谈判。谈判？什么条件？
1: ，报爷，不好了！解放军打进大殿了。
0: 有没有看见四小姐？刚才好像跑进大殿了，肯定去找总司令了。去，去请他出来。每个人封个上校团长。快去，好。
2: 一堂哥，我们之间非得要这样了断吗？
0: 只要你们投降，你们还是有出路的。我真不希望你与人民对抗到底，让里面的人出来投降吧。
2: 如果我不答应了，你就会杀了我。

0: 我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的下场。
1: 求你了，余堂哥，既然你不忍心我死，那你就放了我吧。
0: 只要你认罪，把你的同伙都交出来，你可以将功赎罪。
1: 你别再跟我说这些了，你放了我吧，啊！

再见。这么久没见你，你的骗术一样没变。死丫头，我以为你终于要放弃了，等我发现你已经无药可救了，走。

追。

0: 别动！刘连长，他们人呢？
1: 快！
0: 没看见他们，不过剩下的都被我们解决了。
2: 见鬼！这么多人都跑掉！
0: 刘连长，刘连长，
3: 梁子，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3: 老大为了抓陈子贤，脱盔于尽了。

0: 你刚刚怎么就不听我的？早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救妇人之仁帮死丫头，这下好了，为了抓这帮土匪，你要死多少人才甘心？和珅现在已经死了，你满意了吧？
1: 没想到会这样，我不会让他白死的。

0: 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跑的，不要紧，跟我走。
1: 是。

0: 这边跑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一大早的，叶子上应该有露水，这边的没有，肯定有人经过。
1: 我还以为你是四丫头肚子里的蛔虫，所以她往哪个方向跑你都知道。你干嘛不说话？心虚啊？
0: 阿西淼淼，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走，走，快走。队长，那我们怎么办？
1: 这帮土匪很狡猾，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到处找找。走，
0: 好，
1: 过来，
0: 来，走，
2: 走。

0: 林院长，看样子是往那边跑了，往这边追，
1: 走，快点，走。

0: 我的子弹打光了，
1: 那怎么办？
0: 你快点走，我掩护你。
2: 不要，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你听我说，翻过这座山就是严滚家，你先到那边，我会过来找你的。去吧，走啊！苗苗，阿信苗苗。

0: 我们应该找回他们，
1: 。
2: 死丫头，站住！站住！死丫头，你已经无路可走了，举手投降吧。
3: 于大哥，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
2: 死丫头，你不要再演戏了，你已经没有子弹了，放下你的枪，投降吧。

0: 我累了，我不想投降。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1: 刘一腾。

0: 刘一堂，你不要被他给骗了！你不开枪，我就开枪！孙师傅，刘一堂，你的女人在我手里，放一枪！
1: 刘一堂，放过我们，我就放了安西苗苗。刘一堂，你不要听他的，开枪！不要管我，开枪啊！
0: 刘一堂，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放下枪！开枪！刘一堂，我爱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爱你。你开枪！刘一堂，你忍心看着他死在你面前吗？快点放下枪！刘一堂。 我数三下，你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一，
1: 玉堂，你还记得吗？当初在苗家山，你给我唱的那首情歌，这辈子都不能忘。你一定要记住他怎么唱。

啊

0: 小心点啊。
1: 还好没有伤到骨头和经脉。
2: 刘子，哎，马上派人联络部队。
3: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2: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去追，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是，
4: 好，
3: 是
4: 好。
1: 魏军，
2: 林淼，你不能去，你伤太重了。
1: 轻伤不下火线，我这伤没事的。
2: 还疼吗？
1: 跟你在一起就不疼。
2: 张沈南，一路照顾好阿西淼淼。
1: 是。
2: 好，我们走。
4: 是
5: 是
4: 是，
5: 走
2: 走
5: 走。
6: 刘连长，
2: 走。

0: 睡觉。
1: 大爷，这还睡什么觉啊？赶紧跑吧！
0: 解放军搜山没有那么多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他们不睡，我们得睡，要不第二天可就跑不动了。
1: 四小爷，想开点了，快睡一会儿吧，啊！

0: 白，这儿好像没人。
1: 紫小姐，还困不困呢？
2: 不困，好像跑了一夜，又好像睡了一夜。
1: 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香断睡觉法，跑路睡觉两不误。走，去搞点吃的。
0: 是。
1: 你爹在家吗？
3: 爹，有人找你。
1: 你在这守着。
4: 哎，

0: 燕滚，你不认识我了？啊，
1: 榜爷，你老人家怎么下山了？
0: 解放军在攻打乌龙顶，没听说？啊，
1: 听说了，不过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还活着。哎，榜爷，您是乌龙山的活神仙，长生不老的。
1: 但愿你说的是心里话，赶紧给我们那边撤离去。
0: 好，榜爷，您先歇会儿，我给你打几次三击去。
1: 周围都是解放军，你枪一响，我还能走得了吗？去，挖着红薯去。哎，好，马上去。叫你女儿去。哎，榜爷，这孩子太小，我跟他一块儿去挖红薯。想给解放军报信儿？哎，哪能呢，榜爷？我这么些年一直给你当探子，给你通风报信，你还信不过我？
0: 信不过你，我就不来这儿了。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叫你女儿去，你留在我身边，我才放心。
1: 好吧，花儿，到红薯地里挖点红薯，快去快回哦。

0: 你是解放军？
1: 我是。你爸爸呢？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我家里来人了，我爸爸叫我去挖红薯。
1: 来，家里来了几个客人啊？
0: 三个。
1: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0: 一个爷爷，一个叔叔，都有枪，看起来好凶，还有一个女的。
1: 你告诉姐姐，他们叫什么？
0: 我爸爸叫那个爷爷榜爷。
1: 田大榜，快，你跟那个姐姐去，来。

0: 严管，你女儿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
1: 王爷，红薯地在山坡上，花儿是个细妹子，她走不快呀。
0: 侯四，
2: 带
0: 你跟严管去红薯地看看。
1: 是。
0: 哎，你怎么还带枪？
1: 山上有野猪，万一碰上好防身。
0: 严管，严管，开门！严管，开门！开门！严管，
1: 哎，开门！
0: 开门！
1: 王爷，解放军贴出布告，要悬赏抓你！
0: 哎哎哎哎，我给你钱，加倍给你钱！
1: 我不稀罕钱，
0: 那你要什么？
1: 我要重新做人！
0: 哎，严管。 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你就把门打开吧，打开门！
1: 我要把你交给解放军。

0: 天塔绑在里面，被我关起来了。
1: 樱木同志，辛苦了。梁子，你去封锁左边。哎，妙清，你去封锁右边。是。
2: 已经被包围了，快出来投降吧！快投降吧！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
2: 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
3: 你放心吧，我会亲手抓住他。要是我失败了，你就嫁给别人了。

没想能绕了一圈，还是落在我阿西苗苗手上吧。今天我要报我的血海深仇，你最好带着死丫头立刻出来投降，否则我就活活烧死你们俩。

0: 连长，这里有个洞啊！又让他跑了！大家注意，封锁所有山口，配合主力搜山。梁子，哎，紧急提审苏阳。
1: 铁司令，这里怎么也有地道？
2: 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儿盖三间房，让严滚白住了。赶快分头跑！
1: 去哪儿？
2: 那你呢？
1: 等过了这风头，我回来接你的。
2: 铁司令，铁司令。

0: 我求求你了。嗯，
1: 苏阳，知道这是什么吗？两条五步蛇。
0: 五步蛇，只要你走五步，你可就死了。
1: 梁子，
0: 哎，
1: 审讯犯人的时候死了怎么办呢？
0: 那就写检讨呗。
2: 行，
0: 你小子
2: 写就写呗，
0: 反正我是土匪，我怕谁呀？
1: 来，苏阳，看看，
3: 快把谁拿走，
1: 看看，
3: 拿走，拿走。
1: 梁子，
0: 嗯，
1: 来，
0: 得嘞。
3: 来，你那帮有个表妹，我招供，我招供，是他的西天门一直就潜伏在你们的政府里面，我招供，我招供啊！快把蛇拿走！驾，驾，
2: 驾！
4: 喝什么水啊？老子是一肚子的苦水，弄点吃的来。
5: 表哥，你吃点吧。真没想到，乌龙山的土匪200年都剿不尽，硬是让解放军给剿灭了。天意呀！
4: 你现在怎么样？
5: 城里扫地的都集中起来，建立了卫生站，我天天扫地。这几天我好像被人发现了，哎呦，我天天啊都不敢睡觉。就刚才在弄堂口，两个治保干部还拦着我，问长问短的。
4: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人盯上了。哎，
5: 会不会他们知道我们的秘密关系？
4: 看来你这儿也不是久留之地。
5: 那表哥你去哪儿？
4: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县城灯下黑。
5: 可是这……
4: 那个看墓的哑巴还在吗？
5: 看墓地的哑巴倒是还在，现在好像在建烈士陵园。
4: 烈士陵园，好地方。

又损失了个西天门，表妹，委屈你了。明年今日，我来给你烧香。

0: 姑娘，你这是为何？就是他收留小女子。姑娘，我看你脸上杀气重，恐怕不是寻常人家小女子吧？
1: 实不相瞒，我从台湾来的。
0: 不管你从哪里来，也不问你到哪里去，我这个小小的尼姑庵容不下是非之人。姑娘，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1: 回禀师太，其实是田大宝，他让我在这里等他的。
0: 我并不认识什么田大宝。
1: 不认识？乌龙山大名鼎鼎的田大宝你会不认识？
0: 滚滚红尘至于山门，贫尼听说过这个人，但是却从来没见过。
1: 但真的是他叫我到这里来的，等我躲过了风头，他会来接我的。
0: 解放军天天在剿匪，四乡八村的山民也都纷纷参加，贫尼冷眼旁观。土匪的末日已经到了，田大宝叫你到这里来，他是怕你跟着他给他添麻烦，所以才把你知道这里的。姑娘啊，你还执迷不悟啊。姑娘啊，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啊，
1: 师太，师太，师太，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你就收留我吧，我情愿出嫁为尼，求你了师太，请救救我。
0: 阿弥陀佛，姑娘，出家人不打诳语，你既无佛根亦无佛缘，谈何出家呀？
2: 师父，民兵队来了。
1: 躲过这一劫，我愿意为师太重修寺庙。

0: 刘连长，你们辛苦了。有什么情况吗？
1: 刚刚检查过泥棺，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0: 嗯，哎，这里附近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家嘛。
1: 对，这里的确荒凉得很，方圆十里都没有水源，就里面只有一口井。

0: 里面都检查过了，检查得很仔细，就两个尼姑在这里很多年了。梅梅，算了，不要轻易打扰佛门。既然已经检查过了，咱们再打扰不好。
1: 嗯，
0: 哎，走吧。是，然后转，起步走。刘连长，刚才我们来时山门是开着的，现在你过来了，山门就关了。看样子，尼姑庵的人不太欢迎外乡人啊。大中午的，检查过了，反而把门关上了，会不会有什么名堂？

0: 阿弥陀佛。
1: 老师太，关山门干什么？是不是不欢迎我们解放军啊？
0: 岂敢岂敢，刚才师徒二人正在用午膳，请各位施主谅解。
2: 哦，老师太，打扰了，我们能参观一下吗？
0: 广开山门，普度众生，施主请便吧。
2: 嗯，走。

0: 死丫头，果然是你。
1: 我知道，刘一堂，最后还是你赢了。
0: 你错了，这不是你我之间私人的战争。四丫头，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刘玉堂，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恨我，但是我们毕竟曾经深深相爱过，不是吗？

你笑什么？阿喜苗苗。

0: 我知道了，你们要利用我去找田大宝，我可以带您去。快带我们去，我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
1: 说。
0: 找到钻山豹的尸体，我要安葬他，之后我就会带你们去找田大宝。
1: 钻山豹我们已经安葬好了。

快走！田大榜在哪里？

刘玉堂，是你把钻山豹杀死。

呸！呸！呸！都死了吧，活该！你们永远被老子踩在脚下。水流石头钻，老子就是乌龙山的石头。

0: 洪府发言人近日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代表总统高度赞扬大陆各地同胞自发的反抗共产暴政的民壮义举，有关部门将尽最大可能帮助大陆民众的反抗斗争，大陆任何地区任何民众只要愿意为反共救国大业奋斗，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帮助你，你可以给我们写信。
1: 又在骗人，老子可没少上你们的当。写信，写信的第二天就是公安局来

兄弟们，我来了，我们又在一起了。

0: 来看何山啊！嗯，我来吧。
1: 何山兄弟，我们来看你们了。我们还带儿子来看你了，来，过来看看何山叔叔。
0: 玉堂，儿子呢？儿子呢？

跑人家屋里了呢，快，不许玩了，你这样妈妈会担心的，不要乱跑了，知道吗？嗯，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啊。嗯，怎么了？

0: 我们救过儿子，这一次不能再让他跑了。
1: 走。
2: 泥牛，我的好儿子，今天是你的忌日。

0: 爹给你送钱来了，我的四大天门，我那3000多好兄弟，都来拿钱吧，我这就去找你们。
1: 田大宝，把帽子摘下来。田大宝，果然是你，你被捕了。

从1950年初夏开始，历时3年的湘西大剿匪胜利结束，湘西境内各大匪帮全部歼灭，匪首无一漏网。在此期间，全国共动用了150万解放军部队、公安部队和基干民兵，歼灭全国各地土匪上百万人。剿匪战役是继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之后，我军在建国初期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战役，坚定有力地捍卫了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光辉灿烂的不朽功勋。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用。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0: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0: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0: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2: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気をつけろ。
1: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2: 猴子哟，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1: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1: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1: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1: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1: 你说什么？
4: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属您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头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4: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1: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练队。
1: 坂田练队，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0: 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1: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
1: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0: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2: 是。
3: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4: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

0: 咱今天救救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1: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2: 没那么简单。 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营的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弄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0: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2: 不行。
3: 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胆子，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3: 包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一团和77二团。
2: 负责掩护，新一团，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
5: 团长，余家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2: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旅部。 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6: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贾大彪，
7: 有，
6: 李征，问你个问题。
8: 新一团谁是团长？
9: 李云龙，
8: 大点声！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10: 执行命令吧。
11: 是。
8: 第三，毫黑大台はすでに空撃する一に連隊、連隊長は命令ください。指導部大隊を入力が足りない。我々の正面の強敵だ。密告兵出ませない。
11: はい。
12: 下给过来。
13: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有的。

住了。

0: 小明，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合作。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57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大营长被丛林人变鬼子围了！
3: 把警戒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这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鬼子，
3: 怎么样？
2: 哎呀，哎呀，我给西端添累赘了。鬼子，
3: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3: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儿了，准跟你这说的事儿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垂直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0: 进来。
4: 小彪，
3: 哎，
4: 伤怎么样了？
3: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4: 来，闹两口。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3: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4: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是客气话呀？
3: 团长，我脑子笨。
4: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3: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4: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3: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

0: 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1: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1: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0: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1: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你这想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这样也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们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啊！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3: 哪个不怕死的上来！
2: 活了不成，死的也成。
3: 停啊！
2: 大哥，咱们没包围了。
5: 撤！
6: 撤！
7: 撤！
8: 撤！
9: 撤！
10: 撤！
11: 撤！
12: 撤！
13: 撤！
14: 撤！
2: 团长，反正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3: 丁团长，丁团长，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15: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这谁的命令？
15: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16: 师长好。
17: 师长好。
3: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8: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3: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9: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啊！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3: 啊。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18: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道，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3: 新一团？

0: 李云龙的部队，
1: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李云龙要出事了，
1: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得119室办理交接手续。
0: 老首长保重。
1: 嗯，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是。
3: 姐姐，干什么？
4: 送我呀！
3: 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0: 哎，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3: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0: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3: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5: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敬礼。
3: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0: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3: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张大彪他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0: 你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3: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0: 你去备服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3: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被服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0: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冤呀！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3: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0: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要不？
3: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0: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3: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0: 枪算个什么？告诉我，我送你一骑兵营。
3: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明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配为神功。去，把团长给。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能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悬崖。

0: 李云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我妈还小，以后我把孟娃就托付给你。

0: 的是你自己的娃，你自己管。
1: 我知道你是不会不管的，姐知道你从小就是这犟脾气。夏荷，你要是真想帮姐的话，你就带姐去见见天放哥。

0: 天风哥，把门打开。
1: 是。
0: 天风哥，把他们的手铐打开。
1: 这不合适吧？
0: 怕什么？外面那么多兵守着，明天再给他们铐上。
1: 是。

0: 你还好吧？
1: 准兰，我连累了你。事到如今，我不准你说这样的话。准兰，你知道吗？我其实心里一直都憋着好多话想跟你说，就是说不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什么都不用顾忌了。我想告诉你，我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在咱们分开之后。 我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打仗，东奔西走。虽然我非常想念你，可是我有任务在身，一直没法回来找你。春兰，你可别怨我。我不怨你。你果真是共产党。是。
0: 我不懂什么党不党。
1: 我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就知道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行的是大义之举，做的是忠义之事，我帮你，没错。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站在你这边。陈兰，这辈子能遇上你，我知足了。 就算现在马上去死，我也不后悔。春兰，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一定把这辈子没来得及为你做的事都做了。
0: 下辈子我等着你。
1: 记得吗？咱们小时候，你要学那个花灯调，师傅师母不让你学，
0: 我当然记得了。那时候爹不让我学，我跟夏荷就偷偷学。
1: 对，你老是跟在我们后面，还唱得特大声，师傅师母都拿你没招了。

0: 慢点，慢点，镇长。哎，过了今天，就是罗龙镇全新的开始。除掉阳春兰，掀翻双花寨这块大石头，往后那些什么寨首，文家就是群龙无首，收拾他们就轻松得很了。以后，我就是罗龙镇的主人。
1: 恭喜镇长！刑场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你放心，从牢房到刑场这一路上，我都加强了戒备，保管万无一失。
0: 哎，小心驶得万年船，都到最后了，千万别出错，特别是押送一路上最关键，最好你亲自督办。我这边你就不用管了。
2: 明白。
3: 走。等等，给他俩带上，
4: 这不上了吗？放屁，让你上你就上。
3: 还站长说了，多加防范，多加保险。他们要出了什么差错，要你脑袋，快点！
4: 是。
5: 钥匙也用不上了吧？反正死刑犯，要不扔了吧？
3: 扔了吧。
5: 哎，是。
3: 带走，
0: 走，快走，走啊！

0: 我也觉得呀，舍得这么好的人呢，不会干坏事儿，好好见见世面。
1: 你们找机会就下手。
2: 海团长，杨特派员，各位长老，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吧。各位乡邻，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们骁勇神武的国军剿匪独立团抓获了潜伏在罗龙镇的 共党冉天放，还有一贯危害四方、犯有通共罪行的女匪头子杨春兰。你们看，两个作恶多端的死囚，马上就要遭到法办了，这就是和政府作对的下场。乡邻们，

0: 你们都先下去吧。
1: 是。

看看杨特派员大义灭亲。

是他。

1: 是刚才海镇长发过誓，让他们过太平日子的百姓。你让我对他们开枪吗？哪个是共党？哪个是土匪？还请海镇长明示。
2: 周立新，
3: 叫保山团拦截，
2: 杨春、蓝染铁矿，格杀无路。
4: 明白。
2: 保山团，跟我走。
5: 是。
6: 快，六师来了。
7: 天放哥呢？
8: 他已经被游击队救走了。
7: 春梅姐，怎么样？没事吧？
9: 天放哥真被救走了吗？
7: 放心，确定。哦。
10: 季队长，没事吧？
11: 没事。
10: 春兰怎么样？
8: 他们已经被双花寨的人救走了。
10: 咱们人到齐了吗？
8: 到齐了。
10: 好，咱们现在走。
8: 好，走
10: 走走
8: 走。
6: 走，快，快！
12: 打开了没有？趁乱，赶紧撤！小心，咱们掩护。
10: 好，
7: 大家小心。
12: 赶紧撤吧。小心啊！我们掩护。
7: 小心，走。
12: 快，走。

0: 保下团已经撤了，
1: 田方同志，你不能再待在罗龙镇了。上级指示你马上转入游击队。
2: 打鬼子？
1: 对，太好了，终于可以亲手打鬼子了。
0: 冉大哥、李队长，你们得带上我呀，
3: 我也要打鬼子。
1: 你跟我们去，那水鱼儿怎么办？
0: 他在山上，当家的会照顾好他的。等我杀完了鬼子，我再回来找他。
1: 好，走吧。
4: 看好双花寨，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好，那我走了。三哥，今天我看到三个人呢，
5: 才三个，差得远呢。
4: 天放哥，也没来得及和你道别，罗龙镇你肯定待不下去了，你会去哪里呢？
6: 这回你爹娘在天之灵也可以放心了。春兰，你没受伤吧？
7: 我没事儿。哦，朝天骄，你没事儿吧？
8: 没事儿。哎呀，大家都别杵在这儿了，当家的好不容易回来了，我们应该吃点好吃的庆贺庆贺啊！
9: 太好了，我好几天吃不香睡不好了。
10: 行，大家赶快进去吧，我要好好谢谢大家呢。
11: 哎，走走走，
12: 走吧，走吧，
11: 快敬个敬个。
12: 哎，
11: 就是啊。
12: 疼死我了。

0: 你会报丧吗？废物，全都滚！去去去去去，滚滚滚！哎呀，哎呀，别动别动，还好吧？好不好？给你打一枪试试，看你好不好？你不是说准备周全了吗？不是万无一失吗？现在怎么样啊？
1: 眼看石拿九稳的事都把杨春兰那匪婆子送到阎王爷家门口了，又让他给保了。镇长，我早说过，这个犄角旮旯把杨春兰啪这么一毙，万事大吉了。你的好，非要让国军办，还要给人家难堪，哪知道来了这么多人，海团长还有心庇护他，我们这些人够屁用啊！啊！
0: 你现在说谁行屁用啊？你长点本事的话。
1: 双花寨那些人跟共党那混得进来吗？这个杨春兰太混蛋了，你走都走了，跑都跑了，你还回头一枪，又打到这条腿上，你看把这海镇长给打了，哎呦！
0: 总有一天，我要让双花寨每一个人都死无葬身之地。
2: 说了一万遍了。
0: 你说什么？
1: 没有，外面有人叫我。哎，来了。

0: 团长，杨夏荷前来请罪。
1: 你何罪之有？
0: 劫法场的事也有我的份，是我想救他们，所以联手了双花寨。正巧双花寨的人也有此意，所以我们来了个里应外合。包括在宝箱团，我也找了个人做内应。法场上也是以我的枪声为令开始行动的。
1: 哦，有这种事儿？
0: 团长，是真的。
1: 堂堂国军军官，摇身一变变成了劫法场的绿林好汉，你这不是在跟我说故事吧？
0: 团长，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因为私心而违抗军令，我不配做一名军人，你怎么处罚我都认。但是团长，我不后悔。不说天放哥，杨春兰她毕竟是我的亲姐姐，虽然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完全原谅她，但是我也不能见死不救。都是我的错，我愿意接受任何军法处置。
1: 夏荷，昨天晚上没睡好，说梦话了是吗？
0: 团长，我
1: 听说过有人愿意往脸上擦胭脂的，没听说有谁愿意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的。
0: 团长，我是害怕连累你。
1: 你这样才是在连累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是嫌我的耳根子太清净了是吗？到此为止，刚才说的那些胡话我就当你没说过。我呢，耳朵聋也没听见过。
0: 团长，夏荷谢谢你，夏荷替他们俩谢谢你。
1: 过去的事不提了。夏荷，有件事我正想跟你说。
0: 什么呀？
1: 这是我刚接到的命令，日本鬼子推进速度很快，先头部队已经进入我的战区边缘，师部已经批准我的请求，让我即刻整顿开往前线。我终于又能打鬼子了。
0: 太好了，我马上去集合部队。
1: 你不去？这次开往前线你不跟着出发，留在罗龙镇。
0: 为什么？你说要带我一起走的，你是不是嫌我不够资格？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做得不好，但是我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教官，我真的特别想打鬼子，你就带我一起去吧。
1: 我也很想带你一起走，但这是上峰的命令。夏荷，你应该清楚，杨春兰的事不算完。虽然有人劫了法场，但他仍然是省府的通缉要犯。我已经申请上峰重新调查，并且由你执行，希望你把握机会争取销案。另外，海镇长跟双花寨一向是势同水火，这次我带部队一走，他们之间还会发生什么将很难预料。

0: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争斗，都会影响大局，造成地方上混乱不安。罗龙镇位置特殊啊，是运输要道，抗战期间这个地方绝对不能乱。所以这也是我要你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想和你记住，罗龙镇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是，明白，我服从。
1: 我给你两个连。
0: 当然我知道，
1: 要应付罗龙镇这么复杂的局面，这些兵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如果可能，尽量联手双花寨。杨春兰无论在智谋还是勇气上面都不一般，有他做你的帮手，你将会如虎添翼。
0: 联手双花寨，
1: 还是有道坎儿。夏荷，日本鬼子气势汹汹，来者不善。
0: 没准一会儿就会打到家门口。你跟春兰两个人是亲姐妹，大敌当前，还有什么恩恩怨怨放不下的？要知道，唯有我同胞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方有战胜敌人之可能。是。什么时候走？
1: 三天以后。
0: 那打完仗之后，你还回来吗？
1: 或者回来，或者不回来。

0: 队长，队长，忘了，你娘死了！我娘好好的，你怎么老咒我娘死啊？我娘要撤了！
1: 嚷嚷什么？我早就知道了。
0: 那你还这么沉得住气？他们一走，双花寨这帮土匪不是更无法无天了？这他们拍拍屁股走人了，这他娘的真不打，真他娘的不是东西，这个海定远！
1: 你说什么呢？哼，你说谁不是东西？哼哼。
2: 海定远是我儿子，是海家大少爷。
1: 您把他当儿子，他可从来没把您当老子，我这不是替您鸣不平吗？<笑>算了算了，你虽然蠢得无可救药，但难得你也是一片忠心，鞍前马后的跟了我这么多年，有时候我就在想，定远能像你这样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对呀。
2: 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哥哥看呢。
1: 行了行了，但凡你把耍嘴皮子的功夫匀点给脑子，也不至于那么蠢。
0: 镇长，宣的是。
1: 双花寨给我盯紧了，国军走了，并不代表就没事了。杨春兰的大名还在通缉名单上。
0: 对，
1: 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堂堂一个镇长，还拿不下双花寨。
0: 是。
1: 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是，镇长，那我下去了。

0: 你已经安全了。好，我答应，等打了胜仗，我马上就去重新找你。
1: 真的？
0: 绝不是。
1: 这支钢笔就当做抵押品，先放在我这儿。
0: 打仗了，就用不着它了。有它在，就当我还留在你身边吧。

0: 当家的，怎么看你这两天看着地图愁眉苦脸的呀？怎么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这国君也不找咱们麻烦了，海勇老贼也不敢来捣乱，咱们呀，就像以前一样，走八卦岭，互伤。
1: 说你是个粗人，你还偏要装细心，张嘴就开黄腔。
0: 妖婆子，你少废话啊！我跟当家的说话呢，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当家的，别看地图了，这地图里也蹦不出你的天放歌。干什么？平时话多，现在怎么了？
0: 没用。
2: 当家的，我回来了。怎么样？山下有什么消息吗？揭发厂的事儿，没有让夏荷受牵连吧？
0: 杨特派员没事，海团长也好好的。 不过他们这两天都把东西往外搬，东西很大，不知道又有什么行动。
2: 这当兵的不会又要反水吧？还要打我们双花寨？当家的，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应该不会。
2: 水鱼儿，你继续盯着，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哎，好嘞。

0: 你来干什么？
1: 儿子要走了，做爹的来看一下不行吗？
0: 那你慢慢看吧，说我不奉陪了。
1: 定远，你可以不认我，但你总应该念着点儿你二娘。回来这么多天，你一次家都没回，你二娘在天之灵能够放心得了吗？
0: 你认为那栋房子对于我跟二娘来说可以称得上家吗？
1: 但他毕竟埋在我海家的坟里，他做鬼也是我海家的鬼。
0: 你再用他要挟我，他死了你也不放过他吗？
1: 不放过他也是因为你为父的一片心。你到底何时才明白？你觉得跟我对着干就让你那么有成就感吗？
0: 那就请你先拿出点做爹的样子来。海镇长，我也曾经很希望自己能够有个让人尊敬的父亲，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我觉得羞耻跟鄙视。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的儿子我不想当也不屑当。
1: 我这次来不想跟你吵架，我拜托你，你别气我好吗？
0: 门在那边，不送。
1: 我走，但这个东西我想让你留下。这是你二娘在世时最喜欢的首饰。

战场上枪炮无情，为父远在天边也帮不上你，但愿你二娘在天有灵，可以保佑你。

0: 教官，海镇长来干什么？
1: 没什么。
0: 没事他过来瞎转悠，不会又没安好心吧？
1: 他就是来给我送样东西，我二娘的遗物。
0: 二娘？就是你说过的那个对你最好的女人吗？
1: 嗯。
0: 我很遗憾没有见过她。
1: 她要是见到你，她一定会喜欢你。
0: 切，那可不一定，没准她认为我是个疯丫头还讨厌我呢。
1: 绝对不会，二娘最懂我了，我喜欢的她也一定会喜欢，因为她是我唯一的，我真正的家人。
0: 那你也愿意让我代替她成为你的家人吗？
1: 什么意思？
0: 送给你。
1: 这是对那个钢笔的回赠吧？
0: 不全是。
1: 哦，嗯，那还有什么？
0: 定远，你应该知道罗龙镇的风俗，女孩送男孩荷包是什么意思？
1: 夏荷。
0: 定远，你愿意接纳我吗？
1: 可是蓝天放
0: 他永远都是我的天放哥，但只是哥哥，是家人。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对天放哥的感情是爱，可是当我看到他跟杨春兰那种生死与共的感情，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其实我对他的那根本就不叫爱，那就是我的一种自私，一种执拗，一种固执，甚至是一种病态。他让我看不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但是现在我输了，我认输了，输了就输了，输了又能怎么样？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走出了一个我以前好像永远都走不出的牢，我一下觉得自己很轻松，我整个人都释然了。所以教官，定远，我真的想嫁给你，想成为你的家人。
1: 你现在突然跟我说这些，是因为知道我就要上战场了吗？
0: 定远，我知道我的决定有点突然，但是请你明白我的真心，我对你的真心都绣在荷包上了。
1: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感动，但是夏荷，你知道我明天要上哪里？上了战场生死难料，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作为一个男人，我真的不愿意拖累我自己喜欢的女人。
0: 不，这不是拖累，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就像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是一样的。
1: 谢谢，但愿你这些话走，我已经知足了。我答应你，打完仗，抗战胜利之后，我一定会来娶你。
0: 定远，来，你跟我来。

0: 你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1: 这就是我们俩的婚礼。虽然仓促了一些，但是一场直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婚礼。我没有请任何人，是不想别人打扰我们。因为你就要走了，我只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0: 嘉禾，你听我说，我……
1: 定远，你听我说。 从再次重逢到现在，因为我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不是木头人，我不是没感觉，我只是刚刚醒来不久，你那天跟我说你就要走了，我的心一下子就慌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我早就已经对你动了心。 要是这么就让你走了，我肯定会后悔的，后悔我能够拥有你的时候，我没有把握机会。所以，今天晚上就让我做你的新娘，好吗？

0: 报告团长，前面有人要见你。
1: 什么人？
0: 说是你学生。
1: 学生？我知道了。部队继续往前。
0: 是。
1: 我去看看。叫。叫。

0: 杨春兰，大当家的，你胆子不小啊，从法场逃出，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大军面前。
1: 海家官对我有授业之恩，那日又救了我一命，您要走我岂能不送啊。
0: 还记得当日我初回罗龙镇，你在这儿给我送了见面礼吗？挖坑设陷阱，把我的队伍搞得是狼狈不堪。春兰，其实我一直想劝你，劝你能够放下内部斗争，眼光放长远些，做一些更大的事。
1: 做更大的事，您指的是什么？
0: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看出来了，你有勇有谋，是个帅才。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不拘一隅，发挥长处，定能对抗战做出贡献。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要走出去抗日，这是离我太远的事儿，反倒是。

0: 罗龙镇的事儿就在眼前。海教官，你也是知道的。自打我嫁到文家，以后又建立这双花寨，其实我就一个目的：能够守住这片土地，让我们的族人过上平安的日子。罗龙镇虽小，但它是我的家。我怕我这辈子……
1: 都走不出去了。好，那我们就来说说罗龙镇。你知道罗龙镇是什么地方？三省交界，运输要道。日本人有野心想侵占整个中国，你认为他们会放过罗龙镇吗？
0: 这你放心，罗龙镇的人不论男女都不是孬种，只要他日本鬼子敢打进来，我们就是拼了命也绝对不会放过的。
1: 我记得校里曾经说过，你们的先祖骁勇善战。
0: 曾经出兵抵御外敌，为国家打过仗。既然如此，你何不效仿女将军秦夫人，带上你们的族人出兵打鬼子？我知道了，希望您这次去旗开得胜。等您凯旋的时候，我一定在罗龙镇沿街流水席犒军三日。
1: 好，就此别过，
0: 保重。
2: 哦，对了，另外有件事我办得匆忙，没有来得及向你通报一声，在这里跟你道个歉。等到我下次回来，一定专程上山向你请罪。保重，驾！哎，驾！登家的，登家的，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日本人要来了！
3: 别着急，你慢慢说。到底怎么了？我跟小周在祖坟山那边守路，远远就看到一群像是军人的队伍出现在山外，他们走走停停，好像不认识路。我觉得奇怪，就悄悄地跑到离他们近的地方。你看，他们穿着衣服跟国军的完全不同，而且乌拉乌拉讲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枪杆上面还挂着钢药旗，你说这个不是日本是哪个呀？
0: 有多少人现在在哪儿？
4: 大概有30来个人吧，现在应该还在山外。我看到他们走的方向是朝着祖坟山，我就抄近道赶回来报信了。
0: 祖坟山，是进罗龙镇的必经之路，只要穿过了山下的小树林，翻过祖坟山，就能看到罗龙镇了。
4: 他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这30几个人并不算多。
0: 但是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人跟着来，这是探子。海教官讲的对，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我想，大部队就在后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罗龙镇。
4: 楚兰姐，那咱们怎么办啊？咱们必须拦截。这鬼子一旦闯入，必遭祸害。天放哥说过，日本鬼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0: 当家的，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杀干净。
4: 小心，
1: 赶紧通知寨子里的青壮年，让他们带上家伙事儿，埋伏在祖坟山。咱们绝对不能让鬼子进寨。
5: 好。
4: 三王仙，通知寨子的老少，听到枪声马上躲到山洞里去。嗯，
6: 快去！
4: 水儿，你得跑一趟，去文家告诉大管家，这里所有的情况，让他见机行事。
6: 好。
4: 你呢，也就留在这儿，万一那边有什么事儿，你好搭把手。
6: 哎，好嘞。
4: 哎，等等。
6: 顺便给夏荷带个信儿。
7: 好，知道了。
6: 秀秀，咱们也赶快行动吧，走走走。走

0: 到祖坟山了，我们在山口设下埋伏，借居高临下的地势阻击日军的侦察小队，全体注意，开始行动。
1: 是。
2: 向总，
3: 大娘子，你们来了。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鬼子都摔下个小树林了，怎么办？

0: 镇长，镇长，大事不好了，日本人打进来了。
1: 啊，日本人来了。
0: 对，在祖坟山，国军都已经，国军都已经。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国军都已经拉上去了，咱们宝枪堂要不要也拉上去？
1: 你脑袋进水了？那是日本人，日本人呐！就凭你们，还想跟他们打仗？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0: 那
1: 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让宝枪团带上枪，赶紧送我们走。
0: 去哪儿？
1: 他蠢货，逃难呢，还能去哪儿？在这儿等死吗？
0: 逃难？
1: 走了。哎呀，我要拿我的宝贝。

0: 行动结束，原地休息。
1: 夏河，你知道山下那些鬼子是怎么回事吗？
2: 你看他们的枪。
1: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就看见他们一边往山上指，一边在看地图，好像在说什么，应该也不太清楚我们这边的情况。然后就走了。我估计啊，他们是在探路，第一次进山。
2: 看见这高山密林的，有点懵了。我倒是怕，下一回就没这么简单了。什么鬼子呀！我看呀，全都是木头脑壳。他们再往前走几步就上了山顶，一下子整个罗龙镇不就全都能看见了吗？哼，
1: 他们上不了山顶，走到半路上，姑奶奶我就把他们全撂倒。
0: 哎，你们团长去打鬼子去了，你怎么没跟着去呀？
3: 这是军令。
2: 哎呀，这妖婆子又犯病。
1: 杨春兰，你队伍里带着这样的人，能干成事儿吗？

0: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打起仗来是把好手，是不是把好手我看不出来。但是这样的人留在队伍里，就是害群之马。
1: 杨特派员，这么说话可就不行了。你了解他吗？不了解他，你就不能这么说。还害群之马，就算他是害群之马，也与我们当家的来管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话别说得太满，有没有关系也用不着你说。
2: 杨春兰，你知道吗？宜昌已经失守了，日军离我们越来越近，就连罗龙镇都出现了鬼子。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靠近我们，但从今天看，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我也感觉到了，这些日子商队越来越少，恐怕外面是越来越乱了。这前些日子我还觉得日本鬼子离我们还远着呢，没想到这今天就差点跟他们干一架。
0: 所以，你如果真的为大家着想，就应该带着双花寨加入我们的队伍，跟我们一起打鬼子。而且，如果你加入国民革命军，还有那个老贼，也就不敢再给你扣上通共的罪名。
3: 杨特派员，你这还是在想招安啊？
0: 这跟招安不一样，抗日人人有责。
3: 哎呀，我说你那个前线我又没去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他们当地人怎么不打鬼子呀？
2: 非得让我们去给他们卖血卖命，那凭什么呀？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吗？你没有义务和责任打鬼子吗？夏荷，你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其实，我是不想离开罗龙镇。你看看这山上，都埋着咱们的先人，埋着咱们的列祖列宗们。
0: 还有那田地、村寨，你说我带着人都走了，这田谁来耕？来年谁给祖坟上香啊？又有谁来传宗接代？要真是那样的话，百年之后，我恐怕没脸见先人。
4: 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鬼子真的打进来，你还谈什么传宗接代啊？
2: 我知道，他鬼子敢打进来，我们就弄死他。
0: 说的容易，好不容易能跟你说上话，有件事儿一直想问你呢。上次这海教官走得仓促，他当时跟我说有什么事儿没办，
2: 到底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事儿，我和定远成亲了。真的？那太好了。
2: 可是，这怎么刚刚成亲，就去前线了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我嫁给他不是为了报恩，我是为了我自己。定远，他对我很重要，我爱他。好，好，那就好。等海教官回来。
0: 我好好的给你补办一次婚礼，婚礼就不必了。请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刚才的提议。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集合。
5: 真是，我还以为他改了性子，弄了半天还耷拉个脸，
0: 跟我们欠他似的。
2: 恐怕他心里还在想，当初我害死我爹娘的事儿吧。
5: 姐，这事儿不怪你啊。
2: 没事儿，能跟他说上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6: 赵
7: 连
8: 长，
6: 清
8: 点人数，
7: 回营。
2: 走吧。
8: 在天之灵保佑吧，没找着他吧？
9: 大家好。

罗龙仙人大显神通，英灵庇佑，后代昌隆，无量十九寨乡民幸受祖上福泽，免遭外敌进犯，诚于此设案叩谢先魂。

1: 齐虎子，罗龙列祖列宗，高德齐天。
2: 哎，那是什么东西啊？
1: 那是会飞的大天鸟啊！
3: 什么东西啊？是飞机吗？说是日本有一个飞机，
4: 对，是飞机。以前海军官坏过这东西，
3: 这机飞到天上去就变成这样了。
4: 这飞机是干什么的呀？
3: 快，你别起来！

0: 什么东西啊？是飞机吗？日本有一个飞机，
1: 对，是飞机。
0: 以前海上刮坏过这东西，
1: 这机飞到天上去就变成这样了。
2: 这飞机是干什么的呀？

0: 撞车！
1: 莫刀，你知道寨子里怎么样吗？他们遭没遭殃？春兰姐，要不咱回寨子看一下吧？
2: 寨子里我倒不担心，妖娘会带他们躲到山洞里去的。咱这林子多人少，伤亡不会太大。我就怕着这镇上的老百姓没树躲没储藏的，肯定有不少伤亡。
1: 是啊，那要不咱去镇上看看去。
2: 对，
1: 快去吧。
2: 好，大家小心，我们去救人。
1: 走走好，
3: 走。还有人吗？有人吗？还有活着的人吗？
4: 回来了，里面人都死了。
3: 好啊，小安啊！
1: 醒醒！我来！
5: 没事，还有。
2: 没事吧？咱们家的情况怎么样？
6: 房舍倒还完整，可炸死了好多人。
7: 报告，
1: 说，
7: 海镇长跑了。
1: 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
7: 有人看见他带着一堆箱子坐车跑了。
1: 那你们检查仓库了没有？
7: 我们砸开都检查了，棺舱是空的，里面只剩下一堆破烂。

0: 真是中饱私囊了，现在怎么办？乡亲们受了灾，吃住都成了问题，也不知道别的寨子怎么样啊。这样吧，我们双花寨的人到别的寨子去看看，这个时候只能大家相互帮衬着共度难关了。
1: 我也马上向上级汇报，请求赈灾。
0: 好，
1: 走。
0: 双花寨的都过来，一会儿咱们得到各寨去看看那的伤亡情况。夏蓉，你去黑风寨；小溪，你去黑牛寨。
2: 哎，
0: 然后你们几个两个人一组，去各寨看看情况。

0: 报告，请进。
1: 特派员，沙漠人数统计出来了，王19、伤20发，其中重伤员13人。还没开始打仗就损失这么多兵力，兵员到哪儿去补充啊？
2: 报告，师部来电。
1: 念。
0: 据报，
1: 日军一部正在向罗龙镇一带快速移动中。若该股日军欲进占罗龙，则必与其已坚决有力指挥机。
0: 给我。
1: 这么快，说来就来了。
0: 你看看，上面让我们坚守罗龙，固守待援。赵连长，你怎么看？
1: 日军一部，这一部是多少人呢？语焉不详的特派员。
0: 我们是不是再问问师部？师部要是知道日军有多少人，早就该告诉我们了。
1: 这个仗不好打呀。不好打也得打。 我赵某愿追随特派员，抗敌到底。 以死报国！
0: 你先派你的侦察兵去外面侦察一下。
1: 是。
0: 你去双花寨请一下杨春兰，就说我有事情要和他商量。
2: 是。

0: 当家的，当家的，无论是有债我都跑遍了，每个寨子虽说不富裕，但是他们都表示愿意尽全力的筹粮筹款，帮助罗龙镇渡过难关。好，当家的。
1: 当家的，我是在琢磨，恐怕还有大灾难在后面。这日本人还能来炸，不光是炸，还有兵。这次轰炸，只不过是他们进兵做的准备。
0: 那这次罗龙镇真的要被日本鬼子给霸占了，我们不能答应啊！
1: 硬碰硬是顶不住的。
0: 当家的，你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1: 秀秀，你是不知道，这次日本鬼子从东北打到了华北，从上海打到了武汉。你想想看，几百万的国军都顶不住，就靠我们区区个双花寨就能顶住了？
0: 顶不住也要顶，我们打不过人家，也要死命拼。反正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进罗龙镇，
1: 打是肯定要打的。
2: 得乔打，乔打，怎么个乔打法？
3: 当家的，杨特派员派了一个传令兵来找你，
2: 没说什么事儿。
3: 他说杨特派员找你有要事商量。
2: 停！怎么了这是？
4: 前面的路被鬼子封了。
2: 鬼子？
3: 对。
2: 镇长。 镇长，前面封路了。
4: 封路？封什么路？跟他们说，罗龙镇还有，要通过。
2: 这
4: 什么呀？

0: 这样吧，你就过去打点一下吧。
1: 啊，打点一下？这不是打点不打点的事儿啊。
0: 那是什么？说。
1: 下游逃难的百姓把路给堵上了，他们说是日本人来了。日本人？
0: 什么？
1: 日啊！
0: 上面不是说，日本人绝对不会打到罗龙镇吗？说拼了死命也要把日本人挡在罗龙镇这片大山之外吗？这日本人要是打下罗龙，这西南边可就危险了。
1: 镇长，这上面的话你也能听？他们说日本人来不了，日本人来了。
0: 算了算了算了，往前不让走，咱们往回走，回罗龙镇掉头。
1: 镇长，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咱们往回走，日本人进了镇还有咱们的好啊。
0: 那你说咱们该去哪里？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去哪儿不都一样？别想了，回去吧。
1: 镇长，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看一步吧。
1: 真不后悔啊？
0: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镇上还有那么多人，天塌下来大家一起死，过河先淹死矬子，我是罗龙镇里面的矬子吗？
1: 当然不是，你是咱们堂堂的镇长。
0: 就是啊，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什么大场面我没见过。不信了，在日本人那儿我就没有回旋的余地。
1: 镇长，你不会是想当汉奸吧？
0: 呸！你才当汉奸。回去。
2: 找姐什么事儿？日本鬼子就要进来了，我估计到了。你打算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
2: 打还是不打？
3: 当然要打了。
2: 你下定决心了？
3: 这鬼子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来了，我当然下决心了。
2: 那好，既然下决心了，你就得听我的指挥。你不愿意？
3: 姐不是不愿意，你想怎么指挥？
2: 双花寨跟我们滨河一处，都拉到祖坟山上去，构筑工事，严防死守。
3: 祖坟山？夏荷，祖坟山不行，祖坟山地势不够险峻，易攻难守，你要是死守的话是守不住的。
2: 守不住也得守，一句话，绝不能让鬼子进罗龙镇。
3: 夏荷，姐虽然没跟日本鬼子交过手，也摸不清楚他的底细，但姐知道他们的装备太强了，死守死打都是行不通的。跟他们打呀，咱们得想别的办法才行啊。
2: 我有我的打算，用不着你教训我。
3: 我不是想教训你，夏荷，你就说说前两天的轰炸你也看到了，鬼子的飞机一来，咱们镇上人死了多少啊。如果连人都拼没了，咱就连翻本的机会都没了。夏荷，
2: 你怕了？
3: 我不是怕，这是两码事儿。夏荷，你要是指挥官的话，你就得为战斗结果负责任，为兄弟们的性命负责任吧。咱可不能让自家兄弟白白地牺牲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不长眼的枪眼子吧。姐知道你着急，可你好好想想以前海教官是怎么教我们的，如果碰到……
2: 行了行了行了，杨春兰，委员长也说过，只要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你听清楚了吗？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你说是海教官的话重要还是委员长的话重要？
3: 夏荷，
2: 时间紧迫，给句痛快话，到底听不听我指挥？
3: 我当然愿意听你指挥了。你想怎么指挥？
2: 那就都跟我上祖坟山。
3: 可是祖坟山的地势不能明守，只能暗访，我们要去的话只能白白送死啊。
2: 行了行了，你回吧。
3: 行，我去。

军令状。 什么意思啊？李千子，绝对服从我的指挥。我这是在给你机会。我欠，但是咱得说好了，祖坟山的地势。

0: 咱们不能明说，得暗访。上了祖坟山，咱们能不能各打各的？
1: 夏荷，我不稀罕。
2: 快点，快点啊！来，
3: 轻点，
4: 来，轻点，
2: 轻点啊！别把东西摔坏了啊！
4: 轻点，镇长说的轻点没听见啊？都给我仔细点啊！
5: 都抓上，
1: 绕一绕，绕一绕，绕一绕，抓上啊！

0: 特培，有人看见了，还有我们这个老家伙，回来了，我就把他抓回来吧。抓他干什么？
1: 开仓放粮啊。
0: 哼，那点粮食早就让他倒光了。
1: 那也该拿他问罪吧。
0: 证据呢？就算我们手里有证据，他现在也不归我们管。
1: 抗战守土，人人有责。
0: 可以让他保湘团的团丁来补充我们兵力的不足。哼，就他保湘团那几个人，他一走早就鸟兽散了，就剩下几个残兵，还就知道欺负百姓，有什么用啊？
1: 那这就便宜他了。
0: 韩勇这个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队伍动员的怎么样？
1: 准备好了。
0: 进入阵地，准备作战。
1: 是。
2: 你谁呀？赵海镇长，
3: 麻烦通报一声，就说雷少贤登门求见。
4: 雷少贤呐，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3: 哎，你来干嘛来了？
4: 教教，我来的不是时候。
3: 少贤，一路上没看见日本人吧？还好吧。啊，哎，先出去。嗯，
4: 我碍事儿，我走。
3: 少贤，
4: 哎，
3: 日本鬼子来了，罗龙镇已经不是以前的罗龙镇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人心惶惶。
4: 哼，教教。
3: 不是这乱劲儿我还不来呢，啊，你什么意思？姑舅亲，辈辈亲，砸断骨头连着筋，舅舅这话可是您教给我的。少先说的是，这段时间闹兵火，你舅舅给搞得鸡犬不宁。这个最近啊，三折腾两折腾的，把舅舅啊折腾的手头紧呢。
4: 嗨，舅舅，你也太小看你外甥我了。
3: 此次登门不是向舅舅借钱的，我是来救你来了。来救我的？啊！
4: 不瞒您说，来这一路上，我真看见日本人了。啊？在哪儿？离咱罗龙镇可是不远。这说着话呢，恐怕差不多就到了。啊？舅舅，这日本人您知道吗？
3: 听是听说过，没见过。
4: 那。
3: 国都南京那档子事儿，您总记得吗？国都出什么事儿了？嗨，就是民国26年出那档子事儿吧。哦，南京大屠杀，
4: 知道死了多少人吗？
3: 好像死了不少人，
4: 至少这个数，30万，
3: 那么多，
4: 恐怕4-5个罗龙镇不止吧？
3: 不止，这太吓人了吧！
4: 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杀这么多中国人吗？
3: 嗨，
4: 恨咱们中国人呗。恨，人家恨的是抵抗的中国人，抵抗就杀，人家就不恨归顺的中国人。不光不恨，还保你荣华富贵呢。怎么着，舅舅您不信呢？汪先生就是归顺了日本人，结果怎么样呢？还不照样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了。
3: 汉奸，
4: 舅舅，那这事儿得分你怎么看？
3: 少先呢？你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4: 您怎么还不明白啊？

0: 我这么跟您说吧，等日本人进镇了，舅舅，您是想继续当您的镇长呢，还是脑袋搬家当冤死鬼呀？
1: 哎呀，这还用说吗？好死不如赖活着，
0: 对吗？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归顺了日本人，您的镇长照当不误，没准还能受到什么重用提拔呢。依舅舅您的本事，当个县长都绰绰有余啊。
1: 少先呐，话是这么说，但要有门路啊。
0: 所以呀，我来救您了吗？这门路您没有，
1: 我有。
2: 注意安全啊。
3: 春兰姐怎么样？我刚从祖坟山过来，夏河带着国军已经在修工事了，镇长的兵营也搬空了。这镇上的乡亲们，还有我五岭十九寨的乡亲们都在夸，说夏河是女中豪杰，是巾帼英雄，说他们敢跟日本人打。姐，咱双花寨这次就要被国军给比下去了。
2: 秀秀，这会儿不是比较的时候，我跟夏河说过，祖坟山明守是守不住的，只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3: 那咱怎么办啊姐？
2: 我想好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在祖坟山左翼埋伏起来，支援他。
3: 好，当家的，当家的，
2: 怎么样？
3: 三凤仙来了。
2: 哎，怎么样了？
3: 我看见鬼子了。
2: 在哪儿？有多少人？
3: 没多远，过了祖坟山还有一个多时辰的路，不老少人呢。
4: 不老少是多少啊？
2: 不老少就是不老少嘛。
4: 哎呀，跟没说一样嘛。
2: 快说，
3: 就是比我们罗龙镇赶集使那还多。
2: 那怎么办啊，当家的？秀秀，你带人去祖坟山左翼埋伏，快去！
3: 是。
2: 你们两个人带两个小队去支援夏河，快去！
3: 好。

0: 太监，雷飞过来了。
1: 太监，情况你得明白，
2: 明白，全都明白了。太监，
0: 在这个罗龙镇上，只有重庆军的两个连，指挥官是个女的，叫杨夏娥，是个少尉。
1: 两个连，女上尉，你亲眼所见，
0: 是这个镇的镇长告诉我的。
1: 你舅舅的干活？
0: 是，我舅舅。
1: 罗龙镇现在兵力空虚，可以一攻而下。
3: 他们如何布防？
0: 总坟山，他们在那儿只构筑了一道防线，是我亲眼所见的。
1: 哦，哎呦！
4: 哎，
3: 赵总，你们干什么？
4: 我们是花寨的，来找杨特派员。
1: 把枪都给我放下。
3: 哎，赵连长，
1: 你们过去来。
3: 好嘞，走。

0: 双花寨的人来了。夏荷，夏荷，春兰说让我们过来跟你帮帮忙。
1: 用不着，你们回去吧。哎，三分仙刚在侦查过了，他已经看见鬼子了。妖婆子，赶紧说说情况。柯佩云，大寨往里走，不过二三十里地，我看见日本鬼子了。他们露营的地方叫瓦子沟，距离祖坟山约二十五公里，人数两百，是鬼子的一个中队。
0: 更详细的还用我在告诉你们吗？您不愧是特派员啊，要是如神呢。我们的侦察兵不是吃素的，你们快回去吧。
2: 夏荷，春兰说怕你人手不够，让我们过来能帮就帮点儿啊。
0: 用不着，缺了你们这颗臭鸡蛋，我们一样打鬼子。
2: 杨夏荷，你这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我们是来帮你打鬼子的，不是来给你怄气的。
3: 六个指头挠痒痒，我不缺你们这一道。
0: 赵连长，送客。
3: 特派员，
0: 执行吧。
3: 诸位，你们看。
0: 臭德行！我们走。哼，走。
3: 哎哎哎！

0: 没事了吗？你们怎么回来了？杨特派员说不需要我们把我们赶回来。他嫌我们碍手碍脚，还说我们是臭鸡蛋。行了，本来就是嘛，他就是这么讲的，还说我们是多肉植呢。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快，这边，姐，这边行了，都弄好了哈。
1: 全体准备，预备，放！
0: 夏可大人，都别慌。

0: 镇长，镇长，你
1: 怎么了？
0: 日本人打进来了，
1: 我耳朵不聋，听见了。
0: 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去把保祥团给我集合起来，越多越好。
0: 明白，明白。志贺，志贺。

0: 镇长，好不容易把人集合的这么整齐，怎么解散了？
1: 不解散干什么呀？
0: 打仗啊！
1: 跟谁打？
0: 跟日本人。
1: 打得过吗？
0: 镇长，这打不过也得打呀！你不招呼人家，人家就招呼咱呢。
1: 哎呀，就这点老本都打光了，我还跟谁要啊？
0: 您的意思是不打？
1: 不打。
0: 不打也行，跑。
1: 跑？跑哪儿？双华寨，人家要你吗？
0: 这又不让打又不让跑，守在这儿等死啊？
1: 谁让你们等死？
0: 日本人啊，日本人打仗，日本人整死咱，日本人打不进来，国军整死咱。你糊涂了呀，我的镇长啊！
1: 国军能打得过日本人的话，我请你上座，当咱们罗龙镇镇长。
0: 镇长，那你为啥让我集合队伍？我以为你让我去支援国军呢。
1: 哎。照这个样子，给我做个百八十年的。
0: 这是什么呀？
1: 你没见过？哼，没见识。日本旗。
0: 日本旗。

0: 镇长，这事我干不了，你另请高明吧。再见，给我站住！你反了！
1: 镇长，我周丽君为你肝脑涂地、牵马坠凳，哪怕当屎盆子、倒尿盆子，就算我给你当儿子当孙子、当什么狗腿子，我都行。干这事，不行！
0: 你真的不干？
1: 不干！
0: 好，你把盒子炮卸下来，卷铺盖给我滚蛋！
1: 镇长，
0: 枪放在这儿，滚！镇长，我跟屁！我不是你镇长。镇长，干这事儿真的不行啊！那是要让镇上的人直接脸骨骂八辈祖宗的。你祖宗长得什么样？你见过吗？我。你跟我讲八辈子祖宗，谁是你祖宗？ 老子要早知道你是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小人，当初我就不该从县大狱里把你弄出来。你个王八蛋，强奸人家的小寡妇，哪个给你摆平的？你那瞎眼的老娘，哪个出钱给你供养的？

0: 小子，我想一想，罗龙镇要不是我还有给你撑着，你他娘的算哪坨狗屎？
1: 镇长，两回事儿，可这个

0: 我得治，嘿！
1: 金儿，你干什么呢？啊？没事儿，娘，我到镇上去一趟。
0: 去镇上干什么呀？
1: 我到镇上办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儿子？
1: 我办点事儿。
0: 哎呦，孩子，娘眼睛瞎，耳朵不聋啊？ 刚才这炮啊、枪啊，我都听见了，是不是谁跟谁家打冤家了，开火仗了？
1: 娘，日本人要来了。哎，
0: 日本是个什么东西啊？我哪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什么狗样的。
1: 哦，那刚才这个枪啊、炮的，是日本人跟国军打仗啊？是。
0: 日本人和国军怎么没动静了？国军打胜了。是，国军打胜了。你刚才说到镇上有事儿，是不是去犒劳国军呢？
1: 我去犒劳国军去。
0: 那你就快去吧，别在这磨蹭了，快去！
2: 那我就犒劳国军去了，
0: 宁儿。
2: 哎，
0: 去吧，快点啊！
3: 快！
2: 上校，你们那抓紧时间啊！
3: 好，
2: 三宝仙，好，水月过来。
4: 你们俩马上去镇上，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往山上跑，跑到双花寨去。我估计祖坟山守不住了，我在这等着，估计最多拖延一个时辰。告诉乡亲们，别带东西，保命要紧，跑得越快越好，一会儿就回来。别回来了，把他们接到双花寨，告诉幺娘，上面人全靠他安排。
5: 好，知道，顺便去趟文家，告诉大管家文家的人别往山上跑，注意安全啊！好，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快走，
5: 兄弟们，加把劲儿啊！别让他放心，有我们六顺在，别人就休想占咱们院子。啊，这辈子我坏人见多了，那明火执仗、打家劫舍的。 黑心做贼、偷人东西的，什么我都见过，我还就没见过啊！光天化日之下就抢人宅子的，他日本人也是人呐！你们走，你们走，放心，我在这儿，我看家，不走。
2: 大管家，日本鬼子可坏着呢，拿咱中国的礼法跟他们是讲不通的。
5: 我就看看日本鬼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畜生！你们快走，
2: 呀，快快快，
5: 祖坟山
2: 就打起来了，
5: 快走，
2: 大管家，
5: 快走，快走。

0: 我们守不住这座坟山，也救不了夏河。
1: 冲着他，快点！
0: 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朝天椒，那我们打了几个时辰了？当家的快两个时辰了。镇上的老百姓应该撤了。全体听好了，撤！
2: 啊，秋兰姐，
0: 我叫你们先撤。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停
2: よしよし两米统统的大大的两米
1: 嗨
2: 嗨啊太君请

0: 当家的，他们要下山。
1: 你们要干什么去？当家的，我们就问你一句话：你的妹妹杨夏荷，你是救还是不救？
2: 我当然要救了，可不是现在，也不是像你们这样硬拼。我们等不及了，
1: 等不及也得等。等什么等啊？大不了老娘跟他们拼了！
2: 朝天骄。 你们以为小鬼子跟韩勇老贼一样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硬拼只会白白的送死。你们以为我不着急吗？夏荷是我的亲妹妹，如果拿我杨春兰的命去换，我都愿意。可是我不想让我的兄弟姐妹们白白的去送死。我告诉你们，今天谁都不能踏出这双花寨一步。
3: 若你们敢的话，你们就先毙了我杨春兰！你们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还嫌日本人杀的人不够多是不是？凭你们几个人，肯定救不出夏荷，且不说，还得把命搭出去。就凭你们几个人下山，拼得过日本人的大枪大炮吗？当初跟春兰上山的时候，你们怎么对天盟誓的？都忘了吗？
0: 大家要相信春兰，她一定会想出办法，能把夏荷救出来的。把枪放回去，朝天骄，带他们都回去。

0: 我给你们找的地方呢，就在这里头。王军住进去舒不舒服，那只有住进去才知道。但我敢保证，这儿呢，是罗龙镇最安逸、最有面子的地方。太君，我舅舅说了吗？这儿，罗龙镇最好的地方。
1: 敲什么敲？敲什么敲啊？什么事儿？

0: 文管家，啊，皇军要在文家住一段日子，所以就请你开门，赶紧迎接他们。
1: 谁要住？
0: 皇军呢？
1: 皇军？哎呦，莫非是大清朝老佛爷的八旗兵又回来了？
0: 哎呀，文管家，你就别装糊涂了，是大日本皇军呢，请都请不到的贵客。你看看他们在下面呢。
1: 贵客？哎呀，我看着他们和你不都是一个球样吗？
0: 哎呀，文六顺，你就别闹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乡里乡亲呢，深点浅点没关系，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大日本皇军，你把他们惹怒了，不好收场啊。
1: 姓海的，你吓唬谁呀你啊？我文六顺是吃粮食长大的，不是谁吓唬吓大的。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1: 我们这文家大院子，他想住就能住吗？啊，走走走走。
0: 哎，我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啊？
2: 他们的在那里磨蹭什么？
3: 这海镇长在跟主人家商量，主人家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啊。
2: 主方军，
4: 哎，
1: 姓海的，我告诉你，文家这院子不接待鬼子。走走走，都走。
3: 文管家，
1: 走走走，
3: 文管家。

0: 在凤仙，你给我站住！我问你，今天是不是你告的密？啊？啊，是啊，怎么了？我就知道是你，正儿八经的事儿不做一件，扯老婆舌头根子的事儿，你回回倒是不落下。
1: 我这是为你们好。
0: 你省省吧你，还为我们好。
1: 朝天骄，你别以为别人都叫你朝天骄，你就真把自己当成一个辣婆婆了。你赶紧拿镜子照照你自己吧。
0: 你的本事还差得远呢！
1: 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这回真撕烂你的嘴？你来呀，你来撕呀，来撕呀！
0: 你给我等着你！别打我！你别，我怎么的了我？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我哪件事做的不对了？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的不对吗？你就知道对我发脾气，你从早到晚就七个不平，八个不忿的。
1: 成天拿把破刀，今天要砍这个，明天要砍那个，你倒砍着谁了啊？那个海老贼的脑袋，不还转到他脖子上面吗？
0: 我告诉你，妖婆子，如果不是你拦着我，还拥老贼的脑袋，现在已经人头落地了。我现在已经救出夏荷都回寨子了。
1: 别吵了，别吵了。
0: 乔巴，你给能耐的啊！你想下山杀老贼救夏荷，不是我笑话你，你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还是个问题呢。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别瞪着眼睛。 我告诉你，这闯寨救人是天大的事，要是没有当家的，就你们，哼，算是哪根葱啊！
2: 你别拦着我，
3: 天骄姐，
2: 天骄姐，
3: 天骄姐，
2: 天骄姐，你别这样。

0: 周丽金，周丽金，
1: 镇长怎么了？
0: 周丽金呢？
1: 他拉肚子回家了。
0: 他拉肚子了？
1: 是，他是这么说的。

0: 秀秀姐，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怎么了？
1: 是我做错了，我不该叫大家下山，坏了双花寨的规矩，对不起当家的。这不是你的错，我们都知道，当家的心其实是最疼的，他比谁都着急。我还望他休口。

0: 姚娘，我今天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1: 不过分，要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0: 这日本鬼子打来了，他们的炮猛枪快，这一天的时间就打死我们那么多人，我真的害怕，我怕我打不过他们，我怕我守不住这双花寨，我怕我丢了这罗龙镇，我害怕，怕我没脸去见列祖列宗。
1: 春兰，别怕，罗龙镇的天塌不下来，小鬼子要叫就让他们可着劲儿的叫去，咱罗龙镇不答应，谁也别想把罗龙镇抢走。罗龙镇是咱中国人的罗龙镇，是咱罗龙镇人的罗龙镇，谁也抢不走他，无非就是流血，无非就是死人，怕啥呀？罗龙镇遭难了，咱罗龙镇的子孙为他流点血那是应该的，罗龙镇的子孙一茬接一茬的多着呢，从今往后咱罗龙镇的人只行流血不行流泪，咱得对得起后山坡那些兄弟姐妹们，他们看着咱们呢。

0: 凳子在这儿呢，凳子在这儿，慢点，慢点走，慢点走。哎，来，娘坐着。娘，周团长在家吗？娘，你去开门，不管谁来就说我肚子啊。
1: 谁呀？
2: 周团长在家吗？
1: 谁呀？
0: 黄黄，这是海镇长。
1: 他来看望您了。哦，海镇长啊，哟，贵客贵客呀！啊，
3: 我是来看他的，他在吗？他昨天晚上肚子疼了一宿。哦，我就是为这个来看他的。
1: 好，那您请吧。
3: 好。
1: 哎。
3: 哎，好好好好啊！
1: 李金，你怎么了？
3: 镇长。哎呀，
1: 婆婆，您慢点。
3: 坐。嗯，嗯，不热，我不是头疼，我是肚子疼。啊，来了。
1: 肚子真的那么疼啊？
3: 哎呦，海镇长，你是不知道，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这一阵儿一阵儿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来讲，来讲，哎呀，哎呀，
1: 可不是嘛，昨天晚上啊，疼了一宿。
3: 娘，我这不方便，您给镇长倒碗水吧。哎，
1: 不用不用，您老别动，我不喝。李靖，我今天是来看你的。
3: 镇长，谢谢。
1: 我马上要去文家那边，现在文家已经是皇军司令部了。哈，我要去见皇军。我听少贤说，皇军啊催我们要办一个维持会。 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出头维持罗龙镇上的治安。第一步呢，就是给镇上的人办个良民证，以后皇军就凭着良民证来辨别好人坏人。嗯，我想这是好事啊。镇上的人有良民证了，就保一方平安，你说是不是啊？
3: 那是那是。哎呦，哎呦。
1: 可你现在病了。 你那份差事呢，就只能让侯三儿代劳了。
3: 啊，
1: 我等下跟皇军说，说你病得不轻，我就怕皇军他们等不及，就会把侯三儿排到前面去。
3: 啊，哎呦，
1: 现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我说了算，啊，可以帮你遮风挡雨，现在啊，皇军说了算。啊。
3: 啊，行行行行，你就歇
1: 着吧啊，好好休养，我先走了。
3: 慢走，镇长，慢走，镇长。哎，娘，叔叔，海镇长。
1: 哎。
3: 哎呦，哎呦，
1: 肚子疼，玩这套。

0: 小鱼儿，
1: 哎，来来来来来，天娇姐，问你个事儿。你哥陆若染身放的火，那他们在哪儿？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哥在哪儿？你能不知道啊？
2: 我哥说，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他们的行踪和住处都是保密的。
1: 那，你要是想你哥了怎么办啊？
2: 只能想呗，没办法。
1: 哎呀，真笨！我是问你啊，你要是想你哥了，你去哪儿见他去？
2: 他说他会来找我的。
1: 哎，那行吧行吧，你忙去吧。
2: 那我走了啊。
3: 哎，喜儿。
1: 哎，
3: 天娇姐
4: 回来了。
3: 喜儿，
4: 你可回来了，
3: 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4: 快说说，镇上有什么消息没？
3: 春兰姐，镇上都要乱了套了。
5: 怎么个乱法？
3: 挨家挨户的搜查伤员，凡是身上挂彩的，不问青红皂白，抓起来就揍。在镇上的医院里住着几个国军重伤号，当场拖出去就给枪毙了。我还听说有几个护士也被日本鬼子给糟蹋了。
6: 这帮该杀的畜生！
3: 这还都不算完，今天挨家挨户的搞什么登记，要发良民证，说是以后上街进镇出镇都要检查良民证，鬼子认证不认人，凡是没有带良民证的，不是被抓就是被杀。镇上闹得人心惶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6: 那个良民证是什么狗屁东西啊？
3: 是啊，就是让你签字画押，保证拥护日本鬼子的占领，不参加任何的抗日活动，如果有违反的，一人抗日，十家连坐。
6: 是那些鬼子让签字画押的？
3: 哪儿啊，是韩勇老贼他们在替日本鬼子做这些事情，他们都当日本鬼子的走狗，镇公所都变成维持会了。
7: 老贼，杀了他。

0: 这是什么狗屁东西啊！就是让你签字画押，保证拥护日本鬼子的占领，不参加任何的抗日活动。如果有违反的，以人抗日，十家连坐，是那些鬼子让签字画押的。哪儿啊？这韩勇老贼他们在替日本鬼子做这些事情，他们都当日本鬼子的走狗，镇公所都变成维持会了。
1: 老贼，杀了他！
0: 你有没有打听到夏河有什么消息吗？夏河，啊，夏河怎么了？你不知道吗？沙河三家战斗负伤，让日本人给抓走了。啊！
2: 那要这么说，那天被日本鬼子逼着游街的那个国军女伤兵，
0: 就是夏河，
2: 你有他的消息？
0: 日本鬼子进城时，还有老贼和周丽金逼着乡亲们去镇口迎接。我家隔壁的周大伯也被他们逼着去了。我从他嘴里听说，日本鬼子抓了一个国军女伤兵，满脸是血，浑身是伤，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那会是夏河吗？
2: 对。那你打听到了，日本人把他怎么样了吗？是杀了还是关了？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喜儿啊，喜儿，那你有大管家的消息吗？对，我听说大管家被日本鬼子给杀了，管家也被鬼子占领，做鬼子的司令部了。
3: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我们这次要办的事情，你可一定得办好了。哎，
1: 那是，麻烦你跟太君说，啊，就是我海某肝脑涂地，也一定把皇军的差事办好。
0: 杨特派长，你又是何苦呢？弄到这地步，我都替你难过。
2: 老贼！
0: 哎，你别这样说啊，杨特派员。老贼，有做贼像我这样的吗？大摇大摆，逍遥自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该吃吃，该喝喝，做贼哪有这么舒服的？哎，倒是你呀，让人家绑在这里。
2: 连动一下都动不了，人家想对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才是贼呢！还有，
0: 你一点都不害臊啊！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出卖，你还叫人吗？哼！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是这些日本鬼子的一条狗。
2: 随便说什么，我不计较。
0: 你连自己的同胞都出卖。 你会遭天谴的，怪不得定南不认你这个爹。他做的实在是太对了，因为你不配，你根本就不配。
3: 杨小姐，死到临头了，骂别人还有个屁用？省省吧，
0: 滚！

0: 舅舅，定远他是参加国军了吗？
1: 我管他是什么军，都心知肚明的干活。那倒是，一提头就来劲。
0: 真够您操心的。哎，皇军打算怎么处置杨下河？啊，
1: 这个你们的身份特殊，是军统的人。皇军的意思是呢？
0: 他身上还有流水可查，准备再留一段时间。我这么跟你说吧，杨下河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想从他嘴里掏出有用的东西啊，没戏。
1: 教教，这个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皇军有皇军的办法。
0: 要驯服这个女人，你得等，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
1: 那依舅舅您的意思呢？
0: 我觉得这样最省心了。我可不是想扶皇军的意义，我只想告诉你们，这个女人呢不简单。不仅她不简单，她还有个姐姐，比她更不简单。
1: 啊，她还有个姐姐？
0: 嗯，那个是本地最大的土匪头子，双花寨寨主杨春兰。
1: 亲姐俩？
0: 嗯。
1: 哦。
2: 原来是这样，
0: 明白了吧？所以我说呢，皇军想要在别的地方做事的话，你舅舅我帮不上忙；但如果要在罗龙镇做事的话，问问我。
1: 哦，我这就给皇军说去。
2: 双花寨，杨春兰。
1: 没错，太君，在主坟山跟咱闹事的就是他。
0: 我舅舅说呀，这个女土匪杨春兰诡计多端，功夫了得。他说，只要这个杨下河不死，他肯定会来闹事。夜长梦多啊，太君。所以我舅舅想啊，把这个杨下河给他杀了，以免出后患。
2: 真是目光短浅，我要做的恰恰相反。

药娘，您别太难过了，你放心，大管家的仇，咱们一定会报。

0: 我到镇上转转。哎，你不是肚子疼吗？肚子疼啥？我是骗那个老混蛋的。哎呀，那骗就骗到底吧。娘，你听听，你听听，那街上那猴子嚷嚷那个欢，他是占了你位子。哎，娘，站了也好。这，既然他占了你的位子，咱们算总账的时候啊，你的罪过就小。
1: 是吧？你说这小鬼子在罗龙镇能长久待下去吗？
0: 你是不知道小鬼子的厉害，一时半时根本走不了。
1: 娘是眼瞎心不瞎，我看你呀，你是睁眼瞎。
0: 娘，你瞎说什么呢？你在那儿？
1: 你听我跟你说呀，这风水轮流转，小鬼子长不了。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那日头还有落山的时候，做什么事儿啊，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金儿啊，你就听娘一次吧。这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无限的鬼子放过去，大家上！

你是沈华寨，又是杨全兰，真可体统。堂堂大日本皇军连一条公路线也保护不了，再让他们这么闹腾下去，我看就要闹到罗龙镇了，闹到我的头上了。加强警戒，严加防范，再有疏忽，军法不饶。

0: 我们已经把日本皇军对你仁至义尽，不过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1: 他已经说了，已经对你很仁慈了。
0: 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丢到我的兵营里。我的士兵知道该怎么对待你。雷斯，你告诉他。
1: 太君说了，你如果再这么执迷不悟下去，就把你扔进黄金堆里去，让他们玩死你。
0: 披着人皮的畜生！嗯，阿仔说什么？
1: 他说他会好好考虑的。
0: 你告诉他，只要他愿意。
1: 劝说他姐姐下山投降，皇军对他可以既往不咎。杨小河，我可真跟你说了不少好话，你可要知恩图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无非就是让你给你姐姐写封劝降信吧，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不然你想想，真要是把你扔进皇军堆里去。 那就惨了，好好考虑考虑，啊！
0: 他在看去？
1: 没有，他会好好考虑的。
0: 一定，我给你三天时间。
1: 嗨。

0: 太君，值得一试啊！
1: 好的，我就把杨家河交给你了。
0: 哟，谢太君信任，小的必当尽犬马之力。

丁远，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罗龙镇还是让鬼子给占了，我也被抓了，我真没有，我对不起你。

0: 是，好，定远，师座，来，你刚离开罗龙镇，日军就对镇上发起了进攻，罗龙镇现在怎么样了？杨特派他们顶得住吗？
1: 日军他们派了一个中队，配备了重型武器，罗龙镇已经沦陷了。
0: 师人，我知道所有的师人都在镇上，所以第一时间过来告诉你。师座，我请兄弟和撤回师人。
1: 定远。
0: 罗龙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旦被日军抢过去，再夺回来没那么简单了。眼下日本的主力部队正在准备大举的进攻石峡，他们选在这个时候去偷袭深山的一个小小罗龙镇，一定有其他意图。
1: 你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来，六爷过来看。看，我们的位置在这里，罗龙镇在这里，
0: 我们被调虎离山了。
1: 对。
0: 要是我的部队还在那儿，至少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打进去。
1: 鬼子，同时对张阳县和滇榆县发起攻势，他们就是为了让罗龙镇被忽略。不但被调，其他要塞的所有兄弟部队都被调开了。因为罗龙镇是军队向石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地，谁要是扼住了这个咽喉，谁就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最后成败。
0: 没错，
1: 鬼子对石峡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行动上看，更是势在必得。我们要掌握主动，我们要扭转趋势，必须要夺回罗龙镇。
0: 师座，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鬼子已经周旨深入罗龙镇调开其他部队，想必早已是设计制定了运筹帷幄之策。而且

0: 小野，怎么竟然是他？你认识他？
1: 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但这个名字我永远忘不掉。几年前，害得我所有兄弟全军覆没的，就是他。
0: 原来如此，让我出战吧，师祖。少爷残杀过我的同胞，现在要去破坏我家乡，星球就恨我不能不报。林远，你冷静点。其实啊，上峰已经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进攻计划。
2: 你就是执行这项任务最佳人选，
3: 只是，他愿意，我当然愿意。
2: 师座，丁远求之不得，
3: 要完成这项计划，你必须要付出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3: 你的生命。
2: 一、二、三、
3: 一、二、三、一、二、二。
4: 李队长，我来了。
3: 天放进来。
4: 你来看一下现在的形势。了解石峡吗？石峡，腹地门户，这是咽喉要道啊。
3: 石峡锁三关，要是没有这道锁，鬼子就可以逆江而上，进入中国腹地。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不惜代价的将鬼子拦在门外。
4: 这样啊，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李队长。
3: 您就直接说该怎么打吧。
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除了粮草以外，兵器弹药补给也很关键。日军过了石峡逆江而上，沿江一侧，它是没有什么道路可行的，只有在这儿——罗龙镇。我明白了，日军如果想对石峡进行补给，必须经过罗龙镇，那咱们去守罗龙镇。
3: 罗龙镇可是你的家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呐。
5: 行了，李队长，您就赶紧交任务吧。
6: 罗龙镇已经被日军占领，现在驻有一个中队的警卫力量，想要捣毁补给基地十分艰巨，不管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你一定要拿下它。
7: 是。
8: 梁明珍呢？快走！
9: 梁明珍，
8: 可以割去。
9: 能过了。
8: 割去。来一个。

0: 太君。
1: 卖菜啊，卖菜喽。卖菜喽。

0: 当家的，从罗龙镇到下游百里的水路都被日本鬼子给控制了，独立团兵营也被鬼子占据了，周边的民房也被鬼子拆了。
1: 还有什么情况？
2: 镇公所的戒备倒是不算严，海老贼一天挺悠哉的，还贴出一张告示，说是要高价招收川菜厨子。
1: 这个时候招厨子？
2: 对啊，
1: 我这儿还有别的消息。

0: 在街上侦查的时候，碰见海镇长的那个狗腿子周礼金。
1: 周礼金，
0: 对，他发现我了，也认出我来了，可是很奇怪，他也没有声张，扭扭头就走了。
1: 他就这么轻易的放你走了？
0: 对呀，
1: 我也遇到一件事，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哎呀，你快讲啊！
1: 你是不是打探到夏荷姐的下落了？
0: 那倒没有。
1: 那是什么呀？你快讲啊！水鱼儿，就是当着你的面。
0: 我才不好意思讲嘛！哎，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快讲，我去一催楼了。
0: 哼，真是哪有腥味往哪儿钻啊！
1: 男人婆，你这是什么话？
0: 我什么话？你这个妖婆子，大家都为了找夏荷心急火燎的，你呢？跑到那种地方玩去了？
1: 你是什么意思啊你？
0: 你说什么意思啊？
1: 行了，你们两个别吵了。你说，打探到什么消息了？
2: 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3: 当家的，当家的，
2: 怎么了？
3: 怎么了，玉琴？
2: 妖娘她下山了。
3: 啊，妖娘下山了！
2: 寨子里的伤病原本来就多，药也不够用，她说下山买药去了。
3: 那你怎么不拦着她呀？
4: 他什么时候下山的？我和妖娘在后山采药，可是后山的药已经被我们采得差不多了。他着急让我回来报信儿，他从后山绕道下山的，有半个时辰了吧？
5: 当家的，怎么办呀？
4: 凉面劲儿呢？都拿出来。凉面劲儿呢？
5: 这儿。
4: 走吧，走啊！
5: 干嘛去？
4: 取米去。给我说吧，给我说。走。 走，万一
5: 走，下一个，这不是。
4: 老总，我们家住在三十里外的独孤峪，没人给我们发凉面证啊！你好大胆子，没凉面证能进证吗？
3: 我伯伯病重了，屋里到镇上给他买药，您就行行好吧，快不行了。
4: 什么病啊？
5: 郎中说是马蜂病。
4: 走走走走，这么快去，走走走，快走。
5: 下一个。
1: 谢谢啊，小兄弟，这是药钱。
4: 好嘞。

0: 慢走，你慢走。
1: 真正，你的，俺们这里有。老总，我是乡下人，我没有良民证儿。
0: 良民证没有？
1: 是，是满口的老总放我进来的，我是给家里人买药的。
0: 嗯。
1: 我娘生病了，我给她买药。
0: 娘的药？
1: 是是是。
0: 你几个娘？
2: 一个娘用药，用得着这么多吗？他有可疑，把他抓起来。
3: 我是良民，我是良民啊，老总，我真是良民。
2: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一定什么得干活啊？
4: 我的罗龙镇的维持会长的干活。
2: 什么事？
4: 他是我家的佣人，良民大大的。
2: 良民。
4: 对对对对，大大的良民，我脑袋担保，
2: 用你的脑袋担保，说他给他娘买的药，一个娘吃得了这么多药吗？啊，是，他娘得了病，我家佣人很多，很多的干活，传染的话就很麻烦，是我叫他去买的药，我刚刚从小野太君那儿回来，回头我去跟他解释，他良民大大的。
0: 哎哎，
4: 阿里个多，阿里个多。

0: 这是我的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好想你啊，柠檬。怀阳，慧珍，我对你朝思暮想啊，要不是你爹当年拆散我们，何至如此？来人，带走。
1: 是。
2: 好。
3: 还有你，放开我，放开。
4: 当家的，喜儿回来了，
1: 打听到了。
5: 怎么样？
4: 我听县春堂的伙计对我说，海勇老贼把妖娘给抓起来了。啊！真是，这夏荷没救出来，还搭进去一个妖娘，逼着你的臭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当家的，那怎么办啊？哎呀，还能怎么办啊？当家的，干脆咱们打下山去，端了海勇老贼的窝，救回妖娘。
5: 不行，现在打下山，吃亏的只有我们。
6: 还好，咱知道妖娘在哪儿了。你们容我好好想想办法，好好想想办法。首当其冲的，一定是这个弹药库。直下战斗一旦打响，能否取胜，这里是关键之地，万不可掉以轻心。
7: 明白，请小野中队长放心。
6: 发觉，那个雷翻译官，你了解多少？我们刚在中国作战不久，他就来本地当翻译了。直到您接替石田中队长，他一直都在队里当翻译。他精通日语和华语，甚至还懂不少中国地方语言。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所关心的是他对皇军的忠诚度。
7: 石田中队长一直对他的忠心褒奖有加。
6: 可我。
7: 却发现他有些狡诈，
6: 周队长什么意思？中国话我略懂一二，说不好，有时候是不想说。哦，这个雷子有不老实的地方。
7: 明白。来，你们下去吧。
8: 是。
7: 啊，少贤啊，兵荒马乱的，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不要嫌弃。
8: 不会不会，来，少贤，看一下喜不喜欢？嗯，好，哎呀，喜欢喜欢喜欢，<笑>
7: 喜欢就好。
8: 哎，不过舅舅，这是您的心爱之物，少贤受之不安呢。
7: 哎呀。 你不要舅舅的，要谁的？到时候舅舅要你帮忙的时候，要记得照顾我。
8: 哎，那是当然，您是我舅舅啊，我不照顾您，照顾谁呀？那我收下了。
7: 哎，收下收下收下，
8: 谢谢舅舅。
7: 哎，不客气。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

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原上都的时节。十余年前，为了原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兵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原上都明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原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是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世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鼎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墓鼎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

0: 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1: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足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乃石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后花的夏天我结合了我们有人给处理的是没那么难，到这个后头那他这我到三星的这四个技能配的这他们让就这里这个一点提示很多很多技能很多技能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乃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乃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

0: 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1: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湖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林銮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2: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啊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八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3: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现，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亚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平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4: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幡杆渠。

0: 铁番柑曲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1: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2: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滩，看到此处船如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3: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创造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他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元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元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4: 当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的消息，
0: 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4: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元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

0: 自原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原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1: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今年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格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2: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可能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0: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斌、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3: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

歌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在李少斌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袁毅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斌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古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1: 龙岗潘其英，滦水静其阳，后有靠，前有照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2: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1: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2: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1: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2: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隐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3: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2: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4: 啊，就是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2: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

0: 位于原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原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原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原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原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原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原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原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1: 原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原上都，它完整。
0: 原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原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原上都皇城南门即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吉，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那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原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呈御天门。原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1: 西关论语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除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打等。

0: 蒙古包。
1: 南关，
0: 老百姓地方。北关呢，兵营。
2: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0: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2: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3: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啊，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2: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5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0: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那个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2: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 方式合一，瓦肆林立。

0: 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1: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2: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构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奇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3: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这个阿斯尔和古都里边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角的、八角的，这个角的就这个词儿，查哈尔里丹汗的歌曲里边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5: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更好，创新更好。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6: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7: 用了

0: 八千多张，对。
1: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2: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原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原上都3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原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原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原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原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原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兽世界。2015年6月12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75岁的莫尔吉湖先生荣获了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殊贡献奖。高兴之余，他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1: 我1954年入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了5年，

0: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的摇篮，它的前身是中国首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1954年，正值青春的莫尔吉湖步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成了这里的第一个布民族学生。
1: 他给没有给我们感觉他是好像这个少数民族的，他跟我们完全打成一片的，什么事情都跟大家一起融合在一起，学习非常优秀的，非常努力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是吧？所以我就在那儿每天就是埋头啊，也不知道逛街，也不知道玩。
0: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泰斗贺鲁汀的带领下，正在掀起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新浪潮。
3: 院长就是咱们国家的著名老作曲家贺鲁汀，对我特别好，经常有时候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完了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吧？有什么事儿你找我，一去里特别温暖，特别温暖。
4: 贺鲁汀他所以

0: 伟大的话，它就是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之上。它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音乐，当时他就请来民间艺人呐、啊，教我们唱民歌，包括什么河南梆子啊，哎，陕北的一些民歌啊，什么内蒙民歌啊，新疆民歌，我们都学。我们每天要唱半小时民歌，
1: 而且呢，还号召，所有的这个作曲系的学生，各种这个题材的这个作品。都用民间的这个音乐来写，我呢就选了一个蒙古族的民歌《小黄鹂鸟》，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情歌。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说很含蓄，很朴素，而且它那个音调呢也很好听，我就写了一个四声部的无伴奏合唱，
2: 很受欢迎的这个曲子，在创作过程中，那么是莫尔吉夫出了很多主意。
3: 后来，这首无伴奏合唱被纳入到学校作曲系的教材之中，至今回荡在校园里。面对琴房里的旋律浸润和经典论著的知识滋养，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青年学子如遇甘露，沉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中。在那满院响彻民间音乐的日子里，受恩师贺鲁汀的影响，莫尔吉湖不仅养成了每天写旋律日记的习惯，还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作品《清晨》。
4: 我的主要一个指导老师就叫李英海，李英海教授弹得一手好钢琴，主要是他结合作品，所以通过他的和声学，我接触了大量的作品，而且他强调的是钢琴和声学。
0: 第一，他思想上、政治上都很优秀；第二，他业务上也特别优秀。当时是先他是干部进修班，是因为他业务上很优秀，后来转到本科。
5: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正好是在。他当支部领导的时候，这个当时党的一些这个意识方针政策啊，经常通过莫尔吉夫传达到我们这个学生当中的。
6: 我们下乡啊，到哪里去，莫尔吉夫也都参加的，所以跟农民啊、工人啊都能打成一片。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一样的，
2: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跟他。跟他都很熟，所以后来他就参加音乐史的编写工作。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4: 这我就带着全院的学生，全部利用礼拜天的时间，把上海的二十几个大图书馆搞资料，写了120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
2: 对中国的音乐的发展，比如参加音乐史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贡献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很少。
7: 所以毕业以后呢，学校认为，哎，这个人还不错，
4: 当然是，
7: 这样就把我留校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周总理给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任务，啊，就是建立一个藏族音乐班，培养藏族音乐家。
6: 当时我们声乐系招生。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然后副书记莫尔吉夫都去。
2: 为什么叫莫尔吉夫去呢？一个他懂音乐，第二个他年轻，他工作能力强。
6: 招了三个藏族学生，一个就是柴旦卓玛。
2: 哎呀，他柴旦卓玛一个人站在那个桌子上一唱歌，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就哎呦，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这么亮的声音，这么好。
7: 回来以后呢，学校让我当班主任。这些孩子们来了以后，一句汉话不会，领着礼法，领着买什么牙膏，到食堂吃饭、上课，都是班主任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中间就很难交涉，所以我就要处处耐心。就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应该回自己的故乡，我应该回到自己内蒙古自治区。培养内蒙的作曲家、音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演奏家、声乐家、舞蹈家，哎，这个东西在我心里都越来越强。
2: 贺鲁汀院长觉得他很好，任正派打算把他留。

0: 留下来让他当院长，党委研究了下来觉得很合适，但是莫尔基夫说内蒙更需要他，上海还可以再找人。
1: 1960年春，

0: 也是他们的建议。莫老师就说你就考考指挥吧，考合唱指挥吧。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按照他的旨意，那就这么学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学生们再一次唱起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保留节目无伴奏合唱奔不来，而编曲正是老校长莫尔吉胡先生。奔不来是一首传唱千年的感恩歌曲，他那感人的旋律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当年年轻的莫尔吉胡也是怀着同样的感恩之心回到了家乡，登上了这所学校的讲台。
2: 我是1960年的年初回来的，这样我大概没有两三天我就到了艺术学校。那个时候艺术学校刚刚建立，就有房子又有宿舍，应该讲那个条件很差，但是我来了以后我非常高兴啊，我就觉得一切从头做起。
1: 不久莫尔吉胡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工作。面对薄弱的教师队伍，他首先想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3: 他就是到上海来想办法请人请教师。
1: 在莫尔吉胡的再三邀请下，辛虎光、刘长福等一批专业教师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内蒙古首位钢琴教师莫家朗就是其中之一。
4: 因为这个老莫的表现让我感觉到莫乌蒙族同志那么淳朴善良，而且他们有那么好的听的音乐，一定很有人才在那里可以发掘。当时呢，我知道内蒙古还没有钢琴教育这一块，所以我就主动申请到那边去。
1: 为了补充教师队伍，莫尔吉胡还请来了色拉西、赵纳斯图、铁刚、宝音、德利格尔等一大批著名的民间艺人，让他们登上了艺术的讲台，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5: 铁刚是我们科尔沁老家出来的盲艺人啊，那很了不得啊，用耳朵和手同时拿两把丝活。首先是有这些大师啊，就底子铺垫。说莫老师他的功绩就是首先建立一个优秀的师资队伍，这个对后来的艺术学院的发展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4: 我在内蒙32年，思清和莫尔吉胡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比如在3年困难时期，我的两个孩子就那个时期甚至都没吃的没喝的，是吧？那莫尔吉胡就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接到思清姥姥那里，让思清姥姥帮我看着两个孩子。老莫还带着我们下乡体验生活。
2: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维族大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4: 过去的老百姓啊，就是那么热情，那么善良，那么淳朴，而且他们那么高的音乐天赋，坐在一起蒙古包里头大家喝酒啊，喝奶茶唱歌，能唱一宿唱到天亮。
2: 是我坚信我的路是正确的，所以在学校教学的时候，我带着学生们经常到乡下体验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农牧民服务啊，到处去学习乌兰牧旗颂歌献舞的精神。
1: 后来莫尔吉胡担任了副校长，他白天为学校东奔西跑，晚上为学生批改作业，还创作了很多歌唱时代的音乐作品。
2: 住在学校里头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献身。

0: 关于教育事业。这个时期我写了三部大合唱，第一部就叫邢燕子大合唱。这邢燕子是唐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他就回到故乡，没有考大学，为了建设自己的故乡，哎呦，跟我是这种感情是一样的嘛，是吧？我也很感动，这样的年轻人我非常佩服。第二个我写的大合唱就是曹岩英秀小姊妹，就是龙梅玉茹，我被她的事迹感动。最后我写了一部大合唱就是焦裕禄，我被焦裕禄的精神感动，我就觉得应该写个大合唱。我写完了以后，全校同学老师一起演出。
1: 1966年，艰辛探索的十年开始了。莫尔几乎也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与复杂，面对岁月蹉跎与社会锤炼，他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却为被烧毁的几百首民歌手稿而惋惜许久。
2: 他吃了不少的苦，对他的迫害是比较大的，是吧？背着那么多砖在操场上那跑好多圈，因此他那时候就是腰也受了伤，是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乱瞎咬人，说别人就揭发别人啊，就乱搞。我觉得这点他的品德是挺高尚的。
1: 1972年，莫尔几乎重新上任内蒙古艺校的校长之后，逐渐恢复起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开始每年举办全区乌兰牧旗培训班，为乌兰牧旗创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人才。
3: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座桥梁。在教学工作当中啊，因材施教，一视同仁，发现栽培和这个推举了大批的音乐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舞蹈家。
4: 50年前，我跨进了我的母校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门的时候，我的老师热情地迎接我，把我扶上马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5: 我这个瞧我是个这个心目中很坚决三十岁走了的那唯一的目标，哎嘛，我到也没啥很，我到有大路去走。
6: 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我儿子也跟他去学作曲，这样我们父子俩吧，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莫老师呢，对人特别的宽厚，有人求他的事情，他毫不吝啬，而且他不分民族，桃李天下。
7: 这是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一生的这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3: 改革开放时期，又焕发呀这个艺术青春呢，又写了大量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这个《心中的歌》、《无伴奏合唱》、《旭日版升腾》、《蹦布雷》，唱遍全国，也是响遍全球。
0: 我又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唱着山歌给他们听。我把这首歌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为了什么？为了同学的教学的需要。演出是成功的。
8: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作品
1: 魏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授，也是莫尔几乎晚年培养的几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9: 学习的经验
8: 30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位置。
9: 从头到尾这个主题它没有动，所以说它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我保持这个主题的轮廓，不去改变它，向它致敬。
10: 这种探索和尝试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先锋的，
8: 就是我就用你这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我变什么呢？如果主题限定住了不让我变，或者是我不变的话，那我变化是调性的，
9: 是
8: 的。哦，你看它的和声背景在这儿，
1: 2011年莫尔几乎作品音乐会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的三代学生与八

莫尔吉湖先生还为骑士的荣誉、重归悉尼河等40多部电影创作了电影音乐。1984年，莫尔吉湖调任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带领内蒙古电影创作队伍，迎来了内蒙古电影事业的又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在人生的晚年里，他更加专注于音乐研究和

0: 们今天展演的三线马头琴和贝斯马头琴，是在老前辈们辛勤探索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创新、产生的。特别感谢老一辈艺术家文秋老师多年来的热情帮助和精神指导。
1: 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它现在发出的声音不是六根弦二六十二个音，而是二十个音。我认为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用古老的乐器来歌唱新生活。
2: 我多年研究口簧，研究胡笳，总算有一点眉目，还有一点成果的时候，人们称呼我为民族音乐理论家。2500年以前，当时的西汉，这个汉武帝的时代，他派了一个使者，叫张骞，到西方去，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其中他带回来一个乐器，就叫胡笳。从那以后，西汉的皇宫里头就有了胡笳这个乐器，河西失传。结果在1963年的时候，咱们内蒙话剧团演了一个话剧，叫《蔡文姬》。这话剧谁写的呢？是咱们国家当时的大作家，叫郭沫若。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儿一看，蔡文姬回来，离开的时候他难舍难离，做了一首诗，就叫《胡笳十八般》。这就把我的火给点起来了，我就想，哎呀，我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找一找这个胡笳。
3: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老在清代文献中找到了关键的信息。喀拉沁王府的宫廷乐队有过这种乐器，而且还有照片。这时莫老兴奋起来，可是兴匆匆赶到王府，却没有任何发现，研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虽然莫老的探究进行得如此艰难，但照片资料足以说明了胡笳的传承能够追寻到20世纪初。
2: 肯定在什么很偏僻的遥远的街，这种旮旯里头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落后的闭塞的地方，可能有保留。内蒙、呼蒙一直到阿拉善，反正到一个地方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乐器吹的，有，结果拿出来是个笛子。后来我到了新疆，在新疆的阿尔泰深山里头，一个叫汉德嘎图乡牧民们住的一个村，

0: 这个人家的老头叫他本泰，就是这个乐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都是通着的呀，就有三个点，怎么吹呢？老头拿过去一吹，太美了，既不是笛子声，也不是箫的声。我说这什么乐器？那摩登错了。
1: 终于确认了穆邓朝尔就是胡家。1991年，莫老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新疆，到那位民间艺人家录音录像。回到内蒙古，就撰写了将近20000字的论文《追寻胡家的踪迹》，文中包括图片、音响、乐谱和文字。当时在他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刊上上了头版头条，评价莫老已经解决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久，美国的音乐杂志《中国音乐》全文翻译发表。口弦琴是莫尔吉胡毕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为此他走访了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关于口弦琴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在音乐学界同样得到广泛认可。
0: 我们发现和占有了人类乐器当中最古老的乐器，这个两件乐器在我们内蒙古都没有，在哪里有？在远远的他乡，远远的他国保存。那么这里头我就产生一种理论，叫古文化的多纳茨现象。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我也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炸弹要爆炸，同时这个底下就有一个大坑，会有一个大坑。那么这个坑里头的土哪里去了？
1: 莫尔吉胡先生潜心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他首次提出了阿尔泰古音乐文化圈的理论学说，提出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多纳茨现象这一概念，为深入研究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莫尔吉胡先生还把中原的箫和北方的号林朝尔联系在一起，探索他们共同的源与流，在中华古乐器探源方面做了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2: 因为我们的莫尔吉胡先生是2016年
3: 你是花费了心血，辛苦了你。比方说，青龙寺是在前面他老人家。
2: 不，他
3: 你给我说。谁饿了啦？你饿了？你糊弄。
2: 你给我说，就很好听了。
4: 莫尔吉胡音乐作品集全十册，历经6年断断续续、出出停停，今天总算出齐。
1: 这里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2018年，按照莫尔吉胡先生生前遗愿，家人把他毕生搜集的20000多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几十种乐器，全部捐赠给了家乡锡林郭勒。
5: 莫尔吉胡是我们民族音乐界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号角。在理论作曲界，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探索者。
6: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音乐工作者之一，他把满心的爱播撒在美丽的草原上，他把自己驰骋爱恋的足迹深深地刻印在养育他生命的这片热土。
7: 作为蒙古族著名的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您在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同时您在音乐研究方面也建树很多，曾荣

0: 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精致奖章和荣誉证书。为能拥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校友而感到自豪。
1: 诺尔吉虎先生寻找最美旋律的音乐之旅，犹如骏马追风，一跃千里。如今他那倾注一生精力的交响乐作品《祖国颂·雄浑》的旋律依然响彻在内蒙古大

0: 我们一起去。
1: 小姐，你去给彭大哥报个平安。嗯，
2: 我也去。
1: 今天晚上的任务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2: 别看不起人，多个人多个帮手。
1: 你确定他是帮手吗？来来来，你坐下吧，咱把任务分配一下。

别空着走，把他们武器带走。嗯。 给你了。

0: 難怪強化の情報あるか。
1: 前回発砲以来、他の信号はありません。
0: 突然消えたって。
1: 何かの監視点を引きませんか。
0: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配郎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1: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0: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1: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0: うん、大丈夫だ。長馬はゴのこと聞かないと。奴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这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那不正好吗？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半道上就把他给救下来。
2: 不行。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过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儿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周围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2: 行。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一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5: 啊，
7: 要不把二金带上。
8: 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

0: 这个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1: 二姐准备一下，一块一起去。
2: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0: 吃完饭再走吧，饭都蒸好了。
2: 那你也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0: 哎，啊。

0: 可能武藤准备离开了，
1: 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了？
2: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武藤回来？
3: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1: 我去通知纽科塔。
3: 来不及了，一会儿经过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4: Super！

0: 你看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爬过四个姑娘。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星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時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呢？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那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3: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4: 姑爷，你看着我像啥？
5: 婉婷啊，一会儿在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4: 好。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越快越好。
2: 二啊，
0: 你够玩的。
1: 你干啥去？
0: 国泰宾馆吗？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2: 不是。
3: 你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0: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
3: 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
0: 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
3: 没正经。
0: 停下。
4: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5: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
4: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5: 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4: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哎，坐。
2: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1: 等二进回来再说。
3: 二进去哪儿了？
4: 放心吧，二进没事。
5: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
0: 欢迎光临。
4: 姑爷，
1: 情况怎么样？
4: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5: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6: 怎么了？不好看啊？
5: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真像那么回事儿。
1: 咱们赶紧吃饭，哎，啊，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
3: 看场呢，上菜。坐到上。

0: 命令を受けた。
1: 元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行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看这个文件，
1: 就是这个。
0: 那你们先撤。
1: 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我现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那我让玉哥哥和小蜜蜂来接应你，多注意安全。
0: 你放心。
2: 放心呐。

0: 那个人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
1: 我等死了，二金要留下，为营救周委员，争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吗？
1: 不会的。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金，算他们倒霉。
0: 你别担心，
1: 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0: 好。

0: 贼人心大，纳尼？
1: 石原長官によろしく。重要な情報あります。報告、石原官か。いえ、電話です。もしもし、石原だ。教会の教義壊されました。なんだ、そこで待ってろ。俺はすぐ行く。
2: 我爱了，周保国，是该里面喊的了。我来到梅林家那一头，他来这么黑暗的家子过的。
3: 是袁根和大兵离开，
2: 应该是南关教堂的事情爆发了。
4: 那现在怎么办？
3: 我们已经拿到一件文件了，现在只有通过这个文件把周保国给救出来。
2: 会不会太冒险？
3: 一旦石原知道这是一个圈套的话，想接近周保国就更困难了。
2: 好吧。
3: 车呢？
2: 已经在那边，车牌已经换好了。
3: 你们几个跟我下车。告诉胡子，被马和马车正外三里小树林等我。

차가 하겠습니다만 엔카에 하지 말이 마스노데

0: 什么人？
1: 轮回。
2: 申し訳ないです。石原殿の命令ないと情報を出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0: 石原長官と会って。

0: 你好，我是激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给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吧，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0: 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他を警備しろ。配布しろ。

0: 我们要去救人，
1: 快！糟了，二姐有危险，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2: 就咱们仨，
1: 我先上。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2: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

0: 也不错，主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1: 那你说怎么办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
1: 你和武藤长官，
0: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了。
1: 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0: 咱们走。

我们可以代替他。

哎。

0: Saga!
1: Takefu 死んだ。
0: Nanato! 死んだ!
2: 報告します!
0: いえ!
3: あの女は 逃げた!
0: バカ!
3: はい!
1: 川本の

0: 中が
1: 皆死んだ。
2: で、冷静よ。一旦蘇海ロド部下を見つけたら

0: くなるつもりが。
1: その欲望も出ません。だがまだ板垣殿の敵取ってない。そのまま死んだら悔しい。
0: こうだったらお前は止まらない。覚えろよ、ここから出た後からお前すべてのことを一切知らんわ。
1: はい、
0: 行け。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3: 打什么烊啊，我赶紧开门。
4: 海龙，你可算回来了。
5: 太好了，
6: 我当然得回来了，有你在我也不回来的理由吧。再说还有他们两个呢。
7: 对，放心大小姐，
3: 我跟三儿在肯定啥事没有。
4: 你们这次可得好好感谢玉哥哥，二金后来有危险，还是玉哥哥把二金给救回来的呢。
3: 多谢。哎呀，回头哥给你专门做顿肘子。
5: 知道我厉害了吧？
6: 你没受伤吧？
5: 我没受什么大伤，就是刚才救二金的时候吧，这腰被打了一下，现在特别疼。你扶我一下。
3: 行了，你说着说着就吓到，腰疼吗？回头哥给你抄俩腰子，吃啥补啥，吃完不用。
6: 周委员，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他就在后面的房间里，他一直在等你回来。
6: 那咱们快去，走。
3: 一会儿就给你冲啊！一会儿就冲。啊！二金没事吧？啊！谢谢。
5: 我有事儿。
1: 苏海龙的。

0: この石原がこれを楽しんでるようだな。カカ、軍部は石原に関しての意見が届きました。
1: これを知ってるんだ。
0: 豊原さんはずっとこれを抑えてるんだ。もう一回石原に聞かげるんだ。
2: 言っていいのかしら。法天井は福田が仕切るじゃないなら今の状況ではないんだ。
0: そうだ。ただ張保国を逮捕しないとその差は想像できないわ。
2: 石原殿が成功できるかも。
0: いえいえいえ、彼じゃできないんだ。お前は情報待てればいいんだ。
2: そうだ。
3: カシカ部隊の状況は尋常なのか？
2: 尋常に進んでます。その場所は孟家屯です。
4: 哎呦，
5: 是苏海龙，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
4: 周岩好。
5: 哎，别叫周岩，叫我老周就可以了。
4: 老周，
5: 嗯，这就对了。来来，坐进来吧。来，
4: 哎，好。
5: 来，请坐，请坐，请坐。
4: 哎，
5: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啊，
6: 要不是你们，现在我恐怕已经在去往新京的囚车上了。
7: 那是，俺们是谁呀？
8: 哎，咱们是棋盘山有名的柳子，专门打小日本的。我跟你这么说。俺们家姑爷那可是东北军军作战参谋，上校军衔。
4: 等着，
8: 让我把话说完，跟老周介绍介绍咱们家底儿，要不然的话，将来以后加入共产党部队，别人小瞧俺们。
4: 哎呀，
8: 哎，老周，你说这个刘沈西、刘沈东，这两天那全都这些不听话、不抗拒的，全都让我们给收拾，消灭杏树林据点啊，打掉小日本机匠运输队。全是我们干的。这么跟你说吧，就死在我们枪口底下那些小日本，海了去了。
6: 还真是一支抗日骑兵啊！
8: 哎呀，骑不骑兵不敢说，哎呀，反正是俺们这队伍有千八百人吧。对，那个我们家姑爷要加入你们抗联以后，你说那得给个多大的官啊？我估计怎么的也得是师长吧，是吧？
9: 大牛哥，参加革命以后，一切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哪有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要官的？
6: 哎，秦牛同志提出的问题啊，挺实际的。不过我不瞒你们说，我们的党还在起步阶段，革命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现在呢是内忧外患，整个东北三省，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日本侵略者侵略和蚕食。秦牛同志刚才提的条件呢？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的是，我们党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小日本从中国的国土给赶出去。我们要让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他们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

0: 신고 어떻게 엄마 일로 와 조선 이케 교류 이렇게 고도 开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当然是越快越好。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高科的眼线。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2: 你有办法了吗？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
1: 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我也不知道。 只有大牛知道。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别急，今天晚上我和江峰先去侦查一下再说。

0: 報告。地下道の派遣、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行ってみろ。はい。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
2: はい。

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了。

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人。

0: 你们俩干什么了？
1: 拜见红四爷。
2: 滚蛋滚蛋！我们红四爷忙着呢。
0: 麻烦您通报一声。
2: 听不懂话是吧？
1: 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
3: 王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2: 滚蛋！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1: 哎，
2: 听见了没？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想。
1: 滚！

0: 海龙给您见礼了。
1: 哟，这不是大侄子吗？
0: 您老身体可好啊？
1: 好着呢。
2: 四哥。
1: 哦，小三子。

0: 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1: 多想公埋开的古都库拉比达拉，いつもこの野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
2: 据仙阁，手来将南关桥改往第三大道的，ここで苏海龙と张万亭を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ぞ。求修検査を行いますか？絶対バレるなよ。
3: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儿找您商量。
4: 什么事啊？
2: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4: 这还得感谢景华大哥呀。 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2: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4: 没问题呀，这个人日本也想要，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就凭我跟景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 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哟，那就多谢您了。啊，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2: 好，
4: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还是三弟这么知冷知热，
2: 把这个借了吧。
5: 慢走。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的我都快闷死了。
6: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5: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
6: 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格格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格格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5: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6: 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
5: 在哪儿？
6: 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5: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6: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5: 那我去叫大牛哥。

0: 的馄饨。
1: 老板，来碗馄饨。
0: 哎，您稍等。
1: 不用了。阿里嘎多。
0: 好，您慢。
2: 小日本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色。

0: 日本人发现巨仙阁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今天晚上就得把中央院转移。
1: 哦。
2: 这家伙手也太快了，
0: 快走！
2: よし。じゃあ、電話本当に巨仙阁にいるか。
1: はい。
2: じゃあ、巨仙阁でソウハイロンの情報をこの姿見たか。
1: まだ。
2: 先に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情報を警備する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1: はい。
3: 苏海龙啊，苏海龙，索罗索罗，给力，我给力了的，
1: 我来没马德朗呢的，哈哈哈哈哈哈！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巨仙阁来吸引石原儿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奉天城。
3: 一个巨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1: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3: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1: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青柠和老周他们。
3: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1: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3: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1: 你们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你咋不出汗呢？我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姑爷也是，想这么个招儿，你说。

0: 你怎么这么慢呢？怎么的了？手生了吧？
1: 牛哥，不也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0: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就是天天咽个肚子咬碗。你在家受没受完没劲儿？三听，怎么的？

0: 三塚だ。
1: どこなんだ。
0: その場所は中仙宮です。
1: よし、伝令せよ。中仙宮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0: 石原有所察觉，今天城门的守卫有些增加。
1: 不管了，发兵抢城。
2: 有援兵。大白天的时候，这小日本闯奉天城门，这三城里咱们也算是一份。
1: 太监，
3: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1: 出城走亲戚。
3: 车上坐的什么人？啊，
1: 我老舅。

0: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1: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2: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3: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1: 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4: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
5: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6: 我的老天爷啊，
7: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6: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7: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6: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3: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小组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7: 天哪，
8: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9: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8: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0: 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0: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1: 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我认识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
2: 哦，听这声音是兔兔兔，沃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1: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2: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3: 是啊。
1: 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2: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3: 是啊。
0: 陶瓷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1: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4: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0: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1: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0: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4: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2: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3: 你好啊，皮医生。
2: 那是什么东西？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
0: 他们可能在垃圾堆里。
2: 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1: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0: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1: 我正在寻找他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
6: 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
7: 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6: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7: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8: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6: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8: 没问题。
5: 呱唧，咔嚓船长。
9: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10: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5: 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7: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5: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0: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5: 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皮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1: 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在哪里呀？

0: 说啊
1: 啊，
0: 不要动，一点都不疼的，咳嗽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2: 很合适。嘿，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3: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3: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3: 哦，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4: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5: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6: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7: 那两只雪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
5: 这是什么东西啊？
6: 我把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你朋友克劳斯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8: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6: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12: 随意丢弃的垃圾进入海洋，风里水里和洋流失去聚集，形成一个巨大的垃圾漩涡。海洋生物躲避离开珊瑚礁，海龟和海豚被垃圾困住，危险！小纵队们赶来清理海洋垃圾。章鱼驳船的长臂像雪人蟹，铲除垃圾回收来建造基地。
10: 耶，看这里，
13: 海洋清理
14: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10: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干得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驳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6: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10: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13: 好的，队长。
7: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10: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15: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16: 问得好，我们先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0: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5: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10: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6: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7: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17: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

0: 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1: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2: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3: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啊，看起来真的好美。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

0: 阿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1: 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太棒了！打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2: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1: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2: 可以啦，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1: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啦，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3: 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0: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4: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5: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6: 干得好，皮医生。
5: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7: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5: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2: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6: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8: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9: 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1: 这是什么？
10: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9: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8: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
9: 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1: 嗯，听起来像是家。
8: 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
9: 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6: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1: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0: 干得漂亮，巴德。
3: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
1: 啊，赶紧提醒兔兔兔。
11: 兔兔兔，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2: 哦，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蟹了，我去找他们。
12: 说话吧。
2: 哦，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10: 我们就是进来取暖而已，是吧？
12: 是啊，然后我们就爬不出去了。
2: 别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回章鱼堡。你们的好朋友克劳斯很担心你们，快走。
3: 队长，飓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0: 时间紧迫，巴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1: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0: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1: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0: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6: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0: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1: 很难安装上去。
0: 坚持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
13: 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1: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
0: 哇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1: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2: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1: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来。不，那样不行。
2: 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6: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0: 航海队全力以赴，狼啊！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1: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
2: 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
1: 好了，巴德，你做到了！
3: 队长，基地的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4: 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
0: 哦，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
5: 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
6: 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7: 你好啊，克劳斯。
6: 哦，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7: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3: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
2: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0: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
2: 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0: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还装了平衡系统度过危险。耶、
1: yeah, ，看这里，
2: 海洋经理。
3: 任务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5: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4: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1: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7: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1: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7: 我们树懒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5: 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9: 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
4: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5: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4: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6: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1: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4: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8: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0: 有蚂蚁吗？
1: 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
2: 谢谢。
3: 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4: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3: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5: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4: 你能来真好，希瓦。
5: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3: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5: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4: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5: 谢谢你，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钳。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5: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
1: 泥石流。
4: 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3: 不好了，泥石流来了。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
4: 啊，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6: 有没有人受伤啊？
4: 幸好没有，皮医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
5: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1: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
6: 哦，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他们可能会受伤的。
5: 哦，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
4: 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海底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
5: 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7: 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
8: 哦，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汇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7: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
9: 正好我身旁就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
10: 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4: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5: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
11: 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7: 我们该怎么做？
11: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10: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4: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7: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4: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
2: 哎，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3: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4: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

0: 木头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1: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0: 谢了，达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1: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2: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3: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2: 泥石流来了，
4: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2: 不好了，
1: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5: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2: 我的小乖乖啊，抓住你了，伙计。
4: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6: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1: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7: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内蒙古已将乐陵工程相关经费纳入财政资金保障范围，通过自治区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加大财力支持，2025年、2026年已投入资金984万元。乐陵工程是内蒙古重要民生工程，重点支持基层老年协会建设、乐陵中心打造、老年文体活动开展及老年志愿服务培育，破解城乡老年人精神文化供给不足、基层社老阵地薄弱等问题。10月1号，包银高铁银巴铁路110千伏巴润别利牵引站成功送电，标志着银巴铁路配套供电工程全线贯通。包银高铁银巴铁路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支线正线全长约111公里，其中内蒙古段约75公里，设计速度200公里每小时。线路起自银川，终至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建成后，巴彦浩特至银川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9月30号，随着最后一根500米长钢轨精准落地，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建设项目既有线改造工程收官。太西铁路南起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站，北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全长394.2公里，其中内蒙古段261公里，以既有铁路升级改造为主，累计更换长钢轨217公里。太西铁路全线通车后，与崇礼铁路、京张高铁共同构成锡林郭勒盟进京快速客运通道，两地间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一半以上。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到广西百色铁路，简称黄百铁路，在10月2号广西段贾博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黄百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本月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的光芒里，只有它跑到了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才会短暂现身。本次大距期间，水星在日落时的地平高度不足10度，北半球的观测条件不算理想，需要晴好天气和开阔的视野。这一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国庆假期机票价格出现明显波动，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10月2号起机票均价明显走低，较1号呢便宜20%，3号、4号继续下降，迎来节中低谷。从5号开始啊，返程客流上升，票价呢随之走高。10月7号达到价格的高点，8、9号价格回落。那计划错峰出行的朋友，可以抓住当前低价时段安排行程。出行内有机票可以参考，咱们内蒙古农牧业也传来好消息。奔腾融媒综合消息，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肉羊新品种新高肉羊近日呢通过国家审定，填补我国高寒地区涉饲多胎肉羊种源空白。品种呢适配兴安盟高寒涉饲环境，母羊多�胎性能突出，群体规模超20万只。该品种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养殖户饲养基础母羊年收益可观，将助力北方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带动农牧民增收。农牧喜讯让人振奋，铁路部门呢也持续加开列车，保障大家假期出行。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发布公告，10月3号至8号加开多趟旅客列车，其中包括呼和浩特东往返清河朔州东、包头往返西安、乌兰浩特赤峰南往返呼和浩特东，还有银川往返北京北清河的多趟动车普速列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时查看列车时刻，合理安排候车。坐火车出行的信息了解完啊，不少自驾新能源的车主呢最关心高速充电的问题。央视新闻消息，为了方便假期自驾车主，交通运输部呢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假期高速充电呈现出出城分散、返程集中的特点。5号、6号呢是充电的高峰，车主啊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查询服务区的充电状态，遇到困难呢也可以线上一键呼叫救援，提前规划，减少排队等待。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国庆假期正值出行高峰，除了坐飞机坐火车，不少朋友啊都会选择租车自驾，灵活自由。那不过假期租车市场火热的同时，各种消费套路也随之增多。
1: 现在打开租车平台，经常能够看到1元租车、99元租豪车的宣传噱头。这些极具诱惑力的低价租车活动，真的是商家福利，还是暗藏不为人知的消费猫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揭开背后的真相。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有的等您到店了，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2: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1: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消费者在比价时要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持的第一步。
0: 租车过程当中呢，最让大家头疼的莫过于押金的问题。很多人啊，租车全程小心使用，还车时呢，车辆完好无损，自认为是顺利完成了租赁流程。
1: 可是现实当中，不少人遭遇糟心事儿，不仅几千元的押金迟迟无法退还，甚至还会被租车公司莫名索赔维修费。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有4名租车公司员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租车信息吸引消费者，并且通过 GPS 定位跟踪车辆行踪，趁租车人停车的时候故意砸坏挡风玻璃，还有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石块偷偷划出新痕迹，甚至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一些不明显的旧伤，验车的时候又谎称是消费者驾驶期间造成的，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有多名受害者察觉到被骗之后报警，警方也成功查获该诈骗团伙。经法院审理，这4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依法判刑并处罚金。
0: 像这样恶意制造车损骗取押金

0: 新的案例啊，并非个例。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1: 法官提醒，在租车的时候，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
2: 在提取车辆以及归还车辆的时候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要查验车辆的这个证件、保单、保险相应的标识是否齐备，确保这个车辆呢是符合租赁经营的这种车辆。第二个呢是要查验车辆的外观、设施，包括内部的内饰，要检查有无明显的这种损坏，这样以利于呢后期呢一旦发生纠纷呢，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0: 很多朋友呢，假期跨城跨省游玩，都会选择异地还车，省时又省力。
1: 但大部分消费者订车的时候只关注车辆款式、日租价格，完全忽略异地还车的收费规则、限制条件。等到还车的时候呢，高额的额外费用让人猝不及防。
0: 其实啊，这类问题完全可以提前规避。
1: 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
3: 正常租一个代步车可能100多块钱，那大理租车的客户还到了最近的丽江，那整个中间的距离有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们人过去取这个车再开回来，往返的油耗包括这个人工成本，我们加进去的情况下，可能客户的这个接受度也不一定很高。
1: 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仅替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2: 我们建议啊，消费者在出行之前一定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要确认自己此次出行是否需要异地还车。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双方就这个异地还车的地点金额呢进行一个提前的约定。当合同中啊有相应的这种条款的时候呢，消费者也一定要注意仔细阅读条款的内容是否合理。如果存在明显的超出正常归还车辆实际发生费用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也要及时的提出。
0: 选对正规的平台，厘清押金的规则，确认好异地还车的条款，那只是完成了租车的基础步骤。假期啊，大家大多是陌生城市、陌生车辆自驾出行，隐患是依然存在。
1: 想要实现安心自驾、全程无忧，取车上路之后，还有几项关键必做事项，每一位租车出行的车主都必须掌握。驾驶人自驾出游前应做好攻略，了解目的地限行、禁行、高速出入口以及景区周边交通管制规则。办理完租车手续后，充分熟悉车辆状况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4: 可以在封闭安全的地方短距离试驾，了解车辆刹车、油门踏板的灵敏度和转向手感，适应车辆的操控特性。也要把座椅、头枕、内外后视镜调整到自己舒适且便于观察和操作的位置。
1: 习惯驾驶燃油车的驾驶人，如果租赁的是新能源汽车，更要充分熟悉车辆性能，掌握充电操作方法。对于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若不熟悉操作，不建议开启使用。
5: 在异地租车自驾，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要注意禁限行标志标线以及其他的交通管控的标识，要控制行驶的速度，随时关注路段的限速变化。
1: 不少驾驶人担心驾驶租赁车辆发生交通违法该如何处理，回到居住地后会不会无法办理，其实无需为此担心。针对车辆租赁期间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12123 APP 开通了租赁车违法线上处理功能，适用于已在交管部门联网备案租赁企业名下的小型汽车。驾驶人登录本人交管12123账号，就可直接处理租赁期间产生的非现场电子抓拍违法行为。
5: 需要提醒的是，一次性记分满12分的违法行为不能够线上办，驾驶证状态异常 或者处理该违法后驾驶证继续

0: 分满12分的也无法线上办理，这类情形呢需要前往交管业务窗口现场处理。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10月1号，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结束后，漫天和平歌迎着朝霞腾空而起，展翅飞翔，万千游客共同见证这一幕，很多人热泪盈眶。
2: 有一天这首歌会变好，就是我

当和平鸽振翅飞向蓝天，是国泰民安最生动的写照。山河锦绣，万民同庆，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而城市街头的旋律呢，同样是让人热泪盈眶。10月1号晚，天津街头一男子吹奏《我和我的祖国》，悠扬的旋律一响起，路过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静静聆听。

我看到海河特别漂亮，这些灯光秀啊特别的漂亮，然后很激动。这首歌刚写出来的时候，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然后现在在这么美的景色下再唱出来再吹出来啊，就看到了繁荣昌盛，而这首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的生活。

不用舞台，不用灯光，大街小巷皆是家国深情。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就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自豪与感动。那接下来校运会上的这场奔跑无关名次，却打动了无数人。在新疆一高中，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的高二学子陈志杰主动报名站上了800米的赛道，全班同学暖心陪跑，全校师生为他呐喊助威，直到他冲过终点线。

0: 孩子在学校里面是真的很好，那见到谁都特别特别的尊重。那我们的有时候第一名，有时候第二名。到高中以后，感觉他这个班的同学对我都挺好的，所以他就要证明一下，就我也可以。
1: 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站上领奖台，陈志杰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突破。身边相伴的每一声鼓励，是校园里最动人的善意。校园运动会除了拼搏与感动，还有满满的欢乐与活力。山东一高中的运动会开幕式画风欢乐，班主任带着全班同学手拿彩绸，扭着秧歌闪亮登场，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
2: 狗熊多手毛，动动动抗，动动动抗，动动动抗，
1: 动动动抗。没有刻板的方阵，只有发自内心的欢笑。传统秧歌走进校园，这热闹鲜活的气息就是校园当中独有的朝气与快乐。接下来这小小运动达人呢，也是身手不凡呐。小小年纪能在单杠上轻松完成高难度的太空漫步，流畅利落的动作引得围观群众纷纷拿出手机拍摄。
3: 学功夫练武术，山河锦绣开心度，小甘露闯江湖，平安喜乐挡不住。学功夫练武术，山河锦绣开心度，小甘露闯江湖，平安喜乐挡不住。
1: 城市公园有少年风采，辽阔草原上也有马背骑士带来的别样浪漫。游客乘坐大巴车准备离开草原，一群骑手策马跟在车旁，

草原儿女用独有的方式送别远道而来的客人，马蹄飞扬间是淳朴好客的心意，也是草原独有的豪迈与浪漫。那最后呢，我们一起去领略北国独有的秋日盛景。国庆期间，很多地方是浓浓秋意，而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大自然上演了难得一见的绝美画面，秋冬两季美景同框出现。

0: 秋色与落雪相逢，造就了额尔古纳湿地这幅难得一见的美景。一山藏两季，一景见山河，大自然挥毫落笔，绘就出浪漫画卷。祖国疆域辽阔，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春有繁花，秋有采莲，冬有落雪。也愿我们在前行的路上，既能欣赏四季美好，也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岁岁长安。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受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昨天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呢都出现了明显的雨雪天气。受残留降水云系的影响，今天白天赤峰市南部和通辽市南部呢还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那从今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到东部偏南地区呢都将以晴为主，并一直持续到七号，对大家国庆长假后期的出游非常有利。明天早晨，巴依那尔市东部一直到赤峰市的西部，西安盟西部地面的最低气温呢将会降至零度以下，会有霜冻出现，请注意对农牧业的不利影响。那今天全区大部受冷空气的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5到6度。乌海晴，18到3度。临河晴，17到7度。包头晴，16到2度。康巴什晴，14到1度。吉宁晴，10到0下3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3到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0到0度。松山小雨转晴，11到2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4到4度。乌兰浩特晴，16到4度。海拉尔晴，13到0下1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2到0下1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个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守望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期间，内蒙古各地丰富产品供给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 国庆档电影市场升温，各大影院和基层放映点持续供给精神大餐。
0: 37名船工为什么敢打破夜不渡江祖训？人停船不停，连续渡江7天7夜。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云南金沙江畔寻找答案。
1: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要是炮弹再多点就好了。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为您讲述林学专业毕业的制沙人如何研制出种树神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依托优势资源丰富产品供给，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2: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定远营古城这几天人气爆棚，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沙画、皮雕、刺绣、唐卡等非遗，草原棋牌互动等趣味项目也吸引游客打卡，
3: 近距离感受到传统的魅力，也提供成品文创供大家选购，让咱们的传统手艺被更多人看见认可。
4: 早就听说定远营古城很有特色，趁着国庆假期专门过来，听说这几天有巡游、非遗体验，还有音乐嘉年华，内容特别丰富，期待好好逛一逛。
2: 这个假期，内蒙古的特色小城成为热门小众旅游目的地。金秋时节，大兴安岭深处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层林尽染，美景如画的林区生态，加上原生态少数民族风情，让各地游客愿意为特色体验、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买单。
5: 我们入住的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酒店，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因为我们住的是一个松果屋，从来没有见过甚至住过这样的房间，是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
6: 是11期间呢，我们的旅游接待人数是达到10万余人，主要是年轻客群居多，我们景区也是呈现出了夏稳秋暴冬升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带动了景区的二次消费。
2: 今年11假期接地气有温度的烟火消费也带来假日经济新体验。夜幕降临，赤峰市桥北夜市近百个标准化摊位开铺营业。
7: 平时在外地工作，然后那个国庆回家来看看嘛，特别馋这个炸牛排这一口。这边就有一个集中的这个夜市，就基本上能一站式吃很多东西，也很有那个烟火味，然后也很热闹。
8: 我看到很多就是回头客，很多人都是外地过来的。中秋假期跟国庆假期连到一块儿，人流量也多了，完了对于我们这个收入也有很大帮助。
2: 内蒙古台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区12盟市的影院和基层放映点热闹起来，从城市影厅到草原帐篷，从红色经典到合家欢喜剧，串联起这个假期的温暖光影。
9: 我现在在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前面的广场上，国庆假期，兴安盟组织公益电影放映队免费为市民播放爱国主义红色电影。不同于白天的参观学习，今晚大家以观影的方式沉浸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现场可以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观影，
10: 看着影片里的故事，内心很是触动。国庆节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既是过节，也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
2: 勇士、血战湘江等经典长征题材影片，生动再现红军将士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这个国庆，兴安盟多点联动全域覆盖，将红色电影公益放映与红色教育文化惠民融合。11假期，通辽市图书馆也对外开放电影放映厅。

0: 市民读者可免费观看《建国大业》等一批经典红色影片，
1: 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底色，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我觉得这个假期非常有意义。
0: 国庆档电影市场也推出《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等十几部影片，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影需求。在呼和浩特市、赤峰市等地，家庭组团观影、年轻群体结伴观影成为主流。
2: 今年大家的观影热情十分的高涨，我们影城也为广大市民准备了很多特惠观影活动。
0: 部分影院还推出观影联动喜剧展演的创新业态。
3: 国庆期间，我们推出了丰富的喜剧观影活动，不少观众看完电影还会来体验我们线下喜剧，客流比平时翻了将近一倍。
0: 内蒙古台报道。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包头达茂旗的边境草原，护边员杀人图雅有一个坚持20多年的习惯，每日清晨升起五星红旗。他接过父辈的使命，25年间以家为哨，守土护边，默默守护祖国北疆的边境线。
5: 天刚破晓，在达茂旗边境草原，杀人图雅和移民管理警察站到旗杆下，整理衣帽，拉动旗绳，完成这场草原上的升旗。他没有仪仗兵那样整齐笔挺的英姿，可攥着旗绳时的认真，仰望红旗时的坚定，一点不比任何人逊色。
6: 国旗慢慢升起之后，心里想着这些年的护边的点点滴滴一些东西吧。国旗升起了，代表的一种希望。
5: 国旗迎风展开，杀人图雅一天的巡边工作开始了。杀人图雅今年52岁，是土生土长的边境牧民。16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走进边防部队，一守就是11年。2001年退伍时，别人进城安家，他却选择回到茫茫草原，从父亲手中接过护边接力棒，从此扎根边境，一守便是25年。
6: 从8岁开始，就我父亲就领上我一起巡边了，我一点都没纠结，我觉得我回来巡边挺好，也让人选择了当一名护边员。
5: 父辈守边，靠的是骑马骑骆驼，踏雪迎风，徒步巡护。到了杀人图雅这一代，虽然换成了摩托车，但边境巡护的苦一点没少。达茂草原的天气无常，大风沙尘，暴雪寒潮说来就来，哪怕漫天黄沙，哪怕寒冬气温跌至-20-30度，他的巡边路从未中断。25年来，年均巡边310天，累计行程近20万公里。
6: 这个望远镜啥呢？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物件，因为当时我父亲巡边时也就是用的这个望远镜。
5: 漫长孤寂的巡边路，陪伴杀人图雅最久的老战友就是这台父亲用了40-50年的老式望远镜。
6: 这个是我换的，这是一直摸了不到多少根这种布了。我那些护不动边了，我女儿了，继续带这个护。
7: 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退伍不褪色，一直都没有变。在一些这个一线的联合巡防呀、摸排呀、组织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本土人，发动周边的这个人防力量，这个作用发挥特别好。
5: 杀人图雅家门口的五星红旗常年迎风挺立，默默陪伴着他的巡边岁月。这根旗杆曾多次被草原狂风刮断，每一次折断，杀人图雅都会第一时间重新立起旗杆，换上崭新的国旗。立旗、护旗、守旗，是他和父亲跨越岁月的约定。
6: 因为我们这里风沙大嘛，旗杆能断，但是护边的心不能断了吧？我心里就是想着说，有个标志性东西，国旗带就是代表的国家嘛，对吧？我作为护边员，必须家有个旗杆，有个国旗，特别自豪这种。只要我能骑着摩托车，我就天天守边，反正守好的边境线。要是我哪天真说骑不动摩托车了，护不了边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能继续护边，因为边境线嘛，必须有人来守护这片土地吧。
5: 内蒙古台报道。

打破夜不渡江祖训，七天七夜将30000多名红军送过金沙江。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红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在云南追寻。

0: 8米的角平渡大桥连接起了川滇两地，往来呢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驾车大约2分钟。而在当年，红军队伍为了过江用了7天7夜。
1: 1935年5月，红军突破重围抵达角平渡，当时国民党执行坚壁清野，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县武装队挨家挨户搜查，把渡船全部收走销毁，连门板木板都不放过。红军先遣队俘虏了敌军侦察船，又在当地船工帮助下寻回被敌人藏匿未销毁的船只，最终凑齐了大大小小共6条木船。得知红军要渡江，江边各族船工挺身而出，短时间里汉、傣、彝等各族的37名船工集结完毕。
2: 随时都会听姨唱那个歌给我们听，就是说金沙江水响叮当，今晚红军要过江，渡过金沙江，踏平银桂川。
3: 你看这个是以前的老照片，3位老船工的照片。第一位呢是爷爷张朝满，他们有傣族有彝族，但是他们几个民族在一起呢也不分，像一家人一样，亲如兄弟，就帮助红军渡金沙江。
1: 裴新会的爷爷张朝满是当年37名船工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打破了祖祖辈辈夜不渡江的规矩，划着6条木船，7天7夜，人歇船不歇的摆渡。中央红军30000多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 当时呢，就是爷爷他们帮助红军渡江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木船。当时他们那个大船大的4丈6，可以载50个人。爷爷说，当时红军对船工很好，做肉给他们吃。平时呢，他们吃的比那个红军吃的要粘稠一些，就对他们很好。
1: 如今裴新会一家在社区支持下开启了老船工之家民宿和红色餐厅，墙面上挂着老船工们的照片，当年为红军渡江的37名船工的名字整整齐齐印在上面。
3: 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带小孙子带孩子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讲，然后就教他，他也很容易就记住，他也会置身置气的在那里说，然后心里就在想，是不是这个红色精神就慢慢的很容易融入到他的那个记忆里。
0: 这里就是金沙江的江边，也是距离角平渡渡口最近的地方了。与当年红军过江时那种滩多浪急、漩涡密布、裹挟泥沙、水色浑黄、金沙不夜渡的场景不同，我们看到现在的水面呢非常的平缓，江水清澈，从高处俯瞰一片碧绿。水流平缓的原因呢是上游乌东德水电站的修建，让水面比过去抬高了大约100米，老渡口遗址沉到了水底。狂暴奔腾的金沙江如今变成了高峡平湖，带来了库区共富发展。
1: 2020年，随着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角平渡口原址没入江中。为支持这一国家重点工程，库区村庄整村搬迁，3000多名库区群众离开了生活数百年的家园。如今在搬迁后的金瑞社区，一排排白墙灰瓦的连排小楼顺着山腰铺开，柏油大道连通千家万户。
4: 我们在江边过的时候，就是单车多点，3个乡镇的人都混在一起住，都邻里关系其实还好。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云南报道。
5: 站住！

0: 炮架也没了，对面起码还有三个火力点。我来当炮架，
1: 要是炮弹再多点就好了。

0: 短森林覆盖率从2.6%跃升至目前的32.9%。返乡大学生铁木尔·巴格纳接过治沙使命，自主研发开沟植苗一体机，用科技让毛乌素披绿。
1: 眼下，黄河起自湾攻坚战进入关键期，位于毛乌素沙地核心区的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抢抓秋季造林。铁木尔·巴格纳研发的开沟植苗一体机大显身手，机器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栽苗、覆土。
2: 过去就沙漠上就两个人一天就最多就两个人的种子就十几亩地，非常是辛苦，捐回来就是县里面全是沙子那种。现在就这个机器出来就一天就差不多70-80亩，成活率也高。
1: 2003年，铁木尔·巴格纳大学毕业，返乡从事林业工作。当时乌审旗治沙虽有成效，但剩下的都是流动沙丘这类硬骨头。2012年，他牵头组建当地首个治沙机械攻关小组。仅有林学专业背景的他，自学机械制图。白天上班，晚上画图，可手抬样机下地就卡在了沙地里。
3: 很多老乡说，这个巴格纳一个学龄的，真的不行，搞什么机械，老老实实的种树得了。哎，我就心里面想，老百姓种树那么困难，我必须把这个机械给研究出来。
1: 2015年，三美工程5期规划启动，更加坚定了铁木尔·巴格纳的研发方向。他申请到内蒙古林业科学研究院进修，经过上百次试验，成功研制开沟植苗一体机。
3: 曾经呀，想放弃过，但是站在沙丘上，看到父辈们种下的树，暗暗地告诉自己，再坚持一次，再重来一次。
1: 随着黄河几字湾治沙攻坚全面推进，铁木尔·巴格纳的团队引入北斗导航，实现无人驾驶智能造林，作业株距误差不超5厘米，一台机器的作业量相当于30名工人。2023年，40岁的铁木尔·巴格纳出任毛乌素沙地林沙产业创新创业博士工作站站长，他研发的沙地开沟机还入选国家三北工程推广目录。截至2025年底，设备推广造林面积达32.6万亩。
4: 这台机器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接地气，它不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的，是我们一线工人根据我们毛乌素沙地的地形地貌特征反复改造出来的，用得住。
1: 治沙机械落地见效，铁木尔·巴格纳又琢磨着让沙地生金。他牵头开展沙柳、阳柴平茶木穴培育食用菌项目，就地取材制作菌棒，试种猴头菇、玉木耳、桃红玉木耳等4个品种，带动20多户农户户均增收超5000元。依托博士工作站，团队还研发出沙地百香等9大类、115种林沙产品。
3: 我是一个三辈治沙人，父一辈治沙就是为了就是活下来，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不仅要守住这个绿色家园，同时要让广大老百姓富起来，这个就是三辈工程攻坚站交给我们的硬任务。
1: 内蒙古台报道。
0: 10月2号，2026第27届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文化旅游节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开幕。
5: 开幕式晚会以胡杨守望山河同心为主题，展演原创歌舞、五省民歌联唱，千架无人机放飞烟火秀，点亮戈壁夜空。
6: 奔腾的海流马呢是一个民歌，非常有代表性的咱们内蒙的一个长调民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所以呢，我因为又回到了阿拉善额济纳嘛，所以呢还是把这个好听的民歌带回来给大家一起分享。
5: 节会期间已连续举办多届的千年胡杨百年姻缘集体婚礼同步举行，99对新人在大漠胡杨下体验图尔扈特传统婚俗，定格浪漫时刻。本届胡杨节由自治区文旅厅、阿拉善盟行政公署联合主办，40余家主流媒体同步直播，全网直播点击量突破1200万次。内蒙古台报道。
7: 民歌新生，全民欢唱。今晚9点，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6期将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卫视同步播出。本期节目落地世界小米之乡赤峰市敖汉旗。
8: 本期节目邀请歌手刘大成、苏乐亚齐齐格。

0: 分镇战团团长现场助阵，六位实力选手登台竞演。本期节目经过三轮比拼，来自鄂尔多斯的雷音舍乐团脱颖而出，成为本期冠军，进入总决赛。在最后的复活选手投票中，来自通辽的南丁与呼伦贝尔的格里查组合票数相同，最终双双复活成功晋级比赛。
1: 歌手们的这个唱功也非常扎实，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演出，现场的这个观众氛围很棒，
2: 整场演出十分精彩，以及其草原歌谣饱含浓浓的草原情怀，把草原的好声音、草原文化传播到各地。
0: 在敖汉好物推荐环节，敖汉小米宴备受关注，米香饭团，粒粒皆辛苦，鱼米之乡，一桌用小米变出来的创新菜肴，颠覆了人们对小米熬粥的传统印象，现场观众用手机拍照打卡。
3: 我们要把敖汉旗八千年的素作文明和汉作农业传统，以及我们内蒙古的民歌历史，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文旅文创，还有非遗，这些内容呢都融入到直播场景当中，让人文敖汉成为一张可感可知可见的文化历史名片。
0: 内蒙古台报道。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大唐多伦150,000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生产不停，其中一批有着十多年传统煤化工从业经验的工人，首次以电解水制氢工的身份，保障绿氢生产线平稳运行。
4: 大唐多伦150,000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中控室内，十余块监控屏实时刷新风光发电、电解槽运行等核心数据。制氢班组班长陈月琪和同事们紧盯屏幕，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电解水制氢工。这个职业在今年9月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陈月琪和工友们成为这一新职业在内蒙古的首批从业者。
5: 企业在绿色升级，我们工人就要跟着学新本事。我干煤化工一线十多年，很多像我一样的老化工工人就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抓住产业变革带来的机会。
4: 大唐多伦150,000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是国内首个风光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的科技示范项目，也是国家能源局首批氢能试点项目。它把风能、太阳能、储能制氢及煤化工生产各环节打通，产出的绿氢通过管道直供煤化工生产线，替代原有煤制灰氢生产甲醇和聚丙烯。国内首个意味着无经验可循，陈月琪说，过去干煤化工靠多年经验就能稳住生产节奏，随着风光制氢产业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发展，电解水制氢工要对接风电光伏的波动，随时调控电解槽运行负荷，还要掌握电解设备运维、氢气纯度检测等新技能，巡检台账上多了整流柜电流等十几项新指标。他带领班组从零探索，反复调试，总结形成标准化操作规程，填补新型制氢岗位作业空白。
5: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对于一线产业工人而言，转型带来全新工种，岗位薪资收入得到了提升，职业发展路径进一步拓宽。
4: 内蒙古台报道。
0: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二日，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73.76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7.74万人次，同比上升4.65%，铁路客运量27.45万人次，同比下降5.07%，公路客运量51.04万人次，同比上升11.51%，民航客运量9.25万人次，同比上升1.05%。
6: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5度，乌海晴18度，临河晴17度。

0: 包头多云转晴16度，康巴时晴14度，吉宁多云转晴10度，二林浩特多云13度，锡林浩特与嘉雪转多云10度，松山小雨11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14度，呼兰浩特多云转晴16度，海拉尔晴13度，满洲里晴12度，额济纳旗晴1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晴16度，鄂托克前旗晴16度，固阳县多云转晴14度，吴川县多云1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晴9度，乌拉盖管理区雨夹雪转多云10度，临西县雨夹雪转小雨10度，巴林右旗小雨1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晴15度。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啦，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